0: 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冻结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
0: 声明称，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局势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并表示巴方为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负责任且富有远见的贡献。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建立基于对话、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参与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
1: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

0: 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米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纳伊姆·卡西姆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5: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4: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5: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4: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5: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6: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7: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0: 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 60% 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 53% 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相关话题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给我们进行深度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虽然已经启动了60天的谈判进程，但是从双方近期表态来看，美伊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那么随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哪些问题最有可能成为美伊难以跨越的障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虽然美国和伊朗方面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这些共识呢大多是程序性、制度性或者说是框架性的共识。那么美伊两国在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上仍然呢表态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预示着后期的谈判呢不会非常顺利。那我想呢，后面可能会面临的障碍呢至少还有这么几方面。那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说核问题。那在核问题上，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最新的表态是说，伊朗已经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并且接受最高水平的核查。但是伊朗方面的表态呢，明显与之不同。其实伊朗还没有完全证实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的返回。另外，对于整个核查它的范围以及有关铀浓缩的这样的一个稀释的具体程序性问题，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和表态。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现在对于整个的有关伊朗的核活动的限制也仍然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伊朗呢是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并且呢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并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约制。那么这和美国所期待的有比较大的距离。那除了像核问题，实际上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确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热线来去确保海峡通行。但实际上通行问题在美伊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障碍或者说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海峡管理权的归属。那么未来实际上由谁来对于海峡进行最终的管辖？那我们知道伊朗是一直声称要对海峡有主权管辖权的，但是这个是美国所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至于所谓的通行费只是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议题表象下的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分歧。那么第三的话呢，我们说还有包括像在资产的解冻的问题上，现在美国要求资金必须进入到美国的专门的托管账户购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也是反对。那么在制裁的解除问题上，同样我们说美国虽然承诺要对于对伊制裁来进行解除，但是其中不仅涉及到行政令层面的制裁，还包括有一些需要由国会来配合解除的制裁，而这些都是白宫目前没有办法完全予以保障的。而这些问题也都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爆点。
1: 那以黎这一边，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开始，以黎之间此前经过多轮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实质进展，那么新一轮以黎谈判的前景如何，会对美伊后续谈判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而另外围绕黎巴嫩问题暴露出的立场差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政策分歧呢？
2: 那坦白来说呢，新一轮的以黎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色列呢是坚持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而真主党方面要求以色列必须撤军，那么真主党才会停火。而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机制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它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那么在以黎谈判当中，实际上是把真正的作战方真主党排除在外，而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实际上又把非常关键

0: 的有影响的第三方以色列排除在外。所以在这样虽然是同步在进行，但是却都把最关键的相关方排除在外的机制是难以解决当下的这个在黎巴嫩战场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实际上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传导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伊朗的逻辑，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实际上是当前美伊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够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那么后期在美伊达成的任何潜在协议当中，那么美国的履约承诺就是不可信的。所以对伊朗来讲，他非常看重当前黎巴嫩局势的一个走向。而在整个的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的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以的分歧的确是在逐步的拉大，但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约制的意愿其实并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整体上要从中东撤出的大背景之下，仍然需要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威慑延伸。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美国对于以色列很有可能只是会加大在政治上的批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仍然可能会来进行一系列的绥靖的行动，那么进而会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放纵也会反噬于美国在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相关战略的推行。主持人，
1: 好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就中东局势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洪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
3: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4: 在谈及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时，普京表示，这些袭击旨在破坏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制造俄军行动的不确定感。普京称，迄今为止，西方国家还未从本国领土对俄发动攻击，因为他们明白或者应该明白，这将招致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普京还表示，俄军每天都在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俄方终将会达成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 打造可

0: 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郭家观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3: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4: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3: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5: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6: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8: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9: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8: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6: 再来关注链博会，本届链博会吸引了

0: 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开展仅2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7: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中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9: 现在纸质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纸质的车辆45度的外观照，这些已经不再需要了，那么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8: 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 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

0: 日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1: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一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2: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5: 昨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昨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16: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17: 把那个救生衣穿
16: 上。对。一眼力。
15: 截至昨天下午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退至亲水平台，清淤工作有序开展。22号起，湖南怀化娄底普降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铁路沪昆县湖南部分路段临时封锁，交通部门

0: 连夜安置疏导转移乘客，
1: 又给我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早餐吃的也挺好的，现在又给我们安排高铁，让我们继续能到达自己的终点。
0: 昨天上午，贵州都匀全民新村突遭暴雨袭击，引发内涝，一民房内四名群众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此时民房一楼已被洪水淹没过半，消防员立即穿戴救生装备，拉着牵引绳涉水进入民房展开搜救，最终四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地带。这几天安徽池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截至昨天十时，池州市超汛县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
2: 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中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
0: 为保护江豚种群，中国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其中，就地保护是指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禁渔的这个推进，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这个止跌回升。
0: 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待长江生态环境恢复以后，再把迁地保护区的长江江豚放归长江。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
0: 由于江豚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野外观测研究相对受限，因此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为保护江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今年5月22号，随着江豚宝宝小2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
4: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啊，不管是从这个它的这个自然受孕、自然生产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现在应该说这个物种的这个保护啊，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保障。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持续推进，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加速建设，再到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澳门正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坐标。机遇澳门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绘新蓝图。
5: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
6: 国家“十五五”规划其中对澳门，比如说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5: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1+4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4大方向。
6: 我们正在设立的这个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要有投入。我们第一期是200亿澳门元，另外我们规划的5年期间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个亿。
5: 今年五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

0: 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1: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连通这个世界的一个区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这个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0: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2: 特区政府呢，将啊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0: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4: 本场比赛第六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四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3: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两轮过后，两队同为1-1积四分。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5: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0: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1: 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英国在刷新5月气温记录后，6月新纪录或接踵而至。意大利11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同样难逃高温炙烤。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法国多地上周末遭遇持续高温侵袭，政府与民众正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多重挑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于23号再次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公众，下水消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覆盖全国约1半国土。据气象局初步统计，22号，法国全国单日平均气温达29.2摄氏度，打破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历史最高纪录。中部沙托梅扬地区更录得43.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此外，巴黎的一家养老院近日已有3名老人因高温相关原因不幸去世。英国同样面临罕见高温考验。5月25号，该国刚刚刷新5月最高温纪录。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伦敦、伯明翰等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酷热天气。

0: 季，或将打破六月历史极值。此前英国六月最高温为 35.6 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列为红色预警区域，23号增至15城，24号预计扩展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公众饮食清淡，避免在最热时段外出。在罗马，部分电动公交车因空调高负荷运转导致电力提前耗尽，公交公司表示正紧急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极端情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开放气候避难所，每日中午至晚八时提供饮水、食品及卫生服务。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1: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斯里兰卡六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内及周边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暴雨和高温是绝对的主角。在中国，近期暴雨表现更加的抢眼，在欧洲呢，高温发展更猛，而在美国，暴雨和高温都有。我们具体来看，进入到六月以来，中国北方在冷涡的不时影响之下，降雨频繁，多地的这个降雨日数是远超常年。而未来几天，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有频繁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而在南方呢，从18号以来雨水强盛，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明天甚至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而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在高压持续控制之下，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40度。在北美洲，美国南部像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这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也是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西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在40度以上，天气表现是非常的酷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津阴，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唐山中雨转阴，18到27度。邯郸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福州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阴转晴，17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19度。

0: 戈尔摩小雨15到23度，柏林晴19到31度，维也纳晴20到33度，苏黎世晴21到3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你走吧，
1: 我求求您，我给您跪下。
0: 不许这样，孩子，你可以不听我的话，大海的话，你总会听吧。

0: 这是大海十岁的时候，有一次调皮捣蛋惹了祸，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以后
1: 孩子流着泪写的，我以为再也用不上了。今天我交给你，就当是你满足大海妈妈的一个心愿吧。
2: 我的妈妈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1: 梅姨，
3: 如果您的愿望是让我离开，
1: 那我现在就走。
0: 现在太晚了，您早再走吧。薪水我已经打到你卡里。

0: 她是大海的女朋友。嗯，之前我已经猜到了，只是昨晚才把话说开的。哦，那这么说，她从云南跑过来是专门照顾你的？
1: 也许吧。
2: 看来小雪这孩子还是挺痴情的，一直没往大海。
1: 哎，
2: 孩子人呢？
1: 已经走了。
3: 其实你真的不应该把她赶走。
1: 这孩子挺单纯的，他来你这儿是为了寻找大海的气息。你现在赶他走，但他走不远的。
2: 不管去哪儿。

0: 都得从这儿走。他跟我不一样，我60岁了，他才20，总不能让他一辈子活在过去吧？
1: 活不活在过去，不是你嘴上说了算的，你的心得走出来，心走不出来，你的人就走不出来。
0: 他和我在一起，永远都走不出来，而且每天看着他，我心里更难受。
2: 哎呀，梅姨，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呢。
3: 是啊，小雪这孩子啊，我从心里特别喜欢，老实本分。你说这么好的女孩子，搁在哪个男孩子手里，都是宝啊。
0: 是啊，所以小雪不能一辈子在咖啡馆。
4: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
5: 哦，啊，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种事确实挺为难的，我家里有点事，我先走了。
0: 哎，玉红，你不是还有件大事要告诉我们吗？
5: 没什么大事，今天我们露露回来，我去超市给她买点东西。你们接着聊啊，我先走了。
6: 嗯，那这么说，她现在没地方住啊？
7: 先不说这个，我先问你，是不是在跟小雪谈恋爱？
6: 哎，我没有。
5: 还说没有？我都看见了，小情侣当街闹别扭。我跟你说啊，当断则断。你还给我听好了，我已经掌握了第一手情报了。
6: 妈，这事儿以后我跟您好好解释啊。我先走了。
5: 你去哪儿啊？你去找他呀？
6: 哎呀，那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没地儿住啊。
5: 你还说跟他没关系？你们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去给他找地儿算怎么回事嘛？
6: 哎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就不要管了，好不好？
5: 你跟谁在一起是我们全家的事。
6: 好好好，这样，这事儿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小雪是我女朋友，您哪儿不满意啊？说白了，您就是嫌她是个服务员，您怎么就那么有虚荣心呢？啊，我非得跟我姐似的找一假大款，您就满意了，您就脸上有光了是吗？
5: 你这臭小子，我在你眼里啊就是那种人吗？我当初认识你爸的时候，他就是个穷厨师，我嫌弃他什么了？是，我知道你爱小雪，小雪是梅姨咖啡馆的服务员，我也挺喜欢她的。可是你了解她吗？她从哪儿来，来干什么，有没有打算结婚，你知道吗？
6: 哎，这些都不重要。
5: 不重要。
8: 好，我现在来告诉你，小雪
5: 她根本就不会跟你好好的处对象，因为她心里有人了。
6: 心里有人很正常啊。
5: 要是个死人呢？
8: 千里迢迢从云南来到这儿是为了大海，
5: 直奔梅姨的咖啡馆也是为了大海，他所有的心思都在大海身上，你还傻乎乎的凑上去填这个空干嘛？
6: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美好啊，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被我黄明轩碰见了，这是好事啊。
5: 你这是犯贱，我告诉你，你不许去找他，这事我管定了。
6: 您呀，有这功夫管我，您赶紧管管我姐吧。
5: 你姐怎么了？
6: 都快离婚了都。

0: 我的妈妈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会算呀。
1: 你干嘛？
2: 我给你找个住处去啊，走，跟我。
1: 不用，我找个快捷酒店就行。
2: 那你住酒店还能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1: 那你带我去哪儿？
2: 我让我直播间那帮兄弟搬走了，那房子留给你，我们都收拾好了啊，走吧。
1: 啊，不行。房租多少钱？
2: 不用，你就踏踏实实住啊。
1: 不行，不收房租我不住。
2: 那这样，就当你是入股直播间了，怎么样？
1: 我什么时候同意入股了？
2: 哎呦，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年头讲究的是资源置换，明白吗？啊，走吧。
1: 你这个账我不会算，我只知道住别人房子是要给钱的，一码归一码。
3: 那好吧，一个月800，押一付三，一年1000的合同。

0: 高尚纯粹的小雪同志，您能接受吗？
1: 行，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
2: 啊？
1: 先加个微信吧。
3: 哎妈，明轩呢？
4: 他有事不回来吃饭了。
3: 哎呦，他是不是谈恋爱了？
4: 他的事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反正你们一个个翅膀都长硬了。
3: 妈，你怎么了妈？
2: 是啊妈，妈，他怎么气氛这么奇怪呢？那个，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是吧？讲个笑话。从前有一只鱼。
4: 哎，别说了，最大的笑话坐在这儿呢，就是我。
5: 别这么说话，有事说事儿。
4: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你们呢？你们一个个都跟我有事说事了吗？到头来我就像个傻子，还整天张罗着什么家庭饭局，合着这个家是演给我看的？
6: 爸，骂他怎么了？
5: 王璐，你去把房产证和户口本拿来。
3: 你们都知道了。
7: 这下面你来过，直播间。这上面就是我们员工宿舍，平常我们店太晚不想回家了，就住这儿了。房间挺不错的啊。

0: 就是这儿啊。
1: 太不好意思了，
2: 真服了这帮人，怎么搬走也不让收拾一下，真行哎！
3: 这不是垃圾桶。
2: 没事，我呀就装一下，一会儿就到了啊。
3: 这是观音瓶，你要是塞进去怎么倒出来呀？
1: 抠啊！
0: 算了，我来吧。你家扫把呢？
1: 扫把。
2: 扫把。
0: 墩布，
1: 对，墩布，
0: 那抹布呢？
1: 抹布有，抹布有，
0: 我自己找吧。
2: 哎呀，越回越晚。
4: 说吧，怎么回事？
5: 爸，这可真不怨我。是婉露有一天回家，突然跟我说就要跟我离婚。我以为她耍小孩子脾气，过段时间就能忘了。谁知道她来真的呀？
4: 凤强，我们都是男人，我呢，算是过来人。婚姻就像开汽车，一个汽车开了几十年没有不坏的，坏了呢就要修，哪儿破补哪儿。你一个做丈夫的，就不能找他去谈谈吗？
5: 爸，我也想跟婉露好好谈谈。您是没看到那天的情况，我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我呢。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这好端端的，干嘛非得离这婚？
4: 说实话，你没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吧？
5: 爸，这个没有，绝对没有。你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呐。我就是最近工作有些忙，有几次接俊俊接晚了，就这么点事儿。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好好的多挣点钱养家吗？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呀？
4: 我和你妈早就说过，你们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不能总想着挣钱呀，钱挣多少算多，事业做多大算大，你们就忙得连接孩子时间都没有吗？当然，我不是说婉露一点责任没有，你们俩闹到这一步，谁都有责任。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人这么多年都好好的，日子过得也不差，相互遇到一点矛盾，怎么就不能相互谦让一下？你们都有孩子了，
1: 妈，不瞒你说，如果不是因为冯志俊，我早就离了。
0: 那您能不能实话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他有人了，还是你有人了？
1: 都不是，我们就是不爱了吧？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什么叫爱？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
0: 踏踏实实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吗？好好教育孩子，这就是生活呀！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这好端端的日子就不能过下去了吗？妈，我就是不想再维持别人看起来的那种好端端，所以我不想再忍了。而且我已经忍得太久了，我就想早点打破，早点出来。
1: 那俊俊呢？你们俩说散就散，那孩子怎么办啊？
0: 妈，第一，这个婚我是离定了。第二，我只要冯志俊，但是现在冯强也想要孩子的抚养权，所以我决定要打官司。律师我已经找好了，这两天在准备材料。你真铁了心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我以为我们家里两个孩子就你最让我省心，可万万没想到，你这边也出了状况，让我怎么跟家里的亲戚交代呀？实话实说呗，这个年头反正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可是大事！我一直跟人家说，我女儿嫁了一个好丈夫，她又体贴又会赚钱，日子过得天天像蜜月似的。好，现在你给我来这一出，我怎么往回嚼吧？
1: 妈，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0: 离婚本来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1: 那人家会戳我们的脊梁骨的呀，那不等于告诉大家，我们家里原来的幸福，那都是假的。

怎么都不在线上啊？我这独孤求胜有什么意思啊？哎，老包，老包，这么激烈的游戏都能看睡着？

0: 我走了。
1: 这个疗程啊，大约需要14天。一般来说呢，这个用药的强度啊是渐进的，会给你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这个手段啊，来抑制这个脱发和呕吐。当然了，这个具体要看你的个人体质。
2: 那可不可以不住医院了？
1: 啊，不可以。现阶段啊，必须住院，因为刚开始的几天啊，会伴随着很多检查。

0: 我试一试。14天是吧？
1: 对。待会儿啊，我会让护士啊带你去病房。这样吧，你先让那个家属啊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0: 啊，现在不行。我还得回去安排一下我家的小狗。
1: 好，行，好吧。啊，尽快过来办理手续啊。
0: 谢谢。
2: 小雪，
3: 这么早？
2: 没吃早饭呢吧？我给你带了，都是家里的，干净。来，吃点吃啊。
3: 你给我找地儿住，我都已经很感激了，你还给我带早饭。
2: 哎呀，你别总是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家里做的，特好吃。坐下吧。来，慢慢享用。
3: 你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2: 哦，不看不看不看，吃吧。你要是喜欢吃啊，以后我天天从家里给你带啊。
3: 别麻烦了，
2: 不麻烦。
3: 那我算生活费给你吧。
2: 啊？
4: 说说吧，什么原因离婚的？
0: 夫妻感情破裂。
5: 对。
4: 那谁是过错方啊？
0: 当然是他了。
5: 哎，怎么是我呢？明明是你胡搅蛮缠的呀。
0: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你心思在不在这个家里面，你自己心里不清楚的。
5: 我心思怎么不在这个家里了？
4: 好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吵架的地方，是吧？按照流程呢，你们俩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诉前准备，这段时间啊，把证据都补齐了，你们呀，回家再冷静冷静啊。
0: 我们材料都已经准备齐了，也不需要冷静了。调解员，麻烦您这边就尽快。
5: 对，没错，你呀最好现在就让法官把我们这案子判了，我们着急回家分家产呢。
4: 你们既然选择走法律程序，就得遵守规定流程。法院这又不是我们家开的，说判就立马判了。还有你们律师，你们就没有好好的把事情给当事人说明白啊？
6: 说过的，流程都解释过的，说了，我们都说过了。
4: 下周吧，下周三你们再过来一趟，下次把材料和证据都带齐了。
0: 我下周可能不行，我们公司有一个封闭集训，下下周可不可以？
7: 哼，封闭集训。找下家呢，这是。
0: 冯强，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
5: 不心虚，你发什么火了？我告诉你啊，我把这话撂这儿了，你指定是有下家了。没下家，你好脸闹什么离婚？你，
0: 你不要血口喷人！
4: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坐坐坐坐，吵什么吵？要吵出去吵
6: 去，坐。
4: 外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呢，都。下周吧，啊，也就是下个月月初，你们双方都把所有材料都补齐了，啊。再过来一趟，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们打电话的，到时候约时间，好不好？
5: 完了完了，你打架完了，你走得快
0: 点
5: 是
0: 吧？你吵架，
5: 你等着，你干什么？我有事儿，我跟你说。我问你啊，龙在家，俊俊怎么办？
0: 你是俊俊的爸爸呀，我不在家，当然是你照顾他了。
5: 我最近很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什么时候不忙？冯强，如果你真的忙到连孩子都照顾不了的话，你放弃抚养权呀？
5: 我就不放弃。
8: 你们怎么都不上网玩游戏了？
9: 顾不上，我这两天那个追的剧啊要大结局了，我得守着。
10: 哎，好看吗？好看吗？
11: 小宋，再好玩的游戏也不能天天玩，我这眼睛都开始疼了。
9: 嗯，那得就自己找乐子，去唱个歌呀，跳个舞啊，走走模特步啊。
10: 哦，对了，下星期我要去出差，你们谁方便帮我照顾下弟弟？
12: 服务员，这边加点热水。
11: 来了来了。
13: 服务员，再点东西。
14: 稍等啊。
15: 算了，还是我重操旧业。梅姨，我来帮忙。
8: 艾琳，嗯，你要去哪儿玩啊？
10: 不，我不是去玩。下周模特队要去演出，我现在每天都要给他们去排练。
8: 哦。早起晚归的，是得有人照顾他。
10: 是啊，弟弟挺粘人的，只要我们家里超过3个小时没有人的话，我就担心他会抑郁的。
9: 但是没你这儿，我就焦头烂额的，你不能再放在这儿了。
11: 没关系的，就。

0: 放我这儿，我喜欢，还是个伴儿呢。
1: 哎呦，梅姨啊，
2: 不行，放你这儿你会忙死的。放我家，
3: 那不行，你们家老黄抽烟的，
4: 放我那儿，我给放阳台上，
3: 那就更不行了。我回来的话，他真的抑郁了。
5: 那放我们家吧，我们家人都喜欢狗狗的，我们家楼下还有一个宠物美容院呢。那我就真的麻烦你了，下午我把弟弟用的东西送到你们家里来。
2: 好，
5: 其实你放心好了，弟弟真的挺乖的，他知道自己上厕所，他特别爱干净，就是怕油烟味。哦，对了，我得告诉你，你看他的右手的大拇指有点发炎。
4: 哎，打住，我请教一下，犬科又不是灵长动物，右手大拇指在哪儿呢？
5: 在这儿。
4: 那是腿。
5: 这是腿呀、啊、
4: 我真是领教了。行，
6: 我家的弟弟就像一个小王子，当初的时候他挺可怜的，他的第一任主人呢、啊、是一个精神病，经常用铁丝把他嘴绑住，他是被动物保护组织给救了，还做了手术。
5: 我有一个做义工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领养一只小狗，还说这只小狗跟十多个大型犬关在了一起，特别的可怜。我当时真的是很犹豫，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结果我一看，哎，他的小眼神就跟我对上了，我就再也舍不得他了。
6: 缘分，这就是缘分。
5: 是，刚来的时候他的嘴还没有好呢，我就把蛋黄捏碎了拌在羊奶里头，用注射器一点一点的喂他。看，他现在长壮了，毛色也漂亮，性格也变好了。我现在就这么抱着他，就像抱着我的孩子。
6: 艾琳，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弟弟。
2: 不行不行，狗不能吃巧克力，葡萄也不行。妈，弟弟没那么娇贵，你不用给他加餐，吃狗粮得了，弄点狗拌拌。你别让宠物店的人给你忽悠了啊，小狗肠胃功能没那么好。行，那你慢慢挑吧，我挂了啊。
7: 我还以为你们家添丁了呢。
2: 你这个人站后面怎么也不知道出声啊。
7: 我这不出声了吗？包贝雷，上班第一天就该顶撞老板啊。
2: 别提了，我妈把艾琳阿姨家的狗领回来了，这下我家可热闹。
7: 这样呀，那以后我特批你上班期间可以接宋老师电话。
2: 不需要，我绝对不会掺和任何和工作无关的事情进来，我也绝对不允许你给我放水。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一码归一码。
7: 那你现在这不也接电话了吗？
2: 茶歇时间。
8: 小雪啊，
9: 你看你吃完了还把碗筷给洗了，以后不用管啊，我来就行。
10: 应该的。
9: 哎，你干嘛呢？我上来了啊。
10: 上来吧。
9: 怎么样，好看吧？这个渡渡鸟模型啊，是我从毛里求斯拿回来的。那时候我在那边教他们跳舞、唱歌、说中文，那酋长特开心，要跟我拜把子当兄弟，哼，就把这当礼物送我了。哎，对，还有这个，哎，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吹玻璃老工匠手把手教我做的，他们家那工坊在村里边四代人全是做彩色玻璃工艺品的，我后来给他们找了一个代理，一个月月销量上万，哼，哎，对，还有这个。你看这个鸡缸杯，这是我亲手烧的。怎么样，我是不是特有做工艺品的天分？
10: 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一件工艺品回来？
9: 当然了，我特喜欢旅游，而且我专去那种没人去的地方，要么就是那种旅游网站上没有的地方，特好玩，特有意思。怎么了？
10: 没事。
11: 宋老师，你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吧，现在。

0: 在空气中的这个微生物绝对超标，没关系的，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啊。哎呀，有很多未知的病毒都是来自于动物。你看呢，那个狗垫子好看吧？绒绒的。
1: 哎呀，这毛茸茸的上面肯定粘住了很多的螨虫。
0: 哎呀，弟弟，你说好不好啊？
1: 走，咱们进去。
0: 哎哎哎，宋老师。
1: 我那个什么，我就不进去了。那，来帮我抱抱弟弟。哎，里边呀大狗多，我怕弟弟害怕。哎，阿姨，那几桌我都收了啊。
2: 好。
1: 玉红，今天又麻烦你了。 玉红，玉红，啊，啊，辛苦你了。这怎么叫辛苦呢？我在你这儿干，比在家里值。怎么了？老黄惹你生气了？
2: 没有，没有。哎，那梅姨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夫妻离婚，这孩子应该判给谁？这个。
1: 电视上不是天天说吗？孩子判给谁，要看父母的条件，另外也要问问孩子的意愿。
2: 啊，我是帮一个朋友问问的，就是他女儿离婚，父母两家为了抢这个孩子，哎呀，弄得七上八下的，鸡飞狗跳。
1: 嗨，这种事情啊，最受伤害的是孩子，能不离呀，尽量还是不要离。
2: 嗯，就是，我也是这么劝的。哦，这个有点厚哎。这个颜色挺好的。
0: 这个颜色和木地板很搭。
2: 哎呀，有点薄啊。
0: 阿姨，薄垫子透气性好，还是降温。
2: 这有点香蕉味，我弟弟要生病的。
0: 阿姨，又不是婴儿。 狗是畜生，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哎呀，你怎么张口就骂我们家弟弟呀？好的，好的，我明天准时到。OK OK， 明天见。弟弟，多可怜的弟弟。刘大夫，你怎么把他拴上了呀？他多难过呀，还以为我们不要他了呢。
2: 宋老师，我这不一直陪着他呢吗？艾琳说了，弟弟特别敏感，他心里多难受啊。不怕奶奶抱着你啊，乖。哎，宋老师，我没干什么呀。哎呀呀，吃慢点，这些都是你的，好，慢慢吃啊。俊俊啊，外婆问你，你爸爸照顾你行不行啊？
3: 不行，我只能吃外卖。哎呦，
2: 那小孩子怎么天天吃外卖，不健康呢？我爸非要减，我也拿他没办法。嗯，那你想以后跟谁一起过呀？
3: 嗯，
2: 哦，这样，你看啊，你跟爸爸过呢，就得天天吃外卖；可是你跟妈妈过呢，哎，天天都有这个鸡腿吃。
3: 我跟爸爸妈妈一起过，非得选一个，跟妈妈。咦，选对了，聪明孩子一定记着啊！你跟妈妈过呢，外
2: 婆能疼你，还有外公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吃啊，赶快吃啊，再吃啊！
3: 外婆，我从明天起再也不要上学了。
2: 嗯，小孩子怎么可以不上学的？你告诉外婆。
4: 是不是有同学欺负你啊？哎，我早上算账去。今天
5: 晨跑，大家脱外套，就我穿的是睡衣，同学们都笑话我是睡衣男。哎呦，哎呦，你这个睡衣跟运动衣还真的挺像的。穿睡衣怎么了啊，君君？你告诉你同学们啊，国外啊还有专门的睡衣派对了。
3: 睡衣派对是什么？
5: 睡衣派对就是一种很酷的聚会。
0: 大家都穿上自己最喜欢的睡衣来参加，以一种最轻松、最

0: 天使的样子来狂欢，还有枕头大战呢，蹦蹦。
1: 哇，好酷啊。
2: 俊俊，同学们嘲笑你是不对的，可你赌气不去上学也不对呀。
1: 嗯，我明天还穿这一岁，气死他们。
0: 对。
3: 你也参加过睡衣派对？
2: 切，胡说什么呀，
3: 老不正经。
4: 弟弟，奶奶给你做美甲去怎么样啊？你要粉色的还是要蓝色的？哎呀，算了，奶奶给你买狗粮。哎，你愿意吃酸奶还愿意吃狗粮啊？弟弟，哎呦，你害怕了吗？不怕啊，艾琳奶奶这两天有事，宋奶奶带你，还有包爷爷、贝雷阿姨都特别喜欢你啊，乖乖，走来。
5: 这次这感觉特别对，太好了。咱这样，咱呀下回咱的开张曲用这个，怎么样？
6: 可以啊，
7: 没问题。Hello。
8: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嗨。
7: 上次唱山歌那小雪吗？
5: 对啊，就是她。
7: 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
5: 别瞎说，人家就借宿一下。
8: 哎，下回直播要不要叫她一起啊？群里好多人在问她呢。
5: 不用了，我都跟人说好了，就来客串一下。
7: 啊，
8: 可惜了。
7: 行吧，那我们撤了。
5: 行，撤吧。啊，慢点，路上啊，拜拜，
8: 拜拜，
5: 拜拜。

0: 李阿姨。哎，李阿姨。
1: 哎，
0: 这有些单子需要您来签字。
1: 啊。
2: 哎，林阿姨，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您的家人？这段时间您可能需要陪护。
1: 哦，不用了，我已经请了护工了。
2: 嗯，好的，阿姨，那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1: 哎，好，先暂时不需要，谢谢啊。

0: 弟弟，以后我就是你的宋奶奶。来问奶奶好，
1: 奶奶好，
0: 你好。
2: 哎，这小公主，你准备养多久啊？
0: 2个星期，人明明是小王子嘛。来问包爷爷好，
1: 宝爷爷好。
2: 你好，
3: 妈，你买澳洲羊奶啊？
0: 弟弟的，你别动啊！今天谁把餐盒拿出来了呀？
4: 我拿出来用来了。
0: 那就得表扬一下黄明轩同学哈，记得用完的餐盒洗干净了。老黄是你学习的榜样哦。
5: 不可能，你绝对弄错了。
4: 没弄错，就是洗干净了。
0: 那为什么洗餐盒的洗洁精跟我们家用的不是一个味道呀？
4: 妈，您这个嗅觉有点过于灵敏了啊。我是在外边洗完了拿回来的。
0: 外面是哪儿啊？
4: 直播间啊，我跟岳辉录歌来的。哎，妈，你这快成福尔摩斯了啊。
0: 是吗？
4: 是啊。
6: 冯志俊。快一点，快一点，都几点了？你要不要上学了？快点，赶紧自己刷牙啊！我给你做早饭。儿子，你快点好不好？要迟到了，快点，快，快点刷。
7: 我也要当宝宝。
6: 来，坐下。
7: 你好不好啊？
6: 一边刷一边了啊，快点。哎呦！钱给你放老地方了啊，自己买吃的。
7: 我不要三十大饼
6: 了。那就买别的。
7: 我妈妈。
6: 你妈培训去了。你快走吧，来，快闪吧，赶不上校车了。

0: 还一本。
1: 哎，这太……
2: 哎，小样出来了，我去拿一下啊。
3: 去吧。黄明轩他出去了，说是去拿小样。
4: 没事，我不找他，我就是来看看你的。这好些日子不见你了，还是挺想你的。
3: 我也想你，还有梅姨。
4: 最近过得好吗？有什么打算？
3: 我最近在找工作，说起来还得谢谢黄明轩给我找了这么个地方。等我找到工作，我就搬出去。啊。
4: 其实梅姨让你走，我们大家心里还是挺舍不得的。
3: 我能理解梅姨。
4: 能理解就好。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小雪，有些事情，阿姨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中的6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1: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我们的朋友圈持续壮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下一个问题。
3: 发言人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0: 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好，下一个问题，来，台湾网。
1: 发言人您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有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想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15时期，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15/5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好，下一个问题。
2: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3: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

0: 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套杀陷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好，下一个问题，来，羊城晚报。
2: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引发两岸同胞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岭南大地开风气之先，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济总量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广东制造享誉全球。岭南厚土文脉传千年，这里不仅有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力，更有绵延千年的文化温度。在广东可以领略广东珠江夜色与陈家祠飞檐雕花，感受深圳湾灯光秀与南山科技园创新集群， 漫步汕头。

0: 有小公园骑楼与南澳岛碧海银滩，探访梅州客家围龙屋与灵光寺千年古柏。岭南有韵，烟火亦有味。说一句粤语，看一场潮剧，唱一首客家山歌，观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戏腔乡音道出岭南记忆，赴一场早茶之约，来一碗广式糖水，解锁肠粉、果条、细板、鱼生等市井滋味，一茶一饭尽显岭南特色美食。岭南有情，粤台紧相连，广东是台商投资聚集地，累计30000余家台资企业在粤扎根，做大做强。惠台利民政策持续落地，台青创业、企业转型拥有广阔舞台。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踏访中山文脉，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好，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分红记者提问：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2天就帮他找到了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这位台湾演员到汕头的寻根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在海峡两岸受到关注，收获满屏欢迎回家的暖心留言。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让两岸期待团圆的同胞泪水潸然。正值端午，与族人共包家乡特有的咸甜粽子，共享家宴，让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慎终追远、敬宗沐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与大陆同胞一道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国务院台办、各地各级台办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好，下一个问题。哎，伟伟，红红。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台湾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地压注在美国支持上，但是忽略了没有任何大国会永远无条件地支持另一方的一个现实。台湾岛内舆论就指，当美国积极与中国大陆接触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仍然以意识形态来主导两岸的政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理解支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0: 好，下一个问题。
1: 新闻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好，下一个问题，第二排。
2: 谢谢。总台 CDTN 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参考消息。
3: 好，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党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施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充分体现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胸怀担当和为台胞谋福祉、办好事的善意诚意，得到台湾社会各界广泛肯定和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

0: 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好，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有相关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饶庆龄县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农产品，为当地民众谋福祉，得到广泛支持与肯定。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下一题，来，中心。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力。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好，下一个问题，来看他。来，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及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其中的几项。六月，福建举办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十日至十四日，漳州非遗戏剧交流团赴台湾新北、苗栗等县市交流演出，富有浓厚闽台特色的歌仔戏、木偶戏表演，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十九日，
4: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

0: 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1: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成，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叫出租。我这么一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

0: 策的话。
1: 比方说，我说嘉诚，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看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

0: 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1: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略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来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2: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所以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就证实再取一次经。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前例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2: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0: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3: 430万，
4: 430万，
3: 2号430万，
4: 430万，
3: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4: 第一次，
3: 第二次。
0: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 国门之外的市场力。

0: 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1: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10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完，这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能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3: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

0: 进来，改革也应用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2: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小雪，有些事情，阿姨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什么？
1: 你和黄明轩恋爱，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0: 阿姨，我没跟黄明轩谈恋爱啊。
1: 嗯？
0: 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朋友，他就是帮帮我。
1: 你这么想，未必他也这么想。
0: 那。
1: 他是怎么想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真的喜欢上你了。不可能。是真的。可是，小雪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你越早告诉他越好。 阿姨帮你。

0: 欢迎刘大夫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这几天啊，人力资源部会对您进行一个简短的职前培训。
1: 啊，好的好的。
0: 对您的医术，我们没话说。关键是啊，您还得要适应我们民营医院特有的工作模式才行啊。
1: 嗨，管他是民营还是国营，医生的工作都一样，四个字：救死扶伤。
0: 对，您说的对。
2: 哎，刘雨涛，
1: 哎，准儿，
2: 哎呦天哪！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这工作呀，我今天刚签的劳动合同。
2: 啊，是吗？哪个科室的？
3: 外科。
2: 外科，我也是啊。
1: 真的，咱们又成同事了。
2: 可不是吗？
1: 太好了。
2: 哎，我那边有个病人，咱们晚上细聊。
1: 啊，你请我吃饭啊？
2: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4: 真的不会掉头发？
5: 一般来说不太会，不过也有轻微脱发。
4: 轻微是一个什么概念？
5: 就是每次梳头的时候都会掉一点儿。好了，阿姨，您别太担心啦。就算是脱发，那到底是美丽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4: 都重要。

0: 请进。
1: 小雪，我回来了。小雪。
2: 黄明轩最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孩子穿超短裙。
1: 哎呀，小雪，换风格了。你别说啊，你穿这身还真好看。小雪，你要不要听一下 demo？

杀手锏。你看到那一架子的宝贝没？那是他的心头肉，他就是怕我动了他的东西，才特意从家里搬出来。只要谁碰坏了他的宝贝，他准跟谁急。

0: 你手没事吧？
1: 啊？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你可是咱们学校的一把刀啊，还记不记得咱们搭档的时候解剖脑额叶？
4: 记得，你三刀才把人皮瓣给切开，我一刀。
3: 还有解剖的青蛙，就属你们那个组的扫把反噬是最最强烈的，那青蛙的嘴啊，还一动一动的。
4: 你们那全军覆没了，对不对？
5: 干锅牛蛙请慢用，
4: 啊、谢谢谢谢。嗯、啊，赖谁呀、啊？赖你。你手一抖，哎，就把人青蛙的脊柱神经给人剪断了，呵，给你们组长给气的。你就说，那青蛙的眼睛根本就对不上你的眼神儿。
3: 他呀就在瞎说，啊，什么剪掉青蛙的头，在3秒之内就失去一切的意识和所有的知觉和思维，那哪有那么些情绪，是不是？
4: 这好吃，特别入味儿，特别入味儿，嗯，
6: 尝尝果尝。
7: 嗯，味道不错。
1: 哎，你干嘛去啊？怎么了？
8: 对不起，我……
1: 哎呀，没事儿，那就是一些纪念品，碎就碎了，不至于啊，别走。
8: 可那是你最看重的东西，你还特意把它们从家里搬过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那些东西是从家里搬来的？
8: 赔偿的费用我会转到您微信里。
0: 我妈来了吧？
9: 走城门呐，不让关门啊！说你的，怎么了？
2: 问我妈吧。
10: 我怎么了？
2: 您装什么糊涂啊？小雪被你给逼走了。
10: 行，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告诉你实话，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2: 我不需要您为我好，您知不知道这全家人都快被您给逼疯了？
10: 全家人被我逼疯？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2: 我爸想唱个戏去，得偷偷摸摸的。我姐离婚不敢跟你说，咱家就每周一次这饭局，弄得跟公司开例会似的。您现在还要管我跟谁交往，您累不累啊？
9: 怎么说话呢？这是你妈。雨桐，
4: 哎呀，这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可是大学的事儿啊，就好像昨天的事儿。可是咱们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都。
3: 是啊，真不敢想啊。哎，你生活还好吗？
4: 还好。你也知道，老谭去世的早。我一直在咱们医院工作，我今年退休了嘛，搬过来跟儿子住，慢慢适应吧。那能怎么办？
3: 你现在单身？
4: 嗯。
3: 那你生活一定不容易吧？
4: 还行，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搬搬扛扛的，做不了的事情，花钱请人帮着做就行了。
3: 啊，我是说，你是不是很寂寞啊？
4: 还好。反正这不是找点事儿做，发挥发挥余热。老杨吃菜，吃菜。啊，来，老杨。
3: 哎，好。

0: 吃吃。
1: 你妈走了，她说她走了我们就好了。
2: 你笑什么呀？
1: 我觉得吧，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可惨多了。以前我跟你奶奶闹情绪的时候，还能爬到树上待上半天儿。而你现在只能猫在屋里，还怕你妈听见。小雪那孩子不错。
2: 您又没见过他，
1: 可他经历的事儿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人我懂。
3: 我活得我太委屈了，你让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4: 谁说我卯足了劲儿为这个家好，可他们给我来，一个个给我来这一出，我上西天算了。
5: 哎呀，雨虹，别这么想，孩子不会是有意伤你的。
4: 没意，我每天起早贪黑的为他们买菜做饭，我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老母鸡，天天给他们下蛋，给他们炖汤。可到头来，他们一个个的都嫌我烦，都嫌我烦。我做错了什么了？我真是，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5: 别这样，雨虹，我觉得吧，黄明轩不是有意要伤你的。哎呀，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你就别给他一般见识。
4: 我这心现在是绞着痛。
5: 是，
4: 我全年无休，我没白天没黑夜的为这个家里操持，是为了什么？
3: 我就是图一家人坐在一起整整齐齐的
4: 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好过下去。我不求他们大富大贵啊，可到头来，哎，一个比一个会折腾。我这是活着，你说我还有什么意思呀？啊，他们太折腾人了。
5: 哎，过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谁都想家里过得一帆风顺，可有几个顺的？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放手，顺其自然。不管是露露还是明轩，他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有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随他们去好了。
4: 不可以的，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家人往火坑里跳，我就不拉一把吧。
1: 后来每年聚会，大家了解过去的事情，总会提起我和他，提起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宝哥和林妹妹，大家都觉得可惜。林妹妹先去了，那句《红楼梦》再也听不到了。这些年，你妈妈从来不说，但我知道，我知道她在乎。
2: 所以他不让您唱戏是因为那个人？
1: 也许是因为那个人，也许是怕我发病。女人的心思是最难猜，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

0: 爸，在你心里，真的没有人能代替林妹妹吗？
1: 是的，没有。她是不可取代的，正如她永远无法取代你妈妈，你宛如一样。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但当我和你妈妈结婚，宛如你也相继出生，慢慢长大，宛如和你在我的怀里抓我的胡子揪我的耳朵的时候，我才真正懂了，过去那一夜彻底画上句号了。如果谁要是因为过去而拒绝当下，那他一定是天资低号，是大傻瓜。
0: 那您干嘛不跟我妈解释啊？
1: 我还没闲的要跟他抬杠呢。这你妈说的没错，在小雪心里你永远比不了大海，可大海比不了你，因为大海给不了小雪未来。我是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才有这种体会的，但小雪才20岁，要想翻过这一页还真的需要时间。如果你真的爱她，就应该陪伴她过好当下，而不是和一个故去的男孩子较劲。
2: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去唱戏，他自己有冠心病，他到外面去唱戏，一激动，一飙高音，嘣噔一下倒在地上，你说谁去救他？所以我好心给他买了个卡拉 OK， 唱没两天就在那儿吃灰了。他到底是爱唱戏还是爱跟别人唱戏啊？
3: 啊，你还跟老黄一块儿唱了？
2: 嗯。
3: 不是我帮老黄说话，雨虹，你跳舞棒棒的，你唱戏就算了吧。
2: 我是为了陪他，我努力的在练习了。好，就算我唱的不好，但他应该了解我的这份心吧。嗯，还有我那女儿露露，真是胆大包天，一说我就来气。他闹离婚那么长时间都不告诉我，要不是黄明轩说漏了嘴，还不知道他要瞒到我什么时候。
4: 老同学，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你是我见过的没有谁能比得上的最优秀的女孩。可惜你和那谭耀南谈上了对象，他可是临床系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系草。我这边只能是默默无闻做个陪衬了。
3: 嘿，看你这话说的，你老婆是咱们妇科大拿，最早评上郑教授的。哎
4: 呀，哪能和你比呀？你的丰功伟绩谁不知道啊？一个急诊室的实习生硬是把一个心脏停跳58分钟的病人给救了过来，当时整个卫生系统谁不服啊？
5: 哎呀，那个是赶上了，你任何一个大夫都会像我这样做的。
4: 刘大夫，
3: 你干嘛？
4: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
3: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疯开少说。

0: 好，快看快看，刘大夫发的，快看。
1: 有个老男人骚扰我怎么办
2: 呀？刘大夫被人欺负了。
0: 不行，去救他。
1: 别别别，不行，
0: 赶快去救他。
1: 找东西，找东西，
0: 武器，
1: 拿东西，拿东西。找着了没有？
3: 你的呢？
1: 我找着这个了。
0: 走，
3: 阿姨阿姨，我还没弄完呢。
1: 我们救人去。
3: 阿姨，
4: 您怎么把针拔了？这还没说完呢。
1: 哦，我有急事，我回来接着说。

0: 用最快的速度将筷子插入对方眼球，即可制服对方。不过是不是有点太狠了？独眼龙以后还怎么做什么术？啊呸！都性骚扰了，还当什么大夫？今天我留一刀要为您除害。
1: 一刀，我这个手的功夫还可以吧？
0: 哎，不减当年。
1: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你别介意啊。
0: 你别说了。
1: 不，我一定要说。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说这件事情。看在我们老同学的面子上，你能不能换个科室？别和我们一起挤了。你的实力谁不知道？
0: 你就为这个？早说。
2: 钥匙就在包房。莲花别紧张，看我手势啊，3、2、1就往里冲啊。3、2、1

0: 原来是一场误会，
1: 搞了半天是一场乌龙。
2: 我还以为啊，你被职场潜规则了呢。
0: 潜规则！
3: 我告诉你们，我早就热血沸腾了，我冲上去恨不得两个大瓜子上去。
0: 我跟你
4: 说，就这老杨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磨磨叨叨的，怎么岁数大了怎么还这样？我真不明白。
5: 哎，不过诸位，谢谢你们啊！
4: 我呀，没算白交你们这些闺蜜。
6: 是谁帮咱们扫了身呢？哎呀，
7: 陛下，是谁帮咱们扫了身？
8: 妈，
9: 玉红，
8: 妈，
9: 别看你妈呀，平时大大咧咧的，可要真较起真来，玉红，
8: 妈，
10: 哎爸，我妈会不会去梅姨那咖啡馆啊？
9: 咱们看看去吧，
10: 走走走走走。我妈应该不在这儿，
11: 这梅姨也不在，
9: 还亮着灯呢。会不会出去散步去了？啊！要不等会儿？
12: 等吧。

0: 今天啊，宋老师的车啊，开的是真不错，
1: 又快又稳，一点都没慌。
0: 他不是说了吗？他是比赛型的选手，果真如此。
1: 哎呦，哎，这不是你们家老黄和明轩吗？
0: 哎，我说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哎，
2: 妈，去哪儿了？啊，哎呦，你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我和老闺蜜爱去哪儿去哪儿，管得着吗？
2: 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3: 对。哟，
0: 谁说的？要把家里人都逼疯了。哎，我出事儿不是正好合你们的意吗？
3: 哎妈，谁说的呀？
4: 您是田螺姑娘转世，咱家离了谁也不能离了您啊，对吧？
5: 去，
0: 别拿哄小姑娘那套来对付我。
1: 行了，别拿着劲儿了，快回去了。老在我这儿待着干什么？
6: 妈，走吧，回家了啊！你
1: 回什么回啊？我今天是看在梅姨的面子上饶了你们，
2: 是是是，
1: 下不为例。
2: 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行，快回去吧，都回家了。
4: 哎，行。
1: 梅姨，
0: 再见啊！您先进。
4: 走了，梅姨。
1: 再见再见再见。
4: 走，别生气了。

0: 妈，杰瑞要回国玩几天，你帮我照顾一下。
1: 杰瑞要来了。
2: 舅舅，舅舅，洗头了。自己赶紧吃早饭啊，别磨蹭。
3: 今天有重要会议，你不要迟到啊。怎么不回信息啊？不会还没起吧？你要是再迟到，你还能不能干？就自己考虑考虑吧。
4: 我还要喝牛奶。
2: 自己拿。哎，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你干什么呀？别动！冯志远，你是故意的吧你？怎么平时你妈送你上学的时候，你没这么多事啊你？
4: 因为妈妈比你起得早啊。
2: 好，对我不满意，你跟你妈过呀，去你外公外婆家也行，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了你。
4: 我本来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一天到晚就抱怨，还不有人承认错误。
2: 好，不想跟我在一起过是吧？正好，你现在走，走。
5: 哟，宋老师，又带小弟弟出来玩了。
6: 哎呀，你好。
5: 你把他放下来跑跑呀，这样才能有氧运动。
6: 哦，他脚趾都发炎了。
5: 哦，那乖乖的跟奶奶玩啊，我去买菜。啊，
6: 跟奶奶再见。
5: 再见，弟弟再见。
6: 哎呦，
5: 好可爱哟。
6: 有氧运动，有道理呀。弟弟。奶奶抱你出来跑一跑好吗？乖乖，拉臭臭，跑跑啦！哎，
5: 乖乖，你别跑啊，别跑！
7: 艾琳阿姨，您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怎么也没说一声啊？
8: 能不能把我这个疗程的药给停了？我家里有事，我想出院了。
7: 这个我得帮您问一下您的主治医生，不过我建议您还是不要中断，这对后期的治疗很不利。
8: 但是我家里真的有要紧的事情，我一定要出院了。
7: 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比您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8: 很多。
9: 哎呀，你瞧瞧瞧瞧你啊，你说说小狗撒欢，你跟着跑它干什么？慢点。
10: 你说它跑得那么快，你要是跑丢了怎么办呀？
9: 怎么会呢？我告诉你啊，这狗的鼻黏膜上有很多皱褶，这皱褶上呢，又有很多嗅觉。

0: 学细胞，
1: 小狗啊，
0: 靠着闻味给自己导航。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丢了，它都丢不了。
2: 行了吧，狗狗又不是航天卫星，那你说那么多的寻狗启事，那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家弟弟小，要是有人路过，一把把他抱在怀里，那说带走就带走了。
0: 好好好，哎呀，我说不过你啊，我认输了。不过这两天啊，你可不能出去活动了啊。
2: 哎呦，那弟弟出去散步怎么办呀？
0: 那还能有谁？我呗。
2: 你行吗？
0: 我这类风湿好久没犯了，出去我再带上护膝，问题不大吧？
2: 弟弟。
3: 哎，乔老师啊，啊对，我是冯欣欣的爸爸。哎，他到学校了是吧？哎呦，好，谢谢您，谢谢您，辛苦啊。哎，
4: 精准定位呢，是一切品牌营销型。
5: 不好意思，小林，我迟到了。
6: 两个半小时前你就说你在路上了。
5: 是的呀，农哥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出门的，可谁知道小孩子出了点状况。但是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了。他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回来就好了。真的真的，
7: 冯强，我们现在是在创业，
8: 你不要告诉我你打算一边创业一边照顾小孩吧？
5: 我照顾小孩子怎么了？哎，我是做父亲的，农也不是第一天才晓得吧？我儿子已经连续三天在外面吃的早饭了，他现在已经嫌弃我嫌弃的要命。但是经理，我从来都没有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呀。
8: 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事，职场也不是你摆困难的地方。而且啊，我们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敢肯定，今天啊，你要是走出这个办公室，明天就有50多个人等着排队应聘这个岗位。
5: 对不起，我错了，不会再有下次了。
6: 赶紧就坐吧，开会。哎，
9: 我们接着说啊。
10: 您一共是102。
11: 哦，等一下，我有代金券。
2: 啊，好的，我抄下券号。
12: 服务员，点单。
10: 哎，稍等啊，
11: 网络这么差，哎，上不去。
2: 哎，
12: 服务员
11: 啊，
12: 请稍等啊，
2: 请您快点。
11: 你们这信号这么差，我怎么快？
2: 那要不我先到那边去啊。
12: 哎，别别，
11: 好了好了，哎呀，我打开了。
2: 哎，好。
12: 我都等了多久了？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真是。
11: 店长，你家原来那服务生呢？跳槽了？
12: 做买卖要舍得投入，不能只往里进不往外出吧？该给人涨工资就得涨，不然你这种小规模的咖啡馆根本就留不住人。
2: 您说的对。
12: 慢走啊。

0: 您的咖啡。
1: 哎，
0: 请问那桌的男孩他是去上厕所了？
2: 走了吧，我看他把包都给拿走了，没付账啊。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看着，这也没办法呀，您怎么不找个服务员呀？
3: 是啊，找个服务员相互照应吗？

0: 现在另一个租户正在看房，他要是先付款了，你到时候再付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对呀。
2: 可你们这3800也太贵了吧？面朝北，还没有卫生间，就连家具都是脏脏的。
1: 在这个地段能租到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上个租客从我们这搬走，是上个月吧？
3: 是，就是上个月，我记得他。
1: 上个月搬走，到现在还没租到房子，都后悔死了。
3: 真的。
2: 好吧。
4: 等等。哎，你们说上个月有个租户还没租着房呢，是吧？
5: 对啊，
4: 我这儿有套房，你们介绍一下，我把我这房子租给他，行吗？
3: 这个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公司有规定，客户的个人信息啊，不可以随便透露。
1: 对，
4: 哦，压根儿就没有吧？
1: 啊，
4: 你们这房子都空俩月了，而且这地段平均也就2500，哪来的3800呀？
6: 哎哎，你不要胡乱说话，我们这里从来不胡乱开价的。
4: 我们家两套房子都租着呢，我不知道多少钱。而且你们手里边握那么多房源啊，在这儿坑一外地小姑娘合适吗？不脸红啊？
1: 哎哎哎，我们和客户谈合同，关你什么事啊？
4: 这是我女朋友，关我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
2: 我帮。
4: 你是天女下凡吗？这种当你也上？
2: 我家又没有房子出租，我怎么知道应该租多少钱？
4: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对我这种纯良青年，你是200%的戒备心；对这种不良奸商，嘿，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你是高手。哎，我说认真的啊，不许搬。咱俩可都签好合同了，押一付三，对不对？你现在还没到一个礼拜呢，就要搬走，这就算违约了，你得交30倍的违约金呢。
2: 30倍
4: 啊？没看合同吧？而且跟你说实话，我们都找到新厂子了，下次直播就去新地方了，所以你踏踏实实搬进来住，我下午就搬走，好不好？
2: 不行，那我不是把你们给挤走了吗？
4: 30倍的违约金啊？
7: 我要加租金，
4: 单方面提高租金也算是违约，30倍违约金。
7: 你比黑中介也好不到哪去。
4: 哎，打房东啊，打房东也是30倍违约金。哎，30倍违约金呢啊！
7: 就打你，加油！
4: 30倍啊，你想好了啊？这种啊。
8: 从今天起，包贝雷担任公司公关部总监职务，接手华阳医疗旗下2大品牌的全年公关。大家都知道，包总监是学于华阳项目的策划人，我很相信他的能力，希望大家
9: 好了，开场白就到这儿吧。我呢也不是第一天上班了，这段时间我熟悉了一下业务，不过我更希望对即将接手的2大品牌做一下了解，谁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8: 之前是谁一直在项目组里？不有很多人吗？有谁？举手，我看一下。好，你上来说一下。
10: 我能在这儿说吗？
8: 上来。
9: 你的员工一直这么怕你吗？
8: 是你刚才把他们吓着了。
11: 刘大夫，您到我们药房来真是太屈才了，您是得罪谁了吗？我还没见过医生搬到药房来的呢，这太不对口了。
12: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退休了我不能在家闲着呀，只要让我来医院，穿上白大褂做什么都可以。啊，对了，药房的那个温湿度记录在哪儿呢？
11: 哦，我们的表格啊都是在电脑系统里填写的，这个我来填就好了。
12: 哎，那可不行啊，我是药房的负责人，这些表格必须经过我的手。
11: 好的，那我待会儿就会把今天的表格发给您。
12: 把昨天的发给我，我好做曲线图。
11: 好的。

0: 叫夏枯草引起的，而我们的竞品来喜保健对此事进行了渲染，在他们的一场公关活动中，请出了医学专家出面指出，夏枯草会对老人、孕妇、儿童以及体虚胃寒的人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更悲的是，当时在邻省发生了一起中学生误喝百草枯身亡的事件，那两起新闻先后出现，让更多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将夏枯草和百草枯混为一谈，华康口服液的负面新闻被大量转发，直接影响了当季的销量。
1: 没想到包总监把我们的产品情况调查得如此透彻啊。哎，谭总，您真是慧眼识英才呀。
0: 现在夸我太早了点，我们还是想点实在策略吧。
2: 天哪，一个人横扫全场，连给三个部门领导下马威，那场面连谭峰都没能 hold 住。
3: 这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跟谭总说话跟教训男朋友似的。
2: 哎，
3: 天哪，

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

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声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因此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且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代表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首次获得美国会两院通过。美媒称决议不具法律效力，但反映出战争策略不得人心。
0: 中国推出17条具体举措，围绕6大领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满足民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对赴大陆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

0: 业团体进行查处。国台办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2: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2: 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

0: 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2:30，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24艘船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超过1.1万名海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另据报道，23号开启中东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阿联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收费行为违反国际法。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卢比奥中东之行的目的是要向海湾国家领导人推荐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对伊朗做出过多让步会壮大伊朗实力，重塑地区安全格局与石油供应。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谈及弹道导弹的议题。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当地时间的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
0: 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了解，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36%跌至4月的34%。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的谈判。路透社称，尽管伊朗决定将黎巴嫩纳入其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令此次黎以接触黯然失色，但黎巴嫩方面仍决意推进黎以直接磋商。有黎巴嫩官员表示，与以色列开展面对面直接谈判是终结战乱的唯一的途径。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李娜你好。
1: 美伊双方分四个小组开启了技术性的谈判。伊朗表示呢，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那么此外呢，双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冻资产使用等问题上表态不一。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在技术层面上磋商上的布局和最新的表态？
3: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呢，至少在议程的设置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因为从美国的视角来说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及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呢，在美国国内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政界还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先把这些问题谈好之后，未来还是要迟早要同伊朗去商谈有关伊朗的导弹技术、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以及伊朗的地区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要求在伊朗看来是超出了当前的谈判的日程的，而且呢，伊朗本身也反复强调相关的议题是伊朗的国内政治问题，反对在谈判桌上拿伊朗国内的政治问题做交易、做这个对话。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在这个谈判的日程上，美国和伊朗之间会逐渐爆发出一些重要的分歧。那么同时呢，就现在可能美国和伊朗博弈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伊朗核问题，而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伊朗核这个核物质的丰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3%甚至是1%，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这个核浓度和这个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40%-50%往上。因此呢，双方这个观点还是的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这个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当然了，涉及到这个核问题，我们就要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资产解冻问题或者解除制裁问题。因为毕竟伊朗现在做出的让步，某种程度上是要绑定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被扣押的资产的解冻，以及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些经济制裁的松绑。而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就是双方的对话的节奏和问题没有办法形成突破，也就意味着即使现在美国解冻了一些伊朗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在未来想要解冻更多的资产用于伊朗经济重建以及减轻对于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未来呢它的困难也会更大。所以未来围绕伊朗核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包括这个海外资产的解冻问题以及经济制裁解绑问题，恐怕也会成为博弈的和对话的这个关注的持续的焦点。李娜。
1: 目前黎以谈判在美举行，但是乙方称呢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并且控制在黎所谓的安全区。那么您如何来看黎以谈判的前景？这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的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3: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局势，它实际上会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话的干扰项和一个爆点。因为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设计并不完善，因为在此之前，咱们知道冲突是三方，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来进行的。那么从现在的对话的这个格局来说，是美国和伊朗在各方的斡旋下进行了对话，而以色列没有被纳入。

0: 到对话的进程当中，就使得当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先天的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空白。另外呢，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十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而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区域实际上深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本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建立一个范围很宽的很宽大的这样的一个缓冲区，它会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它必然要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确保这个区域内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又由于现在以色列的缓冲区，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建立在黎巴嫩的合法领土之上，那么也就意味着黎巴嫩各派系，尤其是真主党，会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不断的袭扰和反击，因此冲突会持续爆发，它没有一个停消的可能性。因此呢，这就会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谈判受到一个干扰项，那就是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美国是有能力完全的左右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美国不足以啊影响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也不足以影响对外的这种关键的决策。所以呢，未来黎巴嫩局势如果说持续陷入冲突的话，恐怕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都会指责对方啊要价过高，或者说指责对方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恐怕也会由于黎巴嫩的这个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美国与伊朗磋商构建消除冲突机制，但是双方高层政要在一些问题上释放出矛盾信号，各说各话。美伊双方一边和谈一边互怼，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磋商机制含多层级架构。美伊在技术性磋商消除冲突机制并非单一文件，而是由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统筹，下设多个专项工作组构成的多层级架构，核心旨在管控黎巴嫩局势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高级别监督委员会由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多国官员组成，负责统筹指导后续谈判，并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设定了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塔斯社的观点，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挑战。美伊同意设立技术工作组，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执行情况及实时核查双方履约情况，包括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的数据共享。分析称，美国无法强制约束以色列在黎南部的军事图谋，导致冲突降级小组在实地停火监督上存在执行缺口。同时，机制运行高度依赖卡塔尔、巴基斯坦等中间人的信息传递，美伊互信基础依然薄弱。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美政治操作极具反差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一旦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那么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粮食。伊朗回应称，磋商消除冲突目标竟变成让美国农民致富，进而嘲讽美方的政治算计。事实上，特朗普团队一边实质性推进和谈，压低国际油价，从根源降低美国输入性通胀，回应选民民生诉求，而另一边呢，又公开强硬喊话回击民主党对外示弱、妥协退让的政治攻击。看似极具反差感的政治操作背后，折射出美国国内复杂选情与政治撕裂。最后再来看看西班牙阿贝塞报怎么说，磋商进入高风险的过渡期。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伊朗方面尚未予以确认。美伊当前处于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的高风险过渡期，虽然美国总统多次释放乐观信号，但是相关表态与局势实际情况并未同步。分析称，美伊关系仍然存在舆论对峙与核心议题需消除模糊空间等问题，多个敏感议题需要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具体安排。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关系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

0: 古巴制裁。
1: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国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达。宋达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丽娜，我现在就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今天上午呢，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今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在现场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很多人会问呢，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今年偏偏强调规模化呢？因为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了，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些技术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今天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够最快地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地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新技术真正地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的生活。从议程来看呢，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大家讨论最多的也不是哪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能率先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应用到产业当中，形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除了人工智能呢，新能源和绿色转型也是另一条热门的主线。论坛期间呢，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而且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呢，会场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创新的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呢，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十多场讨论，聚焦“十五五”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出哪些新的合作机遇。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地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好，丽娜，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宋达发回的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多种人工智能新品集中亮相，展现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链路生态。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来到人工智能专区，一辆停在展台的影视制作车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据了解，它结合了云计算、5G 传输和 AI 辅助拍摄，能够为剧组提供全链路一体化的现场制作解决方案。
4: 我们是现在已经投入2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项目的使用，像今年春节档的《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都是用我们车拍的，像刚刚上映的《抓特务》也是用影视车拍的。
5: 在人工智能专区最亮眼的当属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比如说这台机器人就叫做具身智能采训推机器人，也就是采集、训练和推理。它能够准确地模仿人的动作，并且是记住这个动作，这样一来呢，经过不同的训练，它就能够代替人们去完成各种不一样的精细的工作。
6: 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其实是一个协同创新的过程，我们和产业链

0: 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一起定义场景，收集数据，研发应用，测试验证，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您看到的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就是我们跟物流企业、生产制造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
1: 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连续第四年参加链博会的杭州展团，这次组织了17家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参展，在展示自身创新成果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产供链上下游的国际合作。
2: 链博会上，我们发布了近200个国际合作项目。链博会的韧性也是来自于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自守。我们需要把场景打开，把需求亮出来，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拥抱世界，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的 AI 产业链供应链。
1: 许多参加链博会的外资企业也瞄准了人工智能赛道，他们不仅带来了前沿技术，更表达了与中国伙伴在这一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
3: 中国においてはデータセンター分野でまだまだ成長の余地が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々の世界に先駆けた製品をですね、中国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ベンダーさんと一緒にですね、世界を相手にですね、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中国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と力を合わせ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拥抱绿色转型是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清洁能源链上的绿色接力，看中国如何在全球转型浪潮中跑好这一棒。
5: 阳光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
6: 在我身后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
5: 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
7: 我们从单晶生长起家，牢牢掌握太阳能电池技术，从产业链上游往下游发展，打造从拉晶、切片、电池到组件的研发、制造、质量管控全环节，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的闭环。
5: 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6: 这座基地主要生产的 N 型 TOPCon 电池已经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但是除了 N 型 TOPCon 电池呢，在我身后的研发中心里，研发人员们还在努力地探索更多种类的光伏电池，例如更适用于屋顶发电的 N 型 BC 电池，发电效率更高的钙钛矿叠层电池等等。光伏设备的应用范围越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场景就越多样。
5: 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
6: 这里就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等。像我眼前这个区域就是专门模拟了沙地的环境。那吴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情况吗？
8: 这个实验呢是用来测试沙子的反射光对光伏组件背面发电的影响。那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在背面辐照强度比例20%的情况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背面发电增益最高可以达到15%以上。
5: 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9: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经澳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我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
8: 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能够可靠地适应像巴基斯坦的荒漠，能高效地服务像欧洲的户用屋顶，或者能够安全地支撑东部的算力中心，绿色能源才能真正

0: 涌动千行百业。这种链条的延伸是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植到了全球每一个需要能源转型的角落。
1: 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的风电机组正在组装，叶轮的直径超过了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
1: 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
3: 我们从零呢自主研发创新，攻克了抗台风机组和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我们始终把控整个产业链条的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从研发、制造再到运维的话语权。
1: 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我们逐步打通国际合作壁垒，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
5: 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呢？答案就在我身后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的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
6: Having a chance to work with number of the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are able to provide ou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n the entire process.
1: 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
6: So in the future, the customers will have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sourc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to the delivering the goods or the service to the end customer. And here we are coming with our technology where we can help our customers to reduce on every phase emission and make it green in the most greenest way.
1: 从追光而行的光伏，到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
7: 联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打通跨国能源合作的链路，持续赋能国内光伏、风电、储能各类清洁能源企业的出海，把短期展会对接沉淀为长期稳定的跨国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8: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的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9: 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用破、立、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

0: 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次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2: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3: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0: 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
4: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之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的会议和赛事，又将会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去寻找答案。
5: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6: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非常重要了，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5: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7: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5: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8: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5: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9: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

0: 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1: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6: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7: 而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所谓的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所谓的养套杀陷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应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6: 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7: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记者会上也强调，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而现在统战的意涵主要还是团结、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台湾民进党当局一再将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的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你也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厘清。

0: 统战的本源本意，不要再受其愚弄蛊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党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给予谴责。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27号在漳州东山举行。
2: 27日，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漳州东山举办。近千名台湾信众与当地乡亲一道，感受关帝忠义文化魅力。
3: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是福建省东山县每年农历5月13关帝圣诞期间举办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多地关帝公庙信众、国际学者共同参与。截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34届，累计吸引800多座台湾关帝公庙、10余万名信众赴东山朝圣谒祖。
1: 22号至27号，第10期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举办。6天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在台湾展映，受到台湾影迷的关注。
4: 23号的开幕式现场，8部大陆热门影片主创人员与台湾观众见面，分享创作感悟。此次来台展映的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包括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共8部，多在大陆取得较好票房与口碑。
5: 现在已经是一放票出去就立刻秒杀。我觉得两岸交流这个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又靠电影来交流，然后把两岸的华语电影推广到极致。
6: 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7: 也见到一些这个台湾做电影的老朋友，然后也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还是感觉很亲切。我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感受。
4: 参与展映的8部影片多个放映场次刚一开票就销售一空，不少台湾观众称赞大陆电影的多元题材和高水平制作，期待能看到更多大陆电影作品在台湾上映。
8: 会看等一下要演的那个你行你上，然后还有拼桌跟安德烈那个朋友这样。
9: 像那个东极岛跟我的朋友安德烈，我本来就蛮想看的这样子，那有机会可以看就来看一下。
10: 大陆影片的题材比较多元化了这样子，对，相较于台湾电影，对，有一些
9: 不同的类型的表现。对，
10: 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很多大陆同学朋友啊，所以他们有跟我说这个电影很好看，非常好看，大家都去看了，然后很多人说听看起来也很像台湾的电影，然后很多口音也很像，然后我觉得哎，就是让我更好奇这个电影长什么样子，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
11: 对于这次的两岸电影展，台湾影迷表现出了很大的观影热情，而且他们也期待未来两岸能有更多类似的影视文化。

0: 品牌展播。
1: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法国因高温导致的溺水事故频发，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约4400万人受影响。目前，法国多地空调与电扇销量暴涨，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旅游景点也缩短了开放时间。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届时或将打破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此前录得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分别发生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首都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3号这一预警范围扩大到15座城市，24号则将增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称，未来几天这股热浪还将向东欧蔓延。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 L 组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了主动，比赛当中打出了19脚射门，却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了巴拿马队。再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0: 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今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华北中部以及黄淮的北部等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东北的南部、华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明天开始，其实这个降雨呢是在逐渐的减少，后天基本上北方的这个降雨会消退。在南方，今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那明后天的强降雨呢，还会分散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预计一直到28号，降雨都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到江南南部和华南的中北部一带。那其中像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北部近期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偏多，而未来几天强降雨仍然在这一带滞留，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高温暑热将会发展，那另外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也会逐渐的展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安庆阵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1到26度，泉州小雨，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28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9到18度，伦敦晴，21到35度，巴黎晴，26到40度，罗马多云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3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5具桶。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17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有两岸嘉宾进行解析。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1: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0: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2: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0: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机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3: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

0: 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十七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在首都公开的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 此次呢，我们是首都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2: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十七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十七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十七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十七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3: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

0: 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2: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时期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时期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时期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4: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三十一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三十一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三十一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三十一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0E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

0: 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0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5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1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哎，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啊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啊，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啊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4: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

0: 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1: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17，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17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17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2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2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2一直发展到东风5，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4: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1: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舵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一定要做好。
0: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2: 没有，一起啊，跟飞哥一起啊。来，走。
3: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0: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2: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1: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2: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边，差不多了。
4: 停住，停住。
2: OK OK OK， 到位了。
0: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100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2: 要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4: 可以，起爆。
2: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0: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2: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1号点。2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3期潍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3期潍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3期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潍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潍堰倾倒方向。
2: 主要三峡潍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3: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1: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4: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延时比较需要的延时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5: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的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此外，为了确保潍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潍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6: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潍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1: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秒，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

0: 国内的爆破机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1: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七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开盖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1: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1: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3: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4: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点火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0: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2: 来，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1: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巨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曲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巨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2: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1: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1。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5: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就 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

0: 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卓空气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1: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2: 哎，我们向家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微型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0: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哦，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1: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的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2: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我两个晚上一晚上只睡2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家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家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度数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0: 开始充电，三、二、一，起爆。
1: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

0: 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1: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踏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六条，另外那个的话就七条，是吗？
0: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
2: 广要七十米，三号上位，广要七十米。
0: 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1: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泡啊、三角形气泡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1: 铁山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啊，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三零零警区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一见钟情。
1: 想什么呢？其实，我就是想好好谢谢你。你看，我的脚全好了。
0: 帮你治好的是我姨妈。
1: 对，我已经登门谢过了。
0: 礼物我看到了，谢谢啊。
1: 要谢也是我来谢啊。还有玉儿香大妈，名字我没记错吧？玉波。哎，对了，见那么多次都没告诉你叫什么。我叫徐浩宁。哎呦，手机微信都没加一个。
0: 等一下吧，我手机没在身上。
1: 啊？你手机不在身上？我……那你肯定是没男朋友。谈恋爱的人手机24小时都在手上的。
0: 孩子都已经两个了。
1: 啊？你知道我刚才想什么吗？你就算两个孩子我也不怕，三个我也不怕，四个我也不怕，我……对不起，我乱开玩笑，别介意。
0: 嗯，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玉波。你能不能再给我当一次导游？
0: 这片树林叫铁道木，我们傣族人专门找这种树，把它砍下来烧火做饭，因为它长得非常快。
1: 哎呀，看天吃饭才会懂得感恩呢，保护大自然，没想到你们环保观念比我们早那么多。
0: 这种树也叫黑心树、挨千刀，因为它流出来的树枝是黑色的，而且生命力特别旺盛，
1: 嗯，
0: 就像变了心的男人。
1: 原来你们也管坏男人叫爱千刀啊？
0: 因为坏男人哪里都一样啊。
1: 好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不觉得傣族姑娘特别温柔可爱吗？
0: 傣族姑娘温柔可爱，汉族姑娘泼辣可爱，有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什么都想要的男人就是爱千刀的。
1: 好险啊，我现在是光棍一条，吓不到我的。
0: 骗人的男人更是爱千刀。
1: 不信吗？

0: 我现在真的是光棍一条，去看下一个景点吧。你怕不怕高啊？我当然不怕，开什么玩笑？那你跟着我啊。啊！哎哎哎哎，你小心一点。
1: 来啊！嗯，你走你的，你小心一点。
0: 你行吗？
1: 我行啊，我当然行。你行吗？你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别勉强了啊。
0: 我天天走。
1: 那好，你走你的，不要一直回头，你待会儿头晕怎么办啊？

0: 我要不我们再走回去？
1: 好啊，你一个人去试试。
0: 那我还是去下一个景点吧。
1: 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棵树，我们都叫它独木成林。这种树不挑土壤，不怕干旱潮湿，只要有树有干，就能长成这样了。
0: 嗯，我也要像这样子，长在板呐、啊。
1: 是啊，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来到我们板呐，都特别喜欢我们这里。我们这里风景好，空气好，而且我们少数民族善良又好客，很多人一冲动就留了下来。但是你们汉族人有一句成语叫叶公好龙，很多事情呢，你们只是因为新鲜，因为陌生，所以才会觉得好奇。我们呢也习惯你们这样了。
0: 像我们这样，我怎么会和其他人一样呢？我留在这不光只是玩，我跟你说，我还得做事情。我告诉你吧，我打算开发旅游项目，就是你们傣家人那种旅游项目。
1: 欢迎啊。
0: 你知道我开发哪个村子吗？曼长村。怎么，你不高兴吗？
1: 当然高兴，是你开发吗？那要花很多钱吧？
0: 不是，钱根本就不是重点，开发一个村子能花多少钱，这都不是问题嘛。
1: 那你就是很有钱。
0: 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曼长村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觉得特别不安。我这么大一个项目要花那么多钱，我真的受不起啊。
0: 你怎么会承受不起呢？我喜欢你。不，这不会吧？你难道你不喜欢钱吗？

0: 我又不是出家人，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1: 太棒了，我就喜欢你这种坦白。
0: 可是你是在用你的钱喜欢我，我看不到你，
1: 这有什么区别呢？之前老有人问我，你觉得那个姑娘到底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这有分别吗？她就是长在我身上的一部分，跟我的眉毛鼻子眼睛都一样，不管你喜欢哪一个部位，那通通叫喜欢我。嗯，
0: 我感觉到你很骄傲。
1: 我骄傲？我先低头开始追你的，我哪里骄傲了？
0: 你的钱让你很骄傲，我相信我的眼睛。
1: 等等，你先把眼睛闭上，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好吧，我老实跟你说，其实我害怕你拒绝我，
0: 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你啊。我刚才只看到你很有钱，你很骄傲，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怜吗？
1: 我哪里可怜啊？
0: 你不觉得刚才钱才像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他身上的鼻子眉毛，谁会单单因为一只鼻子一条眉毛就喜欢上一个人呢？
1: 原来我这么惨啊。
0: 还有，不要觉得我们少数民族女孩头脑简单，只会温柔傻笑。我做了2年导游，也接触了不少人，也有像你这样的富二代，虽然他们不希望别人把他们当成是富家子弟，可是他们身上的优越感还是会忍不住地冒出来，真的是很矛盾。
1: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看你就像照片手抖拍糊了，你看我就像高清没穿衣服。
0: 对不起，我们往回走吧。
1: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不是什么眉毛鼻子，而是我徐浩宁这个人。

0: 方便说话吗？我跟您汇报个事。说吧。我在版纳考察到一个项目，非常的好，我把它发给您，您看看啊。你现在不是应该已经回上海了吗？
1: 不，我真的觉得现在版纳的投资环境特别的好，所以我公司行政副总的职务都满足不了你。
0: 你对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
2: 您就是觉得我没用呗？不知道这个认识正确吗？
0: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1: 说白了，您就是觉得我不行嘛。虽然你
2: 给我一个行政副总的位置，可是您还是希望我可以独当一面啊。
1: 不然你怎么会单独给我2亿，让我去成立公司呢？
2: 但是你又希望我独当一面，可是你又不放心，
1: 也放不了手，那我怎么独当一面啊？
2: 爸，我跟您说啊，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希望呢，我发给您之后，您可以找个时间，慢慢的、静静的

0: 儿子说什么了？你干嘛这么生气啊？儿子还年轻，他不懂事。哎呦，
1: 雨波，
0: 哎，龙哥，怎么了？
1: 我给你系上。哎，怎么了？不喜欢啊？
2: 我挑的样式，不好看吗？
0: 啊，好看。

0: 好看就记上呗，等以后我们结了婚，把家里的钥匙都挂在你腰上啊。
1: 艾龙哥，这腰带我不能要。
2: 雨波，我都28了，你要拖到我什么时候啊？哦，你是不是不想现在生孩子啊？没关系啊，大不了我们就不生呗，等我们结了婚你还接着上你的班，你要是不想上班就回来织锦，我出去多赚点钱嘛。要不我把家里的橡胶林卖了，我们一起去市里开个店，等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了我们就生，生完孩子你就在家带孩子，我养你们。
1: 我不想结婚。
2: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你要把我急死了。哦，是不是这条腰带不好看啊？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我应该先问问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要不然我们再去打一条。
1: 这腰带很漂亮，我说了，是我不想结婚。
2: 雨波，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没关系的，我改啊。
1: 你是我的好哥哥，你什么错都没有。只是我还不想结婚。
2: 那等你想结婚了，马上告诉我好吗？那我走了。

0: 喂，妈。
1: 儿子，短信收到了吧？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啊，赶紧去收拾东西吧。
0: 哎呀，不要什么都帮我做决定好不好？
1: 哎呀，你就别再闹了，你再闹下去，我真的保不了你了。你呢，赶紧回来给你爸爸道个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2: 那个行政副总的职位还是给你留着的。
1: 听话，爸爸妈妈是不会害你的。
0: 哎呀，我也真够悲催的，都快30岁的人了，还被当成孩子一样。
1: 你在爸爸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0: 哎呀，妈，你不会希望我这辈子都是妈宝吧？我总得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啊。
1: 你的那些狐朋狗友啊，要不是他们，你在上海怎么可能会出那样的事情呢？
2: 你就长点记性吧，
1: 他们整天像苍蝇一样盯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爸有钱呗。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赶紧收拾东西回来啊。
0: 妈，帮我跟我爸说，合同我已经签了。
1: 什么合同？
0: 跟狐朋狗友的合同。拜拜。
3: 我这个狐朋狗友什么时候跟你签合同了？
0: 哎呀，干脆让他们死心嘛。
3: 浩宁啊，我说一句话，老爷子叱咤商场几十年了，鄙视一下我们再正常不过了。
4: 再说了，大学谈恋爱那会儿，两边家长又没见过面，你爸妈也不了解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了不了解，在他们眼里我交的就只能是酒肉朋友。
3: 哎，要不然这样，让老爷子来版纳看看，以他的经验，他自然会有他的判断。
4: 哎，好啊好啊。哎，叔叔阿姨来过版纳吗？
0: 我爸年轻的时候好像来这里当过知青。
4: 好像。你这个儿子当的也够可以的啊。
0: 但他们没说，我就没问了。

0: 艾龙给你送银腰带了。艾龙妈妈问玉波为什么不答应，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艾龙人品怎么样，对你怎么样，我们都很清楚。
1: 我还没想好呢。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反对呢？
1: 我总觉得艾龙更像是我的亲哥哥，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
0: 结婚了不就成自己家人了吗？
1: 这还不一样。
0: 是心里有了比较吧？
1: 什么比较？
0: 你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怎么做都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什么事情都得我爸拍板定，我就是他的傀儡嘛。我怎么就惹他不高兴？啊，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跟我直说嘛。嗯，
1: 这不是鸡同鸭讲吗？我在说我爸妈，你在说你老婆。
0: 就是嘛，昨天我老婆不肯收我的银腰带啊。
1: 她觉得不好看啊。
0: 啊，我跟你说，女人说好看，那就是不好看。下次你自己带她去买一条，她自己喜欢的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呀，她是不想结婚呐。
1: 她爱你吗？
0: 那肯定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到不能再亲了。
1: 那是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啊。
1: 我跟你说，女人呐、啊，七十二变，说不定哪天呢，她主动跟你要那条银腰带，她怕你送给其他的姑娘了。
0: 哟，那我肯定不会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她，她倒追你呀、啊。
0: 保佑啊，这一天快点到来吧。哎呦，对了，今天是个大日子，快快快，我们赶快走。
1: 你去哪儿啊？
0: 来了就知道了，快快快。

0: 哎，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1: 今天是我们傣族的一个重要节日，叫掸坦。在这一天呢，要多多的做功德，要念经，要放生。我们去拜一拜，只要是虔诚祈祷啊，一定会被保佑的。
0: 那他也会保佑我这个外地人吗？
1: 那当然了，想什么呢？坐。

0: 胆坦就是供养经书，僧人抄好经书，每家每户都会把这些经书请回自己家供奉起来，然后啊，到了每年的今天呢，他们会把这些经书再送回到佛寺，请僧人念诵。
1: 没想到你们对菩萨虔诚就算了，对经书都这么虔诚。
0: 那当然了，贝叶经是我们傣家人的宝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靠的每年胆坦供养才传下来的。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啊？
0: 刚拜完佛祖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好像有一点点感觉要从心里面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有……
0: 哎，玉波，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没叫一丹一起啊？哦，介绍一下，我老庚徐浩宁，这是我老女朋友玉波。
2: 我们见过。
0: 见过？在哪儿啊？
1: 我上次脚扭到的时候，玉儿香大妈把我给治好的。
0: 这么巧，我就说吧，今天是个好日子，佛祖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哎，请你吃饭吧，走走走。
1: 不，我待会还有事，我先走了。
0: 不行，好日子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请你吃最好吃的傣家菜。哎呀，走。来，尝尝这些菜，很好吃的。
3: 你们的菜来了。白龙啊，什么时候跟玉波办喜酒啊？
4: 快了，要办的话一定在你这里办。
3: 谢了，先恭喜你们了。哎，这位帅哥第一次见啊，怎么也不给介绍一下啊？
4: 这是我兄弟徐浩宁，富二代啊。
1: 他没喝就醉了。
3: 我要有像玉波这么漂亮的老婆啊，我也天天醉。你好啊，帅哥，我叫米罗。
1: 你好。
4: 她是这里的老板娘，哈尼族姑娘，又漂亮又能干。哎
3: 呦，你可别夸了，人家大城市来的，什么美女没见过呀？不过帅哥，你到我店里来算是来对了，在我这儿啊，你能吃到版纳13个民族的美食，能听到13个民族的音乐，保管你想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是傣族的南蜜香茅草烤鱼，这个是哈尼族的蟹肉蒸圆子，竹筒鸡呢是我们哈尼族的一道名菜，一般是招待贵客才会上的哦。看来癌龙啊，真是把你当做最好的兄弟了。
5: 怎么样，这回信了吧？我就说佛祖会保佑我们的吧，刚拜完佛祖出来就碰到玉波，这说明什么？在寺庙碰到自己爱的人啊，是非常非常幸运，非常非常有缘的事。
3: 哎，说什么悄悄话呢？说出来大家一起高兴吗？
4: 是。米罗，有没有美女给我兄弟介绍一个？
3: 人家长这么帅，还有钱，还缺美女啊？
4: 玉波，你们旅行社有没有好的给我兄弟介绍一个？
3: 哎，一丹呢？你怎么不把你亲妹子介绍给他呀？
4: 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要是你把一丹给娶了，你就成我妹夫了。
3: 艾龙，上去唱一个呗。
4: 唱就唱，走啊，一起。玉波，要不要一起？
2: 我先吃点东西。
4: 你咱们
1: 不啊，
3: 去，那我跟你一块
4: 走
3: 走。
4: 起。

0: 意思啊。喂。
1: 喂。你这么吵，你在哪儿呢？
0: 我。好了，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回去嘛，就这样，拜拜。
1: 喂。喂。什么呀？什么就知道了？
0: 那个，你跟安龙说一声，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想什么呢？
1: 傣族姑娘温柔可爱，汉族姑娘泼辣可爱，有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什么都想要的男人就是挨千刀的。
0: 好险，我现在光棍一条，吓不到我的。
1: 骗人的男人更是挨千刀。
0: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来，我拉你。

0: 你的钱让你很骄傲，我相信我的眼睛。
1: 好吧，我老实跟你说，其实我害怕你拒绝我。
0: 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你啊，我刚才只看到你很有钱，你很骄傲，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怜吗？
1: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不是什么眉毛鼻子，而是我徐浩宁这个人。

0: 哎，你看上面好多人啊。
1: 对啊，上面这么多人干嘛呢？不会是要跳楼吧？
0: 上面写的什么呀？我们要回家，泽上集团还我们血汗钱。
1: 泽上集团？
2: 具体什么情况帮我仔细核实一下。
3: 好的。
4: 他不接电话。
2: 帮我订两张明天飞版纳的机票。
3: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臭小子，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我睡着了。
0: 跟你讲呀，我们半小时左右就到文化酒店了啊。
1: 啊？

0: 是不是都变了？
1: 事情办完了，我们就回去。
2: 请。
0: 谢谢你啊。
2: 谢谢。啊！锦将不如鸡将，把你们给盼来了。
0: 你就瞎闹吧。
3: 合同呢？
4: 合同，那个是我跟妈妈说的气话，你不同意，我也没这个豹子胆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干出那种荒唐事情来的。算了，就算我们白来一次，不过你得跟我们回上海。
4: 不，爸，好不容易都来了，顺便考察一下那个项目嘛。
1: 订明天的机票回上海。
4: 啊？不，既然来都来了，你就带妈妈到处转转，散散心啊，叙叙旧啊，找找老朋友，对不对？
0: 徐浩宁，你还真以为我跟你爸爸几千里路飞过来是来旅游的？上海那边一大堆的事情的。你爸爸讲的没错，我真是把你惯坏了。
4: 不是妈，我也是都在谈正事，你们都不好好跟我沟通。
1: 正事？好，那我就好好跟你谈一下正事。上海公司资源这么好，你不知道好好的利用，你非要一个人跑到版纳来做生意。我告诉你小子，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躲开我跟你妈，我劝你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再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件事。
4: 哦，
1: 那就先订我们两个人的机票吧，让这小子在这儿好好考虑考虑。另外你约一下美嘉和他哥哥，咱们请人家吃个饭，毕竟你在这儿打扰人家那么多天。
4: 尚哥有说要给你们接风。哎，
1: 那你去安排吧。
5: Yes sir。
0: No。
6: 第一杯我先敬徐总和夫人，欢迎来到西双版纳。
7: 这杯应该我先敬张总，这一阵子浩宁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
8: 谢谢。
1: 我在网上看，好像张总在长海还有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啊。
6: 哎呦，惭愧，都是一些小项目。哦，对了，徐总，我听浩宁说您以前还在这儿当过知青啊。
4: 对啊，爸，那个叫什么农场来着？
1: 红星农场。
6: 哦，红星农场，就在您降落的机场那儿。
1: 什么？
6: 是啊，不过农场早就拆了，但当年你们种的那些橡胶林还都在，现在长得非常的茂盛。
1: 唉，是啊，都这么多年了。
6: 哎，我听说去年还搞过一次知青的联谊会，不知道您来没来？全国大海捞针就找到20几位，当时那个场面呀，老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只有你们这种一起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感受那个滋味。
0: 哎，远达，要不要明天我们去橡胶林看看，后天再回上海？
1: 可是你的腿，我怕你爬山。
0: 哎呀，我没事的。
4: 对啊，爸，就让美嘉陪妈妈去逛街嘛，反正女人逛街就不累的。
9: 好啊，阿姨，明天啊，我带你去转转，再去买点版纳的特产。
6: 好。那我陪您去吧，徐总。
1: 那就麻烦你了。
6: 应该的，地主之谊。

0: 哎，这些橡胶树可是一棵一棵摘下去的。是啊，您这次时间太紧了，下次我陪您去知青墓祭拜祭。他们都葬在一起，
1: 也只能是一部分。我父亲也葬在那儿。哦，
0: 你父亲也是知青？嗯，当年他在橄榄坝农场，后来好不容易回到北京，结果工作没他的，房子没他的。 后来我才明白，我父亲这后半生啊，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要回到版纳。他是哪一年回来的？02年，我带着他的骨灰回来。父亲也成全了我，我当时一到版纳，我就觉得我来对地方，这里人对，空气对，食物对，哪儿哪儿都对。
2: 后来我又赶上了做茶的好时机，事业就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所以托我爸的福，版纳也成了我的福地啊。
3: 昨天我提起网上那段视频，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张总也没多做解释嘛。我只有一张嘴，网上有那么多张嘴呢。
4: 到底什么事啊？
0: 张总公司在长海那边有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说是拖欠民工工资，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的。可我到今天上午才知道，原来张总替那个包工头背了个大黑锅呀。所以
3: 那个工资到最后到底结没结啊？
0: 包工头都跑没影了，只能我来结。可是我一结，人家更认为是我拖欠民工工资了。
3: 张总，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这是我经商多年唯一的心得。那是徐总您的福报。您看浩宁也跟您沾了福气，他在版纳摔了一跤，还不到一个礼拜就跟没事人似的了。对啊，上次考察寨子的时候摔的，幸亏有个女歹医，几副草药就搞定了。
0: 嗯，
4: 歹医治疗骨伤的确是很厉害的。
3: 对不起，
5: 徐总，我接个电话。上次你们去考察的歹寨是哪一个村子？
3: 曼长村啊。曼长村。爸，您都不看我给你的企划书。你说给你治伤的那个歹医是个女的？嗯，一个老太太，而且好像是祖传的。 所有曼长村的村民都找他看病，他还不要钱，挺神的。
5: 老太太，她有没有子女？有没有人照顾她呢？
3: 她有一个外甥女。
5: 就一个外甥女。
3: 听说她好像一辈子都没嫁人。

0: 心为什么这么乱呢？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1: 你爱上他了。
2: 大老板，是不是喝哭了？
3: 就是因为喝醉了，喝倒了，才不会忘记嘛，啊，对不对？来，喝。

0: 你说给你治伤的那个歹医是个女的？
1: 嗯，一个老太太，而且好像是祖传的，所有曼掌村的村民都找她看病，她还不要钱，挺神的。
0: 老太太，她有没有子女？有没有人照顾她呢？
1: 她有一个外甥女。
0: 就一个外甥女？
1: 听说她好像一辈子都没嫁人。

0: 怎么了？魂儿没了？魂儿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好烦，心为什么这么乱呢？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0: 你爱上他了。

0: 姨妈，我好难过。
1: 难过什么呢？
0: 他肯定误会我了。

0: 哎，这么晚了还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2: 怎么，你对这个项目又有兴趣了？
1: 随便看看。

0: 我今天没去橡胶林，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1: 他一直没嫁人。
0: 你去打听他了？
1: 我听说的。
0: 你想去看他吗？
1: 明天回上海。

0: 徐总，这次来去实在太匆忙，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慢下来，好好体会一下版纳的味道。
1: 张总，谢谢你这次陪我就地重游了。应该的。
2: 老宁啊，
3: 是。
0: 以后别再这么贪玩了，好好跟你上哥多学学。
3: 遵命。 阿姨再见，叔叔再见，拜拜。哥，徐老爷子到最后还是没松口啊。
4: 事缓则圆。
5: 儿子啊，嗯，你玩几天差不多就该回上海了啊。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两方家长都见了面。妈，我跟美嘉是哥们儿，您别小瞧我。
3: 嗯，你把人家当成哥们，人家可是把你当成宝贝。
5: 那不行了，我跟爸谈正事。
0: 那个项目，您也算是了解了。那我们现在是投还是不投啊？我了解什么？你拿着人家张总写的报告跑来跟我要钱呢？
5: 哎呀，啊，我了解，我现在马上去亲自考察，给你一份详细的报告啊。

0: 你要投资我们寨子？
1: 嗯，
0: 太好了，那到时候就可以一起喝酒了。
1: 哎，我看这两天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带我到处转转，这附近你最熟。
0: 没问题，大不了我请两天假。
1: 哎，你跟你女朋友和好了？
0: 哎，自己老婆嘛，床头吵架床里和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啊，这太正常了，这没想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要开放啊。
0: 哼，开放就好了。
1: 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那

0: 不会吧，你还是童子鸡啊？
1: 童子鸡怎么了？
0: 你都28了，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0: 丁力太好了吧。

0: 你好像很开心啊。
1: 对不起，哦，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别说二十八，就是38、48、108，我都是我老婆的了。我这辈子啊，就给她了，通通都给她。别人啊，想都不要想。
1: 108，兄弟，你行啊。
0: 就在我们寨子住下来，保证你也行。
2: 我一说你要来我们寨子搞开发呀，大家都高兴坏了。
1: 不，你先别把话说那么满，我是先考察，还没到开发呢。
2: 哎呀，反正你就是帮我们寨子就对了嘛。
1: 哎呀，这，哇，这么多人啊！上次来好像没多少人，今天怎么了？有人结婚啊？
2: 这都是欢迎你的。
1: 搞这么大，
2: 高兴嘛！反正你不来，我们也天天喝酒。走走，
3: 不。
2: 来吧。哦，喝酒去喽。来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兄弟徐浩宁，大老板，专门来开发我们寨子的啊。
1: 不好意思啊，给各位添麻烦了。其实我也是在老板底下打工的，这次来你们寨子里面考察，也请各位多多指教。
2: 不用谦虚了啊，他就是大老板，他爸是更大的老板。
4: 徐老板，哎呦，我是艾龙的爸爸，我叫彭龙。
1: 叔叔跟艾龙叫一样的名字。哎呦，
4: 这是我们傣族人的习惯啊！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都要改名字，跟孩子叫。他叫艾龙，我就叫波龙嘛。
1: 这么好啊！
4: 哎，是哦。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这个寨子的村主任，哎，前天刚上任的。来，哎，好，
1: 我敬您。哎，哦。
4: 你是客人，这第一杯啊，应该我敬你。哎，
5: 我代表全体的村民，欢迎你来到漫掌村，我们叫一个，都过。
6: 岁，
5: 来。
4: 哎，大家开吃吧，啊，开吃了。
2: 来，
4: 徐老板，哎，坐这儿。
2: 来，怡康，坐这儿。
4: 坐。哎呦，
7: 徐老板，
4: 听说你跟我们埃龙是老根啊？哎呦，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官二代。
2: 哎呦，爸，你这刚喝了一杯就开始说酒话了。
4: 你小子看不起我这个当村主任的啊！
5: 我可是村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8: 来，徐老板，来，我敬你一杯。来，干了啊！
9: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们这里啊，路不好走，离市里又远，其他的老板都不愿意到这儿来搞开发。
4: 这不是来了吗？哎呀，
9: 是啊，所以啊，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就是我们寨子的贵人呐。对，
2: 人家只是来考察，还不一定开发呢。
9: 行，那你们先喝着。
4: 浩宁，我不是跟你吹牛啊，整个西双版纳你去找找，找不出我们寨子那么好看的地方来喽。
2: 哎呦，爸，这个牛可吹大了。
4: 我在吹牛吗？哎，让你的这个朋友到处去看一看嘛，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漫掌村这么原汁原味的寨子。
2: 那还不是因为没钱，要是有钱，我第一个盖砖瓦房，我搞那种铝合金的窗户。
1: 千万别。咦，
4: 一看人浩宁说的对嘛，啊，这他呀还不如我这个老子，要不然我当村主任呢，他不是呢，这个小娃娃的眼光啊还不如我长远呢。哎，
1: 来，哎，主任，我要好好跟您学习。哎，
4: 哪里，
7: 徐老板，敬您一杯。
2: 哎，大妈，你先让浩宁吃口菜嘛。
4: 对。

0: 是去。您吃您的，我先干一杯。哎呦！您请。
1: 好。
2: 哎呦！
3: 我看这大老板今天是走不出我们寨子了。少喝点不行吗？

0: 是个好乐子。
1: 哎，你们看啊，我哥就知道疼他老婆。
2: 喂喂，我自己的老婆我不心疼，哪个来疼啊？
3: 喝多了。
1: 我也要吃嘛，
4: 我也要吃嘛，
1: 就是的。
2: 好嘛好嘛好嘛，哎，你们不要吵，你吵得我老婆都不好意思了。
1: 怎么一个人在那里了？
3: 你快去看看他们。
1: 大老板，是不是喝哭了？你快去看。
2: 今天是欢乐吉祥的日子。
1: 大傻子。
2: 哭了，哎呦，哭了，好，哭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喝一杯。
0: 哎，爸爸，不行不行，不能再喝了，还不知道咱们保姑酒这厉害。
2: 哦，啊，外边的人都喜欢我们的保姑酒，说好喝，好上口。哎，就是因为好上口才会喝醉嘛，啊，就是因为喝醉了，喝倒了。还不会忘记吧？啊，对不对？来，喝！啊啊！嗯，好。
5: 真正来到了

0: 浩宁，浩宁，徐浩宁，
1: 妈妈，再给我一碗醒酒汤，我爸还没醒酒啊。
2: 哎呀，你赶紧坐下，赶紧坐下，赶紧坐下。
3: 这什么没醒啊？这是一大早又把自己给灌醉了。来来来来，你们过来坐坐。
4: 坐坐。
3: 在桌子上有吃的。哎，对了，这红糖啊，是我自己熬的，尝一尝。
5: 阿姨，你们傣家人熬的这个土红糖啊，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养我们女人。
3: 是啊，尝一尝哈。
2: 你也算女人啊？
5: 我告诉你啊，这里就你眼神最不好。阿龙，我漂不漂亮？
6: 漂亮。
3: 哎，这老头子，快喝你的醒酒汤吧。
6: 哎，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我已经是我们寨子里最大的官了，村主任。妹，回家以后也要听老婆的。哎，你看你阿姨腰上那个钥匙，有这么大一串。我们傣族人，谁管家谁做主，腰里那个钥匙才挂在那里。到寨子里去看，腰里挂着钥匙的全是女人，哦，都是老婆当家。
3: 我倒是想把这钥匙啊都给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喝小酒，吹吹牛，高兴了打打象脚鼓，这又唱又跳，就属你快活。哎，
6: 你要学象脚鼓吗？好简单的，我现在就教你。我都跟你说了30年了，象脚鼓好简单的嘛。
3: 去去去，我哪有那闲工夫，从早忙到晚的。哎，哎龙啊，你要想一想，人家玉波为什么不肯嫁给你啊？
5: 玉波，
7: 我女朋友。
3: 哎呀，人家玉波啊，就是被你这个老子给吓到。要是你也像你这个老子，成天醉醺醺的，
7: 那我可不像我爸。
6: 是，对了，你要，你告诉你选上了村主任，你再跟我申请。
3: 好了不起啊啊！好大的一个芝麻绿豆官哦。
6: 那也得听老婆的。
3: 行了行了啊，你们坐，别捣乱了。
6: 走，坐，
3: 快走快走，你们坐啊。
5: 你跟玉波求婚啦？被残忍的拒绝了。
2: 别瞎掺和啊。
5: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实在了。让我告诉你，女人是怎么回事儿。有些女人就喜欢那些够不着的。
2: 可以了，你先回去吧。你
5: 不是，你干嘛呀？朋友有难，你真的见死不救啊？切，还兄弟呢啊？
7: 怎么办嘛？现在
2: 你问他呀。
5: 哎呀，你到底想不想埃隆跟他的心上人求爱成功啊？
7: 那当然了，他是我兄弟啊。
5: 不过这事儿呢，还真需要你这个兄弟帮帮忙。
2: 别出馊主意啊！
7: 哎呀，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5: 好，这件事情呢，你们两个就全听我的，我能让玉波瞬间找到大明星的 feel。

0: 喂。
1: 哎，玉波，
2: 你今天不加班吧？
0: 不加，什么事啊？
2: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0: 昨天你们喝那么多，没事吧？
2: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我了，那点酒对于我来讲算什么呀？哦，对了，你下班快进寨子的时候给我发个微信呗。
0: 为什么？
2: 哎呀，你就给我发就行了。

0: 哎，你不又在想心上人呢？
1: 你是不是又闲了，到处找事？
0: 哎呦，还不承认？哎，什么时候带我见一下一丹的哥哥嘛？
2: 陆飘，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0: 我说什么了我？怎么还打人呢？
2: 你说什么了？谁是你女朋友啊？你到处乱说你。
0: 哦，那光头说的嘛，他还说你是他女朋友，你怎么不拿抹布打他？
2: 哎，你云峰，你看他呀，是想让我做他女朋友的多了去了，就你最坏。你说我跟你经过嘴你，
1: 你干嘛呀？
3: 你给我站住！
0: 我那是帮你气他呢。你看他大肚子、肥头大耳朵的死肥仔，不就是个卖手串的小老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你给我站住！
0: 我帮你气他，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3: 好啊，我感谢你啊！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别跑啊你！
0: 救命啊！
2: 我小子，
0: 胆子不敢站住！
4: 啊，你干嘛呀？
5: 不是人家两个人，你不多余啊？
4: 得由你来操作。
5: 你不也会？
4: 没你那么熟练。哎，徐浩宁，关键时刻不许掉链子啊！啊，哎，
6: 帮帮忙啦，老更嘛。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加油加油加油！快！
7: 玉波，
1: 你让我给你发微信，又不告诉我什么事。
7: 我想给你个惊喜。嗯，
3: 交给你了啊，加油。嗯，

0: 哦。
1: 对不起，艾伦哥，对不起啊。
0: 你不喜欢啊？

雨波，你怎么了？

0: 你着什么急呀？你别了，哎呦，啊，手好疼，手疼，真的。啊，
1: 那自己走。
0: 你不跟我回去啊？
1: 你赶紧的。哎呀，
0: 我一个人走好怕呀。
1: 现在太阳那么大，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四季不是在等你吗？
0: 我在这儿，你到底怕什么呀？
1: 你搅和我怎么考察啊？
0: 我还怕你搅和人家女朋友呢，万一让埃隆发现了，我跟你……
1: 张美嘉。 你再胡说八道，咱们以后谁也别搭理谁了。
0: 哦，啊，好，好，好，算我胡说八道啊，那我先走了。
1: 滚。
0: 走了。

0: 你又不想答应人家，又怕伤人家的心，你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做到。
1: 是我不好，
0: 喜欢和不喜欢，本来就没有道理讲。艾龙想得通，想不通，你都帮不了他。

0: 要不你歇着，我自己转转就行了。
1: 一个人待在家里更不好受啊。
0: 要不我陪你喝酒。
1: 高兴了喝醉会笑，我现在喝多了只能哭，怕是比你哭的那天还要凶呢。我们寨子的佛寺你还没有看过，我要去拜一拜。
0: 哎，你们是不是特信这个？不管什么事都要拜个菩萨，求保佑什么的。
1: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寺庙出家当和尚，庙里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0: 所以你当过和尚？
1: 我们傣族男人小的时候都要出家当和尚。
0: 那不是要学吗？
1: 在寺庙里就是学习啊，学经文，学傣文。当然我们也会去学校上学，我跟玉波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班。初二的时候我就不肯当和尚了，吵着我爸妈要还俗。其实我小学五年级就不愿意当和尚了，因为当和尚要学很多东西，根本没有时间陪玉波玩了。
0: 真有你的，这么小就知道为女人还俗。
1: 那当然了，我有玉波怎么可能还当和尚。我们傣族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寺庙，寨子里的人每个节日都会来胆佛，家里有事的也会来到庙里拜一拜呢，心里就踏实了。
0: 这个小寺庙真有味道，很朴素，跟我在版纳看到其他的大寺庙感觉完全不一样。

0: 都比，萨杜，这是我好兄弟徐浩宁，来我们寨子搞开发的。
1: 你好，萨杜，吉祥，请坐。我们都是小时候一起出的家，我们其他几个都还俗了，只有都比温寒还在寺庙里。
2: 那我也能称呼您叫都比温，
1: 你就叫我都比好了。出家前，我叫艾温寒，都比是我们南传佛教的僧人，修行到一个阶段，就会被称作都比。
0: 你们汉人习惯管我们的都比叫大佛爷。
3: 我这么年轻就是大佛爷，好厉害啊！
1: 修行人不分大小，都是平等众生。
0: 还是很厉害的。就说守戒律，我们当小和尚的时候要守十戒，都比他要守227戒。
3: 哇！
1: 惭愧，手机我就借不了。不是明天，是后天我到你们寨子，下午我上2节课，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还可以上2节课。
0: 都比平时很忙，还要去附近的寨子教他们傣文。
3: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傣族的贝叶经。
3: 经书？
1: 我们有84000部经书，全刻在贝叶上。
3: 哇，这是傣文吧？虽然看不懂，但觉得好美啊！我可以拍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比亚多扎亚的首歌，比亚多扎亚的太阳，比亚多维巴姆达沙那天首歌孤独太阳。
1: 杜宾，请你解释一下。
0: 你陷入情网了。
1: 那还用说？要不我还俗呢？
0: 不要太执着，把聚散当姻缘，缘来了就来了，缘去了就去了。
1: 是不是算错了？生辰八字，我今年是28了，名字的字母有没有算错？你再查一下好吗？
0: 是这个，
1: 你才
0: 龙，随缘吧。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

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师傅带我跟都比温寒去河里洗澡洗衣服。师傅告诉我们水里哪块石头滑，哪块石头不滑。温寒很乖的，他把师傅的话记得牢牢的，一次都没有在水里摔过，一次都没有。我不一样，我非要把一块一块的石头踩个遍，我摔到水里不知道多少次。我师傅跟我说，青一块紫一块也是修行。说不定以后我还会回庙里当和尚，可是现在石头还没踩完，我不会停下来。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成天到晚就知道拿个手机玩自拍啊！你看看你那个织布的手势都不对，要照片发出去、啊、还不让人家笑话呀？
1: 我就是想着别人笑才发的呀。
2: 那这个是玉波家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3: 算了吧，我都不认识。
2: 怎么不认识啊？玉儿像大妈，玉波你不都认识吗？你进去吧。
3: 走吧，算了。
4: 哎呀，你参观一下嘛，没关系。
3: 你走吧。
5: 哎，龙哥。
6: 玉波，
5: 你下午有空吗？
6: 有啊。
5: 我想跟你说点事。
6: 好啊。

0: 雨波，你吃饭了吗？嗯。哦，这几天河里的青苔慢慢多起来了，等我家的晒好了，我送一些过去给你。我们小时候，这条河多清啊！你带着我跟一丹来这里捞青苔、洗衣服、洗澡。
1: 那个时候啊，你跟一丹就像两个黑泥鳅，都不知道怕羞，脱光了衣服在河里跟我打水仗。<笑>
0: 那天，我记得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河里洗澡，我抬头看到好几个人从桥上跑过来，我听见他们喊：“不好了，翻车了，不行了，快快一点！” 我看到他们背的两个人身上好脏，而且流了好多血。走到那里的时候，我认出来是我爸妈。妈妈脑袋往这边一歪，好像看到我了。我当时都吓坏了，都来不及喊一声“阿爸阿妈”。这个时候，你抱住我。 抱得好紧，一只手捂着我的眼睛，跟我说：“雨波，不要看，闭上眼睛，不要看。”长大以后，我在想，那个时候，你一定也很怕。

0: 如果我伤了你兄弟的心，你还敢爱我吗？
1: 求婚？你不已经求过了吗？
2: 那一次不算，我们这里摆酒才算是正式求婚，我们年轻人都这么办。
0: 对不起，艾伦哥。
3: 雨波，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知道我想听什么的，对不对？你说嘛，你说嘛。
4: 丝路港湾，赶海拾螺，蓝天碧海间收获丰美海产。
5: 啊，这是啥白螺呀？
6: 这是，
7: 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啊，
4: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7: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4: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7: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0: 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1: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是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大洲湾。
1: 大洲湾。

0: 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里。
1: 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1: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啊，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0: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1: 对对。
2: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施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十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螺主要的养殖基地。
0: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库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3: 对沙白螺。
0: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3: 对，
0: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3: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0: 花甲也会有里面
3: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投苗的货就很少
0: 只有沙白螺是投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3: 对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
0: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3: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0: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0: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3: 对呀、啊。
0: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3: 这个
0: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发动机，
3: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0: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3: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网，
0: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3: 对对对，
0: 就一路铲子走。
3: 对对对，
0: 然后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3: 对对对，
0: 最后螺就在里边了
3: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这样子的
0: 这个很聪明哈。
3: 对
0: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继续在生长。
3: 对对，
2: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0: 拿起来看一下，
3: 这样子
0: 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这水压很大呀。
3: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调的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2: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记者和林俊在后面拖着带有网兜的爬犁，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投苗后生长八个月到十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3: 好，现在我们起网
0: 可以起网了好，哇，真够沉的。
3: 是啊，
0: 现在像是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3: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
2: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3: 这些就是沙白螺
0: 哪一种是沙白螺？
3: 这种
0: 这是沙白螺呀、
3: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
0: 它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3: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0: 最后会变成这样。
3: 对对对，
0: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3: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0: 不变色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很神奇啊。
3: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
0: 泥沙腐蚀的颜色，
3: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
0: 哎，还真是。
3: 对呀、
0: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3: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0: 慢慢的在褪色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3: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0: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 应该不到几个小时。

0: 是颜色又退掉了，
1: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2: 沙白鲁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蜊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鲁，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1: 这个叫爱情螺，
0: 爱情
1: 螺，上川岛的爱情螺叫丁螺。
0: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多到这边，嗯，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洗一下，前面洗一下。
0: 像亲吻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0: 把下面剪开。
1: 对。
0: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1: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0: 沙白螺啊，
1: 你像这些。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三四块钱就能买到。
2: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0: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一个螺筐。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儿一样哈。
3: 对对。
0: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角的哈。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3: 对呀，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是来撬这个石家螺的哈。
3: 对呀，对对对。
0: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3: 在这斜缝里面呢。
0: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
3: 对对。
0: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3: 这里面有些缝的是有，
0: 在哪能找到？
3: 哪边能可多一点？
0: 哪边还要再往前走啊？
3: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2: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0: 那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3: 对，
0: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3: 对呀。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3: 你看见了？
0: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3: 你看的是这些是不是？
0: 撬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3: 是呀。
0: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3: 完了，这个你跳烂了，不是这个。
0: 这个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3: 不行，
0: 不完整了哈。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3: 对。
2: 石家螺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3: 挑出来没有？
0: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3: 是呀。
0: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3: 来，
0: 你帮我来。
3: 我来呀，这地上嘛。不是出来吗？这不是有空吗？
0: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3: 你来了？
0: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
3: 大，觉得很肥的吧？
0: 就很饱满的那种。
3: 对呀，对呀。
0: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呀？
3: 很鲜，这个鲜。这点都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0: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3: 这肉80块钱一斤。
0: 一斤80呢？
3: 一斤80。
0: 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3: 对呀，对呀。
2: 吴礼芬告诉我们，石家螺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渔期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

0: 到了休渔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十家螺，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两三百元。
1: 我看您在这采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2: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2: 对呀、啊，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嗯。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2: 买的。
1: 买的呀，嗯、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2: 对对对。
1: 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嗯，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嗯。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怎么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2: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2: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2: 嗯，能死掉了。哇，
1: 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0: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十家螺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3: 是一个完整大的了。
1: 打哪儿啊？
3: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
3: 啊，
1: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3: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3: 对呀、啊，这个很肥的。
1: 很肥的这一块儿，喏、哦，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
3: 哈、啊。
1: 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敲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翘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吧？哎、啊，
3: 对对对，
1: 怎么样？嗯，有了吧？
3: 有了，
1: 这就撬开了。
0: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居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十家螺饭。
1: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拾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0: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邻近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十家螺饭，邻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1: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十家螺饭的原材料
4: 是吧？
1: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螺
4: 啊，
1: 已经吐好沙的
4: 啊。对，
1: 这是把这个十家螺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3: 蒸熟了，那个肉就搞出来了。
1: 肉给取出来了。
4: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那个壳就不要了。
1: 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4: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3: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小螃蟹。
1: 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
4: 对，
1: 就是小的寄居蟹。嗯，
3: 能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1: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大的这种小螃蟹。
4: 对对对。啊，
1: 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哈。
3: 是。
0: 十家螺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莹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十家螺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十家螺和寄居蟹，做十家螺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十家螺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4: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1: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嗯。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4: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1: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4: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
4: 这个、是吧？这个米可以。
0: 十家螺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

0: 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林俊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1: 好，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2: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1: 是提前炒好。
2: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石家螺饭。
2: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石家螺，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石家螺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哈。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
0: 据林俊介绍，一份石家螺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石家螺饭，林俊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
1: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2: 啊？还要蘸点汤汁
1: 啊，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
2: 吃进去，汤汁，
1: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2: 先喝口汤，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1: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2: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1: 对对对，
2: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1: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2: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1: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0: 林俊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回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
2: 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1: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回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主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你可以在我们去这个沙滩里面，那些野生的贝壳，你现在10几块钱一斤，你努力一点，你每天去打捞个10来20斤，都有1-2百块的收入。
0: 林庆告诉我们，在上川岛他并不是个例，很多村民的生意都比他做得好，而家乡在近10年的时间里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这个可以重点说一下我们岛上的建设啊。我说真心的，这10年内已经做得比较好了，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2-3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2-3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的，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一到晚上都是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0: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2: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2: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1: 那像这个季节呢，他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2: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颗了，
1: 这就是吗？
2: 对对，啊，是果子。哦，
1: 绿色的哈。
2: 对，绿色果子。
1: 就是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的哈。
2: 对。
1: 这是什么果实？
2: 这是破布叶。
1: 破布叶。
2: 对对，我们也叫做乌扎。乌扎树。
1: 可以揪下来一个看看。
2: 可以吃啊。
1: 是可以吃的哈。
2: 可以吃的，试试可以吃的。
1: 其实捏起来呢是很硬的这种感觉，是
2: 吗？它现在还没成熟。
1: 哦，还没熟啊？
2: 对，熟的时候是黑黑的，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味道？
1: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2: 2月份到3月份，等那时候就少一点，
1: 是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2: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1: 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2: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跑到海边去啊，
1: 找海货吃。
2: 对对对，吃海货了。
0: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3: 可能有
2: 两年的，
3: 对，一两年，
1: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3: 未成年，
1: 未成年，未成年，
3: 对，
1: 几岁？
3: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1: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2: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1: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2: 对，那避雨嘛，台风大了嘛。哦，
1: 台风大的时候，
2: 对，
1: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3: 有142只。
1: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3: 它是海南亚种。
1: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3: 对，同一个种类。哦，
1: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3: 而且
1: 尾巴没那么长。
3: 对，尾巴没那么长。
2: 哦，
3: 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0: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1: 猴王是哪只？在中间的是吗？
3: 对，
1: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3: 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1: 就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3: 对，
1: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3: 等级比较低的啊，
1: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3: 是的，是的。
0: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1: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3: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着它，它就不会攻击你。
1: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3: 对视。
1: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儿的。
3: 对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去取食。
1: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3: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啊，
1: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3: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

0: 忙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4: 还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跳下去了。
4: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
3: 其实，在下面呢，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4: 玉米粒
3: 吧，应该玉米粒。
4: 对。
3: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4: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

0: 吹一下吸一下，很难的，就它好像吹这个冲泡一样，用这个气，这来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用气，这个中气要很足才可以。用嘴角，看它用嘴角吹的，中间出去不行了，一定要这个嘴角。
1: 把这个气执行一点，这放出去。
0: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
2: 对
0: 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3: 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0: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3: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4: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它们下山并不容易。
0: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3: 对啊。
0: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0: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3: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
5: 我们是一直都用。
3: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0: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3: 老物件了，
0: 传给您的是吧？
3: 对啊。
4: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0: 川山群岛哈，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2: 其他岛屿没有的。
0: 具体像上川岛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2: 还是一个谜
0: 啊、哦，还是个谜哈。
4: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0: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守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四分之三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2: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3: 对对对。
2: 然后面积有多大？
3: 有4000多亩。
2: 4000多亩。
3: 对。
2: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3: 算比较大规模了。
2: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3: 对对对对。
2: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3: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1: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2: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4: 指挥开始哈。
2: 就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4: 今天是这个塘。
2: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4: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2: 平均呢？
4: 平均有500克，
2: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4: 都是一斤左右。
2: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4: 如果出口的话，它不是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2: 一公斤五条，
4: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从一般烤鳗厂，我们出口都在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就算。
1: 施文采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2: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4: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2: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4: 对哈。
2: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4: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2: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种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4: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2: 这就是天蓝鳗鱼。
1: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2: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4: 可以。我们现在给它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2: 我能抓一下吗？
4: 可以。
2: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4: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抓尾巴，
2: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4: 抓不很难抓，
2: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4: 粘液很厉害
2: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4: 蛇形
2: 一个轨迹。
4: 你如果跟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2: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4: 你看，照下有金色。
2: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4: 很漂亮。
1: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2: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4: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一个18块
2: 一条，
4: 一条哈，
2: 30多块钱
4: 一条，
2: 它一条有多？

0: 多大呀？这个象征鱼
1: 一公斤6000条，
0: 一公斤6000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1: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的价格是多少？
1: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一公斤5条的，大概在15万至16万左右。
0: 哦，15万一吨，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
1: 15。
0: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1: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到42块中间。
2: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10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10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0: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3: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把字形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的，两边的炉温会低一点。
2: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0: 其实一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3: 对，已经
0: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啊，
3: 对对对对。
0: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3: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
0: 蒸箱
3: 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0: 先要稍微蒸一下。啊，
3: 对对对。
0: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3: 现在开始哈，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3: 对，炉头。我们用的液化气。
0: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3: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0: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2: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0: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3: 啊，对，
0: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3: 没烤的。对，
0: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3: 鳗鱼皮
0: 了，
3: 对，单面烤皮。
0: 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2: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0: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都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3: 啊，对，这样子过去。
0: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3: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0: 客户有他的需要。
3: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2: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0: 一共上4次，对吧？
3: 啊，对，4次。
0: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3: 前面1槽、2槽、3槽是一样的，第4槽的话是着色的，它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3: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3: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0: 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儿，
3: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0: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0: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3: 好。
2: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就是很好。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4: 入口即化的感觉。
5: 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啊，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3: 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这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

0: 这样子的，趁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1: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2: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3: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是避免了是企业重复投资，台上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2: 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3: 啊，对，
2: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3: 可以来。
1: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走吧，
1: 我求求您，我给您跪下。
0: 不许这样，孩子，你可以不听我的话，大海的话，你总会听吗？

0: 这是大海十岁的时候，有一次调皮捣蛋惹了祸，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以后，孩子流着泪写的，我以为再也用不上了。今天我交给你，就当是你满足大海妈妈的一个心愿吧。
1: 我的妈妈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2: 梅姨，如果您的愿望是让我离开，那我现在就走。
0: 现在太晚了，明早再走吧。薪水我已经打到你卡里。

0: 他是大海的女朋友。嗯，
1: 之前我已经猜到了，只是昨晚才把话说开的。
2: 哦，那这么说，他从云南跑过来是专门照顾你的。

0: 也许吧。看来小雪这孩子还是挺痴情的，一直没往大海。哎，孩子人呢？已经走了。其实你真的不应该把他赶走。这孩子挺单纯的，他来你这儿是为了寻找大海的气息。你现在赶他走，但他走不远的。不管去哪儿，他都得从这儿走。他跟我不一样。
1: 我60岁了，他才20，总不能让他一辈子活在过去吧？活不活在过去，不是你嘴上说了算的，你的心得走出来。心走不出来，你的人就走不出来。他
0: 和我在一起，永远都走不出来，而且每天看着他，我心里更难受。
2: 哎呀，梅姨，听你这么说。
0: 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呢。是啊，小雪这孩子啊，我从心里特别喜欢，老实本分。你说这么好的女孩子，搁在哪个男孩子手里，都是宝啊。是啊，所以小雪不能一辈子在咖啡馆。
3: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啊，没，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种事。
4: 确实挺为难的，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5: 哎，一红，
3: 你不是还有件大事要告诉我们吗？没什么大事，今天我们露露回来，我去超市里，她买点东西，你们接着聊啊，我先走了。嗯，
5: 那这么说，她现在没地方住啊？
3: 先不说这个，我先问你，是不是在跟小雪谈恋爱？
5: 哎，我没有，
3: 还说没有。
5: 我都看见了，小情侣当街闹别扭，我跟你说啊，当断则断。你还给我
3: 听好了，我已经掌握了第一手情报了。
5: 妈，这事儿也我跟您好好解释啊，我先走了。
3: 你去哪儿啊？你去找他呀？
5: 哎呀，那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没地儿住啊。
3: 你还说跟他没关系？你们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去给他找地儿算怎么回事嘛？
5: 哎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就不要管了，好不好？
3: 你跟谁在一起是我们全家的事。
5: 好好好，这样。 这事儿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小雪是我女朋友，您哪儿不满意啊？说白了，您就是嫌她是个服务员，您怎么就那么有虚荣心呢？啊，我非得跟我解释的，找一假大款，您就满意了，您就脸上有光了是吗？
3: 这臭小子，我在你眼里啊，就是那种人吗？我当初认识你爸的时候，他就是个穷厨师，我嫌弃他什么了？是，我知道你爱小雪。 小雪是梅姨咖啡馆的服务员，我也挺喜欢她的。可是你了解她吗？她从哪儿来？来干什么？有没有打算结婚？你知道吗？
5: 哎，这些都不重要。
3: 不重要。好，我现在来告诉你，小雪她根本就不会跟你好好的处对象，因为她心里有人了。
5: 心里有人很正常啊。
3: 要是个死人呢？ 千里迢迢，从云南来到这儿，是为了大海。直奔梅姨的咖啡馆也是为了大海。他所有的心思都在大海身上，你还傻乎乎的凑上去填这个空干嘛？
5: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美好啊，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被我黄明轩碰见了，这是好事儿啊！
3: 你这是犯贱，我告诉你，你不许去找他，这是我管定了。
5: 您俩有这功夫管我，您赶紧管管我姐吧。
3: 你姐怎么了？
5: 都快离婚了都。

0: 我的妈妈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会算呀。
1: 你干嘛？
2: 我给你找个住处去啊，走，跟我。
1: 不用，我找个快捷酒店就行。
2: 那你住酒店还能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1: 那你带我去哪儿？
2: 我让我直播间那帮兄弟搬走了，那房子留给你，我们都收拾好了啊，走吧。
1: 啊，不行。房租多少钱？
2: 不用，你就踏踏实实住啊。
1: 不行，不收房租我不住。

0: 那这样，就当你是入股直播间了，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同意入股了？哎呦，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年头讲究的是资源置换，明白吗？啊，走吧。你这个账我不会算，我只知知道住别人房子是要给钱的，一码归一码。
1: 那好吧，一个月800，押一付3，一年1000的合同，高尚纯粹的小雪同志，您能接受吗？
2: 行，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啊，先加个微信吧。哎妈，明轩呢？
3: 他有事不回来吃饭了。
2: 哎呦，他是不是谈恋爱了？他的事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反正你们一个个翅膀都长硬了。
3: 怎么了嘛？是啊，妈，爸，他怎么气氛这么奇怪呢？那个，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啊，是吧？讲个笑话。从前有一只鱼，
2: 哎，别说了，最大的笑话做到这儿呢，就是我。别这么说话，有事说事儿。你以为我不想吗？可你们呢？你们一个个都跟我有事说事了吗？到头来我就像个傻子。
4: 还整天张罗着什么家庭饭局，合着这个家是爷给我看的。爸，骂他怎么了？
5: 王璐，你去把房产证跟户口本拿来。你们都知道了。
6: 这下边你来过直播间，这上面就是我们员工宿舍。平常我们店太晚不想回家了，就住这儿了。房间挺不错的。

0: 就是这儿啊。
1: 太不好意思了，
2: 真服了这帮人，怎么搬走也不让收拾一下，真行哎！
3: 这不是垃圾桶。
2: 没事，我呀就装一下，一会儿就到了啊。
3: 这是观音瓶，你要是塞进去，怎么倒出来呀？
1: 抠啊！
0: 算了，我来吧。你家扫把呢？
1: 扫把。
2: 扫把。
0: 墩布，
1: 对，墩布，
0: 嗯，那抹布呢？
1: 抹布有，抹布有，
0: 我自己找吧。
2: 哎呀，越灰吧。
4: 说吧，怎么回事？
5: 爸，这可真不怨我。是婉露有一天回家，突然跟我说就要跟我离婚。我以为她傻小孩子脾气，过段时间就能忘了。谁知道她来真的呀？
4: 凤强，我们都是男人，我呢，算是过来人。婚姻就像开汽车，一个汽车开了几十年没有不坏的，坏了呢就要修，哪儿破补哪儿。你一个做丈夫的，就不能找他去谈谈吗？
5: 爸，我也想跟婉露好好谈谈。您是没看到那天的情况，我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我呢。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这好端端的，干嘛非得离这婚？
4: 说实话，你没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吧？
5: 爸，这个没有，绝对没有。你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呐。我就是最近工作有些忙，有几次接俊俊接晚了，就这么点事儿。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好好的多挣点钱养家吗？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呀？

0: 我和你妈早就说过，你们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不能总想着挣钱呀，钱挣多少算多，事业做多大算大，你们就忙得连接孩子时间都没有吗？当然我不是说婉露一点责任没有，你们俩闹到这一步谁都有责任。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人这么多年都好好的，日子过得也不差，相互遇到一点矛盾怎么就不能相互谦让一下？你们都有孩子了。
2: 妈，不瞒你说，如果不是因为冯志俊，我早就离了。
1: 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他有人了，还是你有人了？
2: 都不是。我们就是不爱了吧？
1: 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什么叫爱？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踏踏实实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吗？好好教育孩子，这就是生活呀！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这好端端的日子就不能过下去了吗？
2: 妈，我就是不想再维持别人看起来的那种好端端，所以我不想再忍了。而且我已经忍得太久了，我就想早点打破，早点出来。
1: 那俊俊呢？你们俩说散就散，那孩子怎么办啊？
2: 妈，第一，这个婚我是离定了。第二，我只要冯志俊，但是现在冯强也想要孩子的抚养权，所以我决定要打官司。律师我已经找好了，这两天在准备材料。
1: 你真铁了心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以为我们家里两个孩子，就你最让我省心。可万万没想到，你这边也出了状况，让我怎么跟家里的亲戚交代呀？
2: 实话实说呗，这个年头，反正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 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可是大事。我一直跟人家说，我女儿嫁了一个好丈夫，她又体贴又会赚钱，日子过得天天像蜜月似的。好，现在你给我来这一出，我怎么往回嚼吧？
2: 妈，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离婚本来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1: 那人家会戳我们的脊梁骨的呀。那不等于告诉大家，我们家里原来的幸福那都是假的。

怎么都不在线上啊？我这独孤求胜有什么意思啊？哎，老包，老包，这么激烈的游戏都能看睡着？

0: 你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这个手段啊，来抑制这个脱发和呕吐。当然了，这个具体要看你的个人体质。那可不可以不住医院呢？啊，不可以。现阶段啊，必须住院，因为刚开始的几天啊，会伴随着很多检查。
1: 我试一试，14天是吧？对。
0: 待会儿啊，我会让护士啊带你去病房。这样吧，你先让那个家属啊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1: 啊，现在不行，我还得回去安排一下我家的小狗。
0: 啊，行，好吧。啊，尽快过来办理手续啊。
1: 谢谢。
2: 小雪，这么早？没吃早饭
3: 呢吧？我给你带了，都是家里的，干净。
2: 来，吃点吃啊！
3: 你给我找地儿住，我都已经很感激了。
2: 你还给我带早饭？哎呀，你别总是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家里做的，特好吃。坐下吧。
4: 慢慢享用。你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好意思吃啊？哦，不看，哼，吃吧。
5: 你要是喜欢吃啊，以后我天天从家里给你带啊。别麻烦了。不麻烦。
4: 那我算生活费给你吧。啊？
5: 说说吧，什么原因离婚的？
4: 夫妻感情破裂，
5: 对，那谁是顾素芳啊？
6: 当然是他了。
5: 哎，怎么是我呢？明明是你胡搅蛮缠的呀！
6: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你心思在不在这个家里面？你自己亲眼不清楚的。
5: 我心思怎么不在这个家里了？好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吵架的地方，是吧？按照流程呢，你们俩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宿前准备，这段时间啊，把证据都补齐了，你们呀回家再冷静冷静。
4: 啊！我们材料都已经准备齐了，也不需要冷静了。调解员，麻烦您这边就尽快。
7: 对，没错。你呀，最好现在就让法官把我们这案子判了，我们着急回家分家产呢。
5: 你们既然选择走法律程序，就得遵守规定流程。法院只有不是我们家开的，说判就立马判了。还有你们律师，你们就没有好好的把事情给当事人说明白啊？
7: 说过的。
6: 流程都解释过的，
4: 嗯、
7: 说了，我们都说过了。下周吧，
5: 下周三你们再过来一趟。下次把材料和证据都带齐了。
6: 嗯，我下周可能不行，我们公司有一个封闭集训，下下周可不可以？
4: 哼，封闭集训，找下家呢这是。
6: 冯强，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
4: 不心虚，你发什么火啊？我告诉你啊，我把这话撂这儿了。
6: 你指定是有下家的，没下家你好面闹什么离婚你？
4: 你不要血口喷人！
5: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坐坐坐坐，吵什么吵？要吵出去就行，坐。外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呢，都。下周吧，啊，也就是下个月月初，你们双方都把所有材料都补齐了，啊，再过来一趟，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们打电话的，到时候约时间，好不好？
6: 完了完了，你打架完了，你怎么会来的？
4: 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问你啊，能不在家？俊俊怎么办？
8: 你是俊俊的爸爸呀，我不在家当然是你照顾他了。
6: 我最近很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8: 你什么时候不忙？冯强，如果你真的忙到连孩子都照顾不了的话，你放弃抚养权呀？
6: 我就不放弃。
8: 你们怎么都不上网玩游戏了？
9: 顾不上，我这两天那个追的剧啊要大结局了。
10: 我得守着，哎，好看吗？好看吗？
11: 小宋，再好玩的游戏也不能天天玩，我这眼睛都开始疼了。嗯，那得就自己找乐子，去唱个歌呀，跳个舞啊，走走模特步啊。
10: 哦，对了，下星期我要去出差，你们谁方便帮我照顾下弟弟？
12: 服务员，这边加点热水。
13: 来了来了，
14: 服务员，加点东西。
13: 稍等啊，
15: 算了，还是我重操旧业。
8: 梅姨，我来帮忙。
16: 艾琳，嗯，你要去哪儿玩啊？

0: 不，我不是去玩，下周模特队要去演出，我现在每天都要给他们去排练。哦，
1: 早起晚归的，是得有人照顾他。
2: 是啊，弟弟挺粘人的，只要我们家里超过三个小时没有人的话，我就担心他会抑郁的。
3: 但是没你这儿，我就焦头烂额的，你不能再
1: 放在这儿了。
2: 没关系的，就放我这儿，我喜欢。
1: 还是个伴儿呢。哎呦，
3: 梅姨啊，不行，放你这儿你会忙死的，放我家。
1: 那不行，
3: 你们家老方抽烟的，
1: 放我那儿，我给放阳台上。
3: 那就更不行了，我回来的话他真的抑郁了。
1: 那放我们家吧。我们家人都喜欢狗狗的，我们家楼下还有一个宠物美容院呢。
3: 那我就真的麻烦你了。
1: 下午我把弟弟用的东西送到你们家里来。
3: 好啊。
1: 其实你放心好了，弟弟真的挺乖的，他知道自己上厕所，他特别爱干净，就是怕油烟味。哦，对了，我得告诉你，你看，他右手的大拇指有点发炎。
3: 哎，打住！我请教一下，犬科又不是灵长动物，右手大拇指在哪儿呢？
1: 在这儿，
3: 那是腿。
1: 这是腿呀。哦。 我真是领教了，行，我家的弟弟就像一个小王子。当初的时候，他挺可怜的，他的第一任主人呢，是一个精神病，经常用铁丝把他嘴绑住。他是被动物保护组织给救了，还做了手术。我有一个做义工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领养一只小狗，还说这只小狗跟十多个大型犬关在了一起，特别的可怜。
3: 是真的是很犹豫，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结果我一看，哎，他的小眼神就跟我对上了，我就再也舍不得他了。
1: 缘分，这就是缘分。
3: 是，刚来的时候他的嘴还没有好呢，我就把蛋黄捏碎了，拌在羊奶里头，用注射器一点一点的喂他。看，他现在长壮了，毛色也漂亮了。 性格也变好了，我现在就这么抱着它，就像抱着我的孩子。艾琳，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弟弟。
4: 不行不行，狗不能吃巧克力，葡萄也不行。妈，弟弟没那么娇贵，你不用给他加餐，吃狗粮得了，弄点狗拌拌。你别让宠物店的人给你忽悠了啊！ 小狗肠胃功能没那么好，行，那你慢慢挑吧，我挂了啊。我
5: 还以为你们家添丁了呢。
4: 你这个人站后面怎么也不知道出声啊？
5: 我这不出声了吗？包贝雷，上班第一天就该顶撞老板啊？
4: 哎，别提了，我妈把艾琳阿姨家的狗领回来了，这下我家可热闹。
5: 这样呀，那以后我特批你。
4: 上班期间可以接宋老师电话，
6: 不需要，我绝对不会掺和任何和工作无关的事情进来。我也绝对不允许你给我放水，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一码归一码。那你现在这不也接电话了吗？
4: 茶歇时间。
6: 小雪啊，你看你吃完了还把碗筷给洗了，以后不用管啊，我来就行。
7: 应该的。
6: 哎，你干嘛呢？我上来了啊！上
7: 来吧。
6: 怎么样，好看吧？这个杜杜鸟模型啊，是我从毛里求斯拿回来的。那时候我在那边教他们跳舞、唱歌、说中文，那球场特开心，要跟我拜把子当兄弟，哼，就把这当礼物送我了。哎，对，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吹玻璃老工匠手把手教我做的。他们家那工坊在村里边四代人全是做彩色玻璃工艺品的，我后来给他们找了一个代理，一个月月销量上万。哼，哎对，还有这个，你看这个鸡缸杯，这是我亲手烧的。怎么样，我是不是特有做工艺品的天分？
8: 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一件工艺品回来？
6: 当然了，我特喜欢旅游。

0: 而且我专去那种没人去的地方，要么就是那种旅游网站上没有的地方，特好玩，特有意思。怎么了？
1: 没事。
2: 宋老师，你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吧，现在空气中的那个微生物绝对超标。
3: 没关系的，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啊。哎呀，有很多未知的病毒都是来自于动物。
1: 你看呢，那个狗垫子好看吧，绒绒的。
3: 哎呀，这毛茸茸的上面肯定粘附了很多的螨虫。
1: 哎呀，弟弟，你说好不好啊？
2: 走，咱们进去。
4: 宋老师，我那个什么，我就不进去了。
2: 那你来帮我抱抱弟弟。
3: 里边呀大狗多，我怕弟弟害怕。
1: 阿姨，那几桌我都收了啊。
5: 好好。玉红，今天又麻烦你了。雨虹，雨虹，辛苦你了。
1: 这怎么叫辛苦呢？我在你这儿干，比在家里值。
5: 怎么了？老黄惹你生气了？
1: 那没有没有。那梅姨啊，我问你个事啊，就是夫妻离婚，这孩子应该判给谁？
5: 这个。电视上不是天天说吗，孩子判给谁要看父母的条件，另外也要问问孩子的意愿。
1: 我是帮一个朋友问问的，就是他女儿离婚，父母两家为了抢这个孩子，哎呀，弄得七上八下的，鸡飞狗跳。
5: 嗨，这种事情啊，最受伤害的是孩子，能不离呀，尽量还是不要离。
1: 就是，我也是这么劝的。
5: 哦，这个有点厚哎。这个颜色挺好的。
6: 这个颜色和木地板很搭。
5: 哎呀，有点薄啊。
6: 阿姨，薄垫子透气性好，还是降温。
5: 这有点香蕉味哎，我弟弟要生病的。
6: 阿姨，又不是婴儿。狗是畜生，没必要考虑这么多。
5: 哎呀，你怎么张口就骂我们家弟弟呀？
2: 好的好的，我明天准时到。OK OK， 明天见。
5: 弟弟，我可怜的弟弟。刘大夫，你怎么把他拴上了呀？他多难过呀，还以为我们不要他了呢。
2: 小老师，我这不是一直陪着他呢吗？
5: 艾琳说了，弟弟特别敏感，他心里多难受啊。
2: 不怕，奶奶抱着你啊，乖。宋老师，我没干什么呀。
7: 哎呀，吃慢点啊，慢点，这些都是你的，好，慢慢吃啊。俊俊啊，外婆问你，你爸爸照顾你行不行啊？
8: 不行，我只能吃外卖。
7: 哎呦，这小孩子怎么天天吃外卖，不健康呢？
8: 我爸非要减，我也拿他没办法。
7: 那你想以后跟谁一起过呀？这样，你看啊，你跟爸爸过呢，就得天天吃外卖；可是你跟妈妈过呢，天天都有这个鸡腿吃。
8: 我要跟爸爸妈妈一起过，
7: 非得选一个。
8: 跟妈妈。
7: 咦，选对了，聪明孩子一定记着啊！你跟妈妈过呢，外婆能疼你，还有外公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吃啊，赶快吃啊，再吃啊！
8: 外婆，我从明天起再也不要上学了。
9: 小孩子怎么可以不上学的？你告诉外婆。是不是有同学欺负你啊？哎，我早上算账去。
8: 今天晨跑，大家脱外套，就我穿的是睡衣。同学们都笑话我是睡衣男。

0: 哎呦，哎呦，你这个睡衣跟运动衣还真的挺像的。
1: 穿睡衣怎么了啊，君君？您告诉你同学们啊，国

0: 着他们。
1: 你也参加过睡衣派对？
2: 切，胡说什么呀？
1: 老不正经。
3: 弟弟，奶奶给你做美甲去怎么样啊？你要粉色的还是要蓝色的？哎呀，算了，奶奶给你买狗粮。哎，你愿意吃酸奶还愿意吃狗粮啊？弟弟，哎呦，你害怕了吗？不怕啊，艾琳奶奶这两天有事，宋奶奶带你，还有包爷爷、贝雷阿姨都特别喜欢你啊，乖乖，走来。
4: 这次这感觉特别对，太好了，咱这样，咱呀下回咱的开场曲就用这个，怎么样？
5: 可以啊，
6: 没问题。
4: 等一下，啊，可惜了。
6: 行吧，那我们撤了。
4: 行，撤吧。啊，慢点，路上啊，拜拜，拜拜，拜拜。

0: 姨，艾丽阿姨，
1: 哎，
0: 这有些单子需要您来签字。
1: 哦，
0: 艾丽阿姨，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您的家人？这段时间您可能需要陪。
2: 弟弟，以后我就是你的宋奶奶。哎，问奶奶好，奶奶好，你好。
3: 哎，这小公主，你准备养多久啊？
2: 两个星期。人明明是小王子嘛。哎，问包爷爷好，
4: 包爷爷好。
3: 你好。
4: 嗯，
5: 妈，你买了澳洲羊奶啊？
2: 弟弟的，你别动啊！
6: 今天谁把餐盒拿出来了呀？
7: 嗯，我拿出来用了。
6: 嗯，那就得表扬一下黄明轩同学哈，记得用完的餐盒洗干净了。老黄是你学习的榜样哦。
8: 不可能，你绝对弄错了。
7: 没弄错，就是洗干净了。
6: 嗯，那为什么洗餐盒的洗洁精跟我们家用的不是一个味道呀？
7: 妈，您这个嗅觉有点过于灵敏了。我是在外边洗完了拿回来的。
6: 外面是哪儿啊？
7: 直播间啊，我跟岳辉录歌来的。哎妈，你这快成福尔摩斯了啊。
6: 是吗？
7: 是啊。
9: 冯志俊，快一点快一点，都几点了，你要不要上学了？快点，赶紧自己刷牙啊，我给你做早饭。儿子，你快点好不好？要迟到了，快点快，快点上！
4: 我也浪宝宝。
9: 浪，来来来来，坐下。
4: 你好不好啊？
9: 你啊，一边刷一边浪啊，快点！哎呦，哎呀！
10: 钱给你放老地方了啊，自己买吃的。
4: 我不要三十八米了。
10: 那就买别的。
4: 我妈妈。
10: 你妈培训去了。你快走吧，来来来，来，快闪吧，赶不上校车了。

0: 来，还一本。
1: 小雪，有些事情，阿姨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
2: 嗯。

0: 小雪，有些事情，阿姨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
1: 什么？
0: 你和黄明轩恋爱，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1: 阿姨，我没跟黄明轩谈。

0: 恋爱啊？
1: 嗯，
0: 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朋友，他就是帮帮我。
1: 你这么想，未必他也这么想。
0: 那他是怎么想的？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0: 不可能。
1: 是真的。
0: 可是
1: 小雪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你越早告诉他越好。
0: 嗯，
1: 阿姨帮你。
0: 嗯。

0: 欢迎刘大夫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这几天啊，人力资源部会对您进行一个简短的职前培训。
1: 啊，好的好的。
0: 对您的医术，我们没话说。关键是啊，您还得要适应我们民营医院特有的工作模式才行啊。
1: 嗨，管他是民营还是国营，医生的工作都一样，四个字，救死扶伤。
0: 对，您说的对。
2: 哎，刘雨涛，
1: 哎，一准儿。
2: 哎呦，天哪！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这工作呀，今天刚签的劳动合同。
2: 啊，是吗？哪个科室的？
1: 外科。
2: 外科，我也是啊。
1: 真的？咱们又成同事了。
2: 可不是吗？
1: 太好了。
2: 哎，我那边有个病人，咱们晚上细聊。
1: 啊，你请我吃饭啊？啊，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3: 真的不会掉头发？
4: 一般来说不太会，不过也有轻微脱发。
3: 轻微是一个什么概念？
4: 就是每次梳头的时候都会掉一点。啊，好了，阿姨，您别太担心啦。就算是脱发，那到底是美丽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3: 都重要。

0: 请进。
1: 小雪，我回来了。小雪。
2: 黄明轩最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孩子穿超短裙。
1: 哎呀，小雪，换风格了。你别说啊，你穿这身还真好看。小雪，你要不要听一下 demo？
2: 金色眼影加大红唇彩，他说像孙猴子。
1: 哎呀，小雪，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个性了。

杀手锏。你看到那一架子的宝贝没？那是他的心头肉，他就是怕我动了他的东西，才特意从家里搬出来。只要谁碰坏了他的宝贝，他准跟谁急。

0: 没事吧？
1: 啊，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你可是咱们学校的一把刀啊！还记不记得咱们搭档的时候解剖脑额叶？
3: 记得，你三刀才把人皮瓣给切开，我一刀。
2: 还有解剖的青蛙，就属你们那个组的骚扒反噬是最最强烈的。那青蛙的嘴啊，还一动一动的。
3: 你们那全军覆没了，对不对？
4: 干锅牛蛙请慢用，
5: 啊、谢谢谢谢。哎、
3: 啊，赖谁呀、啊？赖你。你手一抖，哎，就把人青蛙的脊柱神经给人剪断了，呵，给你们组长给气的。你就说，那青蛙的眼睛根本就对不上你的眼神。

0: 儿。
1: 他呀就在瞎说啊，什么剪掉青蛙的头，在三秒之内就失去一切的意识和所有的知觉和思维，
0: 这
1: 哪有那么些情绪，是不是？
2: 这好吃，特别入味儿，特别入味儿。
3: 嗯，那个不错。
4: 哎，你干嘛去啊？怎么了？
5: 对不起，我……
4: 哎呀，没事儿，那就是一些纪念品，碎就碎了，不至于啊，别走。
5: 可那是你最看重的东西，你还特意把它们从家里搬过来了。
4: 你怎么知道我那些东西是从家里搬来的？
5: 赔偿的费用我会转到你微信里。
6: 我妈来了吧？
7: 走城门呐，不让关门啊！说你呢，
6: 怎么了？
8: 问我妈吧。
9: 我怎么了？
8: 您装什么糊涂啊？小雪被你给逼走了。
9: 行，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告诉你实话，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8: 我不需要您为我好，您知不知道这全家人都快被您给逼疯了？
9: 全家人被我逼疯？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8: 我爸想唱个戏去，得偷偷摸摸的。我姐离婚不敢跟你说，咱家就每周一次这饭局，弄得跟公司开例会似的。您现在还要管我跟谁交往，您累不累啊？
7: 怎么说话呢？这是你妈。有啊，
10: 哎呀，这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11: 可是大学的事儿啊，就好像昨天的事儿。可是咱们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都。
1: 是啊，真不敢想啊。哎，你生活还好吗？
11: 还好。你也知道，老谭去世的早，我一直在咱们医院工作。我今年退休了嘛，搬过来跟儿子住。慢慢适应吧，那能怎么办？
1: 你现在单身？
11: 嗯。
1: 那你生活一定不容易吧？
11: 还行，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搬搬扛扛的，做不了的事情花钱请人帮着做就行了。
1: 我是说你是不是很寂寞啊？
11: 还好，反正这不是找点事儿做，发挥发挥余热。老杨吃菜，吃菜。啊，来，老杨。
1: 哎，好。
11: 哎，吃吃。
12: 你妈走了，她说她走了我们就好了。
4: 你笑什么呀？
12: 我觉得吧，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可惨多了。以前我跟你奶奶闹情绪的时候，还能爬到树上待上半天儿。可你现在只能猫在屋里，还怕你妈听见。小雪那孩子不错。
4: 您又没见过他，
12: 可他经历的事儿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人我懂。
13: 我卯足了劲儿为这个家好，可他们给我来，一个个给我来这一出，我上西天算了。
14: 哎呀，玉红，别这么想，孩子不会是有意伤你的。

0: 没意义，我每天起早贪黑的为他们买菜做饭，我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老母鸡，天天给他们下蛋，给他们炖汤。可到头来，他们一个个的都嫌我烦，都嫌我烦。我做错了什么了？我真是。
1: 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2: 别这样，玉红，我觉得吧，黄明轩不是有意要伤你的。哎呀，
1: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你就别给他一般见识。
0: 我这心，心现在是绞着痛。
1: 是，
0: 我全年无休，我没白天没黑夜的为这个家里操持，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图一家人坐在一起，整整齐齐的，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好，过下去。我不求他们大富大贵啊，可到头来，哎，一个比一个会折腾。我这是活着，你说我还有什么意思呀？啊，他们太折腾人了。哎。
1: 过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谁都想家里过得一帆风顺。可有几个顺的？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放手，顺其自然。不管是露露还是明轩，他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有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随他们去好了。
0: 不可以的，他们是我的家人。
3: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家人窝火坑里跳，我就不拉一把吧。后来每年聚会，大家了解过去的事情，总会提起我和他，提起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宝哥和林妹妹，大家都觉得可惜。林妹妹先去了。 那句《红楼梦》，也许是因为那个人，也许是怕我发病。女人的心思是最难猜，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吧，爸，在你心里。 真的没有人能代替林妹妹吗？是的，没有，她是不可取代的，正如她永远无法取代你妈妈。 你相继出生，慢慢长大。宛如和你在我的怀里抓我的胡子揪我的耳朵的时候，我才真正懂了过去那一夜彻底画上句号了。如果谁要是因为过去， 而拒绝当下，那他一定是天资低号，大傻瓜。那您干嘛不跟我妈解释啊？我还没闲呢，要跟他抬杠呢。你妈说的没错，在小雪心里，你永远比不了大海，可大海也比不了你。

0: 是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才有这种体会的。但小雪才20岁，要想翻过这一页还真的需要时间。如果你真的爱她，就应该陪伴她过好当下，而不是和一个故去的男孩子较劲。
1: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去唱戏，他自己有冠心病，他到外面去唱戏，一激动，一飙高音，嘣噔一下倒在地上，你说谁去救他？所以我好心给他买了个卡拉 OK， 唱没两天就在那儿吃灰了。他到底是爱唱戏还是爱跟别人唱戏啊？
2: 啊，你还跟老黄一块儿唱了？
1: 嗯，
2: 不是我帮老黄说话，雨虹，你跳舞棒棒的，你唱戏就算了吧。
1: 我是为了陪他，我努力的。
3: 老同学，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你是我见过的没有谁能比得上的最优秀的女孩。可惜你和那谭耀南谈上了对象，他可是临床系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戏草。我这边只能是默默无闻，做个陪衬了。
2: 嘿，看你这话说的，你老婆是咱们妇科大拿，最早评上郑教授的。哎
3: 呀，哪能和你比呀、啊？你的丰功伟绩，谁不知道啊？一个急诊室的实习生，硬是把一个心脏停跳58分钟的病人给救了过来，当时整个卫生系统谁不服啊？
2: 哎呀，那个是赶上了，你任何一个大夫都会像我这样做的。
3: 刘大夫，
4: 你干嘛？
3: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
2: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分开手说。
4: 好，快看快看，刘大夫发的，快看，
5: 有个老男人骚扰我怎么办
1: 呀？刘大夫被人欺负了。
4: 不行，去救他。
1: 别不行，
4: 赶快去救他。
1: 找东西，
4: 找
1: 东西，
4: 武器，
1: 拿东西，拿东西。找着了没有？我找着这个了。
4: 走。
6: 阿姨阿姨，我还没弄完呢。
5: 我们救人去。
6: 阿姨，
7: 把针拔了，这还没说完呢。
5: 哦，我有急事，我回来接着说。

0: 用最快的速度将筷子插入对方眼球，即可制服对方。不过是不是有点太狠了？独眼龙以后还怎么做手术？啊呸！都性骚扰了，还当什么大夫？今天我留一刀，要为民除害。
1: 一刀，我这个手的功夫还可以吧？
0: 哎，不减当年。
1: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你别介意啊。
0: 你别说了。
1: 不，我一定要说。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说这件事情。看在我们老同学的面子上，你能不能换个科室？别和我们一起挤了，你的实力谁不知道？
0: 你就为这个？

0: 说。
1: 钥匙就在包房，
2: 莲花，别紧张，看我手势啊，三二一，就往里冲啊！三二一，冲！

0: 一场误会，
1: 搞了半天是一场乌龙。
2: 我还以为啊，你被职场潜规则了呢。
0: 潜规则！
1: 我告诉你们，我早就热血沸腾了，我冲上去恨不得两个大瓜子上去。
3: 这老杨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磨磨叨叨的，怎么岁数大了怎么还这样啊？我真不明白。哎，不过诸位，谢谢你们啊，我呀没算白交你们这些闺蜜。
4: 妈，玉红，妈。
5: 别看你妈呀，平时大大咧咧的，可要真较起真来，玉红
4: 妈，
6: 哎爸，我妈会不会去梅姨那咖啡馆了啊？
5: 咱们看看去吧。
6: 走走走走走。
4: 我妈应该不在这儿，
7: 这梅姨也不在，
5: 还亮着灯呢，会不会出去散步去了啊？要不等会儿，
8: 等吧。

0: 今天啊，宋老师的车啊，开的是真不错，
1: 又快又稳，一点都没慌。
0: 他不是说了吗？他是比赛型的选手，果真如此。
1: 哎呦，哎，这不是你们家老黄和明轩吗？
0: 哎，我说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不，
2: 妈，去哪儿了？啊，哎呦，你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我和老闺蜜爱去哪儿去哪儿，管得着吗？
2: 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3: 对。哟，
0: 谁说的？要把家里人都逼疯了。哎，我出事儿不是正好合你们的意吗？
3: 哎妈，谁说的呀？您是田螺姑娘转世，咱家离了谁也不能离了您啊，对吧？
4: 去，别拿哄小姑娘那套来对付我。
1: 行了，别拿着劲儿了，快回去了。老在我这儿待着干什么？
5: 妈，走吧，回家了啊！
1: 你回什么回啊？我今天是看在梅姨的面子上，饶了你们。
6: 是是是，
1: 下不为例。
6: 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行了，快回去吧，都回家了。
3: 哎，行。
1: 梅姨，
0: 再见啊！
1: 您先进。嗯，
3: 走了，梅姨。
1: 再见再见再见。
3: 走，别生气了。

0: 妈，杰瑞要回国玩几天，你帮我照顾一下。
1: 杰瑞要来了。
2: 舅舅，舅舅，洗头了。自己赶紧吃早饭啊，别磨蹭。
3: 今天有重要会议，你不要迟到啊。怎么不回信息啊？不会还没起吧？你要是再迟到，你还能不能干？就自己考虑考虑吧。
4: 我还要喝牛奶。
2: 自己拿。哎，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你干什么呀？别动！冯志远，你是故意的吧你？

0: 你妈送你上，正好你现在走。
1: 哟，宋老师又带小弟弟出来玩了。
2: 哎呀，你好。
1: 你把他放下来跑跑呀，这样才能有氧运动。
2: 哦，他脚趾都发炎了。
1: 哦，那乖乖的跟奶奶玩啊，我去买菜。哎，
2: 跟奶奶再见。
1: 再见，弟弟再见。哎呦，好可爱哟。
3: 好。有氧运动，这有道理呀。
2: 弟弟，奶奶抱你出来跑一跑好吗？乖乖，拉臭臭。跑跑啦。
4: 哎，乖乖，你别跑啊，别跑。
5: 艾琳阿姨，您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怎么也没说一声啊？
3: 能不能把我这个疗程的药给停了？我家里有事，我想出院了。
5: 这个我得帮您问一下您的主治医生，不过我建议您还是不要中断，这对后期的治疗很不利。
3: 但是我家里真的有要紧的事情，我一定要出院了。
5: 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比您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3: 很多。
6: 哎呀，你瞧瞧瞧瞧你啊，你说说小狗撒欢，你跟着跑它干什么？慢点。
7: 你说它跑得那么快，你要是跑丢了怎么办呀？
6: 怎么会呢？我告诉你啊，这狗的鼻黏膜上有很多皱褶，这皱褶上呢又有很多嗅觉细胞。小狗啊，靠着闻味给自己导航。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丢了，它都丢不了。
7: 行了吧，狗狗又不是航天卫星。那你说那么多的寻狗启事，那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家弟弟小，要是有人路过，一把他抱在怀里，那说带走就带走了。
6: 好，哎呀，我说不过你啊，我认输了。不过这两天啊，你可不能出去活动了啊。
7: 哎呦，那弟弟出去散步怎么办呀？
6: 那还能有谁？我呗。
7: 你行吗？
6: 我这类风湿好久没犯了，出去我再带上护膝，问题不大吧？
7: 滴滴，
8: 哎，乔老师啊，对，我是冯欣的爸爸，哎，他到学校了对吧？哎呦，好，谢谢您，谢谢您，辛苦啊！哎，精准定位呢，是一切品牌营销型。
9: 不好意思，小林，我迟到了。
10: 两个半小时前你就说你在路上了，
9: 是的呀。农哥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出门的，可谁知道小孩子出了点状况。但是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了。他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回来就好了。真的真的。
11: 冯强，我们现在是在创业，
12: 你不要告诉我你打算一边创业一边照顾小孩吧？
9: 我照顾小孩子怎么了？哎，我是做父亲的，农也不是第一天才晓得吧？我儿子已经连续三天在外面吃的早饭了，他现在已经嫌弃我，嫌弃的要命。但是经理，我从来都没有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呀。
12: 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事，职场也不是你摆困难的地方。而且啊，我们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敢肯定，今天啊，你要是走出这个办公室，明天就有50多个人等着排队应聘这个岗位。
9: 对不起，我错了，不会再有下次了。
10: 赶紧就坐吧，开会。哎，
11: 我们接着说啊。
13: 您一共是102。
1: 哦，等一下，我有代金券。
13: 啊，好的，我唱下券号。
14: 服务员，点单。
13: 哎，稍等啊，
1: 网络这么差，哎，上不去。
13: 哎，
14: 服务员
1: 啊，请稍等啊，
13: 请您快点。
1: 你们这信号这么差，我怎么快？
13: 那要不我先到那边去啊？
14: 哎，别别，
1: 好了好了，哎呀，我打开了。
13: 啊，好，
14: 我都等了多久了？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0: 是。店长，你家原来那服务生呢？跳槽了？
1: 做买卖要舍得投入，不能只往里进不往外出吧？该给人涨工资就得涨，不然你这种小规模的咖啡馆根本就留不住人。
2: 您说的对。
3: 慢走啊。

0: 您的咖啡。
1: 哎，
0: 请问那桌的男孩他是去上厕所了？
2: 走了吧，我看他把包都给拿走了，没付账啊。哎，那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看着，这也没办法呀，您怎么不找个服务员呀？
3: 是啊，找个服务员相互照应。

0: 小姑娘，我给你的房源已经是最优惠的了。哎，现在另一个租户正在看房，他要是先付款了，你到时候再付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对呀。
2: 可你们这3800也太贵了吧？面朝北，还没有卫生间，就连家具都是脏脏的。
1: 在这个地段能租到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上个租客从我们这搬走，是上个月吧？
3: 是，就是上个月，我记得他。
1: 上个月搬走，到现在还没租到房子，都后悔死了。
3: 真的。
2: 好吧。
4: 等等。哎，你们说上个月有个租户还没租着房子是吧？
5: 对啊，
4: 我这儿有套房，你们介绍一下，我把我这房子租给他，行吗？
3: 这个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公司有规定，客户的个人信息啊，不可以随便透露。啊、
1: 对，
4: 哦，压根儿就没有吧？
1: 啊，
4: 你们这房子都空俩月了，而且这地段平均也就2500，哪来的3800呀？
6: 哎哎，你不要胡乱说话，我们这里从来不胡乱开价的。
4: 我们家两套房子都租着呢，我不知道多少钱。而且你们手里边握那么多房源啊，在这儿坑一外地小姑娘合适吗？不脸红啊？
1: 哎哎哎，我们和客户谈合同，关你什么事啊？
4: 这是我女朋友，关我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
2: 我帮。
7: 你是天女下凡吗？这种当你也上？
2: 我家又没有房子出租，我怎么知道应该租多少钱？
7: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对我这种纯良青年，你是200%的戒备心；对这种不良奸商，嘿，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你是高手。哎，我说认真的啊，不许搬。咱俩可都签好合同了，押一付三，对不对？你现在还没到一个礼拜呢就要搬走，这就算违约了，你得交30倍的违约金呢。
2: 30倍
7: 啊？没看合同吧？而且跟你说实话，我们都找到新厂子了，下次直播就去新地方了，所以你踏踏实实搬进来住，我下午就搬走，好不好？
2: 不行，那我不是把你们给挤走了吗？
7: 30倍的违约金啊？
8: 那我要加租金。
7: 单方面提高租金也算是违约，30倍违约金。
8: 你比黑中介也好不到哪去。
7: 哎，打房东啊，打房东也是30倍违约金。哎，30倍违约金呢啊。
2: 就打你。

0: 曾志贝啊，你想好了啊？这种啊，
1: 王明星，
2: 从今天起，包贝雷担任公司公关部总监职务，接手华阳医疗旗下两大品牌的全年公关。大家都知道，包总监是学于华阳项目的策划人，我很相信他的能力，希望大家
3: 好了，开场白就到这儿吧。我呢也不是第一天上班了，这段时间我熟悉了一下业务，不过我更希望对即将接手的两大品牌做一下了解，谁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2: 之前是谁一直在项目组里？不有很多人吗？有谁？举手，我看一下。好，你上来说一下。
4: 我能在这儿说吗？
2: 上来。
3: 你的员工一直这么怕你吗？
2: 是你刚才把他们吓着了。
5: 刘大夫，您到我们药房来真是太屈才了。您是得罪谁了吗？我还没见过医生分到药房来的呢，这太不对口了。
6: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退休了我不能在家闲着呀，只要让我来医院穿上白大褂做什么都可以。啊，对了，药房的那个温湿度记录在哪儿呢？
5: 哦，我们的表格啊都是在电脑系统里填写的，这个我来填就好了。
6: 哎，那可不行啊，我是药房的负责人，这些表格必须经过我的手。
5: 好的，那我待会儿就会把今天的表格发给您。
6: 把昨天的发给我，我好做曲线图。
5: 好的。
7: 华康保健品系列推出后反响不错，但有媒体记者一直对我们一款口服液的中药成分进行质疑，晨报、晚报、健康时报都有过刊登，这是我们明年需要注意的。还有
3: 注意？怎么注意？
7: 及时发布所含中药成分对人体无害的报道。
3: 我看过简报了，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但是质疑还在不断的发酵，证明策略是无效的。那在开会之前呢，我简单的做了一下功课，其实此次事件是源自一位消费者质疑自己的胃溃疡是华康口服液中的配料夏枯草引起的，而我们的竞品来喜保健对此事进行了渲染，在他们的一场公关活动中请出了医学专家出面指出，夏枯草会对老人、孕妇、儿童以及体虚胃寒的人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更悲的是，当时在邻省发生了一起中学生误喝百草枯身亡的事件，那两起新闻先后出现，让更多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将夏枯草和百草枯混为一谈，华康口服液的负面新闻被大量转发，直接影响了当季的销量。
8: 没想到包总监把我们的产品情况调查得如此透彻啊。哎，谭总，您真是慧眼识英才呀。
3: 现在夸我太早了点，我们还是想点实战策略吧。
9: 天哪，一个人横扫全场，连给三个部门领导下马威，那场面连谭峰都没能 hold 住。
10: 这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跟谭总说话跟教训男朋友似的。哎，天哪，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保杆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

0: 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么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

0: 看有点像土地批主，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1: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2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是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来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0: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经。这次

0: 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前例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0: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或者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2: 130万，4130万，12号4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3: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4: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4: 情况的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台湾县一

0: 150米到200米不能卖得大，10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东西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那谁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你听得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2: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3: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

0: 丝路港湾，赶海石螺，蓝天碧海间收获丰美海产
1: 啊！这是啥白螺呀、啊？
2: 这是，
3: 它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啊，
0: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3: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门，
3: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大洲湾。
3: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2: 对对对对。
3: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2: 大洲当时是很深的，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3: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2: 对对。
0: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螺主要的养殖基地。
3: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裤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4: 对，沙白螺。
3: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4: 对，
3: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4: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3: 花甲也会有里面啊，
4: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同苗的货就很少，
3: 只有沙白螺是同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4: 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
3: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4: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3: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
4: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3: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4: 对呀、
3: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4: 这个，
3: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发动机，
4: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3: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4: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
3: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4: 对对对，
3: 就一路铲子走，
4: 对对对，
3: 然后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4: 对对对，
3: 螺就在里边了，
4: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这样子的，
3: 这个很聪明哈，
4: 对啊，
3: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继续在生长，
4: 对对。
0: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3: 拿起来看一下，
4: 这样子。
3: 有个压，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这水压很大呀。
4: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调的。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0: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

0: 者和林俊在后面推着带有网兜的爬犁，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同苗后生长八个月到十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1: 好，现在我们起网，
2: 可以起网了啊！好，哇，真够沉的。
1: 是啊。
2: 哎，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1: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啊。
0: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1: 这些就是沙白螺
2: 啊。哪一种是沙白螺？
1: 这种
2: 啊。这是沙白螺呀、啊、
1: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
2: 哦、
1: 它个
2: 颜色，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就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1: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2: 啊，最后会变成这样。
1: 对对对，
2: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哈。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1: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2: 不变色
1: 啊，
2: 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哎，很神奇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
2: 泥沙腐蚀的颜色，
1: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
2: 哎，还真是。
1: 对呀、
2: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
1: 啊，
2: 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1: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2: 慢慢的在褪色。哎，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1: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2: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又褪掉了。
1: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0: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的一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1: 这个叫爱情螺，
2: 爱情
1: 螺，上川岛的爱情螺，叫丁螺。
2: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躲到这边，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吸一下，前面吸一下
2: 像亲吻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
2: 我们把下面剪开。
1: 对，
2: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1: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2: 沙白螺
1: 啊，你像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三四块钱就能买到。
0: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2: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一个箩筐。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儿一样哈。
3: 对对。
2: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角的哈。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3: 对呀、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是来翘这个石家螺的哈。
3: 对呀、对对对。
2: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3: 在这斜缝里面呢。
2: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
3: 对对。
2: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3: 这里面有斜缝的是有。
2: 在哪能找到？
3: 哪边能可多一点。
2: 那边还要再往前走啊？
3: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0: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2: 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3: 对。
2: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3: 对呀、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3: 你看见的，
2: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3: 你看的是这些是不是
2: 翘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3: 是呀，
2: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

0: 这个你这不烂了，不是这个。这个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1: 不行，就不完整了哈。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0: 对，
2: 释迦罗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1: 挑出来没有？
2: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
0: 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吧？
1: 是呀，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来，你帮我来，
0: 我来，这地上嘛，
1: 不是出来吗？这不行，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0: 你来了，
1: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
0: 出来了，
3: 哎，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
1: 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大，
0: 这得很肥的吧？
1: 就很饱满的那种。
0: 啊，对呀，对。
1: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呀？
0: 嗯，很鲜，这个鲜，这得罗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1: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
0: 哦，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1: 那得1.8元钱一斤。
0: 1.8元呢？
1: 啊，1.8元。
0: 哦，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1: 对呀，对呀。
3: 无理分搞作文，释迦罗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堪
0: 两三百元。
1: 我看您在这采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2: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2: 对呀、啊，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嗯，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2: 买的。
1: 买的呀，嗯、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2: 对对对，
1: 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嗯，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怎么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2: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2: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2: 嗯，能死掉了。哇，
1: 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0: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十加罗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3: 是一个完整的，打这里。
1: 打哪儿啊？
3: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
3: 啊。
1: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3: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3: 对呀、啊，这个很肥的。
1: 很肥的这一块儿，喏、哦。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哈。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挑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3: 对对对，
1: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吧？哎，
3: 对对对，
1: 怎么样？嗯，有了吧？
3: 有了，
1: 这就撬开了。
0: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十加罗饭。
1: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石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0: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邻近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 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释迦。

0: 大锅饭，林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1: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释迦罗饭的原材料，
2: 是
1: 吧？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罗啊，已经做好沙的啊。
3: 对，
1: 这是把这个释迦罗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2: 蒸熟了，那个肉都搞出来了。
1: 哦，肉给取出来了，
3: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啊，那个壳就不要了。啊，
1: 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3: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2: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小。
1: 哦，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
3: 对，
1: 就是小的寄居蟹。嗯，
2: 都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1: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大的这种小螃蟹。
3: 对对对。
1: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啊。
2: 是。
0: 释迦罗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银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释迦罗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释迦罗和寄居蟹，做释迦罗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释迦罗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3: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1: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嗯。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3: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1: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3: 对对对对，
1: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是吧？
3: 这个米可以。
0: 释迦罗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林俊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3: 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1: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嗯，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3: 是提前炒好。
1: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3: 对对对。
0: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释迦罗饭。
1: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释迦罗，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释迦罗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啊。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哈。
0: 据林俊介绍，一份释迦罗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释迦罗饭，林俊家的沙白罗同样很受欢迎。
3: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1: 啊？还要蘸点汤汁
3: 啊，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吃进去，
1: 蘸点汤汁，
3: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1: 先喝口汤，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3: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1: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3: 对对对，
1: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3: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1: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3: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0: 林俊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回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
1: 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3: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回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主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2-3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2-3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

0: 的，嗯，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遇到晚上都是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1: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2: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1: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2: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2: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3: 二月份到三月份，等它熟就少一点，
2: 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3: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2: 那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3: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跑到海边去啊，
2: 找海货吃。
3: 对对对，就吃海货了。
1: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2: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4: 可能有
3: 两年的，
4: 对，一两年，
2: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4: 未成年，
2: 未成年，未成年，
4: 对，
2: 几岁？
4: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2: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3: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2: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3: 对，它避雨嘛，台风大了嘛。哦，
2: 台风大的时候，
3: 对，
2: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啊，嗯，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4: 有142只。
2: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4: 它是海南亚种。
2: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啊，
4: 对，同一个种类。哦，
2: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4: 而且
2: 尾巴没那么长。
4: 对，尾巴没那么长。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1: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2: 猴王是哪只？在中间的是吗？
4: 对，
2: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4: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2: 就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4: 对 对，
2: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4: 等级比较低的啊，
2: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4: 是的，是的。
1: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
4: 都放点食物在这里，嗯，就方便它就去取食。
2: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4: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啊，
2: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4: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猴子

0: 忙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1: 那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跳下去了。
1: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那。
3: 其实，在下面呢，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1: 玉米粒，
3: 玉米粒吧，应该是玉米粒。
1: 对，
3: 所以呢。

0: 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1: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

0: 你试一下看看。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下吸。
3: 它很难的，这个它好像吹这个冲锋号一样。啊。用这个气，这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哦，
1: 用气，这个
4: 用气，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
4: 用嘴角啊，看它用嘴角吹的。哦。中间出去不行的。一定要这个嘴角
3: 把这个气自行一点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哇，好响啊。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
3: 对啊，
1: 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3: 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1: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3: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5: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他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3: 对啊。啊，
1: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3: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
4: 我们是一直都用。
3: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你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3: 老物件了，
1: 传给您的是吧？
3: 对对。
5: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川山群岛哈，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6: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6: 还是一个谜
1: 啊、哦，还是个谜哈。
5: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1/3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6: 对对对。
1: 然后面积有多大
6: 呀？有4000多亩。
1: 4000多亩。
6: 对。
1: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6: 算比较大规模了。
1: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6: 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0: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类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2: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1: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3: 指挥开始哈。
1: 嗯，那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3: 今天是这个塘。
1: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3: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1: 平均呢？
3: 平均有500克，
1: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3: 都是一斤左右。
1: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3: 如果出口的话，它比如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1: 一公斤五条。
3: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超一般烤鳗场，我们出口都是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销售。
2: 施文采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1: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3: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3: 对哈。
1: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1: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个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3: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1: 这就是天蓝鳗鱼。
2: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1: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3: 可以。我们现在给它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3: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3: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哇，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3: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3: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3: 蛇形的
1: 一个轨迹。
3: 你如果跟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这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3: 你看照一下，有金色。
1: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3: 很漂亮。
2: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1: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3: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也18块
1: 一条。
3: 一条哈，
1: 30多块钱。
3: 6000条。
1: 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小鱼苗？
3: 一条1公斤6000条。
1: 一公斤六千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3: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的价格是多少？
3: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说1公斤5条的，大概在15万至16万左右。
1: 哦，15万一吨。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3: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到42块中间。
2: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10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十亿元。在台山， 除了

0: 无螨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1: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
0: 鳗鱼皮。
1: 其实你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
2: 哎，
1: 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2: 对，已经
1: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
2: 啊，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2: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
1: 哦，先要稍微蒸一下。
2: 啊，对对对。
1: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2: 现在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
1: 嗯。
2: 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
1: 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2: 啊，对，炉头。
1: 啊，炉头。
2: 我们用的液化气。
1: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2: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1: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2: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

0: 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1: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都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2: 啊，对，这样子过去。
1: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2: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1: 客户有他的需要。
2: 哦，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0: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1: 一共上4次，对吧？
2: 啊，对，4次。
1: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2: 前面1槽、2槽、3槽是一样的，第4槽的话是着色的，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啊，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2: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1: 嗯，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儿，
2: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1: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2: 哎，好好好。
0: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3: 它肉口即化的感觉，
4: 嗯，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哈，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2: 哦，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请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
4: 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2: 对，是的，
4: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2: 可以来。
0: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时表示，美伊应对谅解备忘录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愿继续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会议在美以一战事由冲突转向对话的背景之下举行。王毅主任表示，这场冲突给各方带来了四点深刻启示。
1: 王毅主任表示，这场博弈规则的重要性、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都
1: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1: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
2: 郭家坤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的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3: 先说反对，举着哪里？举着哪里？你就要满你的爱吗？这个。
4: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等决议不合时宜。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员

0: 特朗普政府将参众两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路透社和一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 34%，
1: 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2: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大陆愿意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 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办，作为本届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外嘉宾们热议的话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在15-17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技术创新落地能力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
3: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会议排队最长，热度最高。当中国正从一项项技术突破迈进规模化创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转向洞察其未来发展轨迹和新的增长极，究竟在哪？
4: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那么，如15五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方向，把中国这个14亿的市场开放出来，给全球的这种创新要素来落地。
5: AI, there's new energy, energy transition, there's robotics, and what, how these can feed into every individual other industry, such as manufacturing, such as, you know, everything, right to even services. I think globally, everyone is looking to China to see how we can scale innovation because they have set the bar very high.
3: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贸易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的另一大主题。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重塑的当下，怎样寻找下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6: If you want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you have to connect to the Chinese supply chain because the scale, the infrastructure, the amount of people, engineering, well-educated people here, because we believe if you want to be investing in future, we have to invest here in China.
1: 世界经济论坛5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近90%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增长将走弱，但 77%的受访者预测中国将实现温和或更强劲的增长。而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嘉宾们也纷纷表达对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7: 在中国的话，政府的这个长远的这个规划、这个政策的清晰度和可确定性非常的强，尤其在
0: 目前的一个非常纷乱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这个非常的可贵。在十五规划里边也特别强调了提升这个消费升级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4: I think we're seeing a lot more technology companies come up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nd so for us,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tapped into that space and seeing what

0: is coming out of China, and so as a result, we've also been investing a lot more in the region.
1: 今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2: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3: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2: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4: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 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5: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 find the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1: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6: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7: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两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8: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6: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
1: 与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
9: 而灯塔工厂名单中也不乏西门子、蔡司、米其林等外资在华标杆基地，外资愿意将全球顶级智能制造产线落地中国，打造达沃斯认证的全球智能工厂标杆，正是看中中国完备供应链、广阔内需市场与智能化转型沃土，也充分印证海

0: 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1: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as example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healthcare, particularly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there's a lot of US-based pharmaceutical, European-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choosing to do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in China just to tap into th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capacit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2: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So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3: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e see, let's say, a recovery both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also, let's say,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that we expect to be incremental over time.
4: 经济圈的发展状况。
5: 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邀请了台湾大学、台湾工商时报、台湾人民报在内的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媒体等近40人，共同寻找两岸产业文化合作新空间。
6: 我们工商时报主要关注的还是财经产业整个发展的趋势，希望来趁这一次来看看，就是台湾啊跟川渝之后在这些科技领域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机器人啊，包括一些资通讯产品设备方面有什么合作的一个空间。
7: 我随便发了一个抖音，标题就打台湾第一次来重庆吃火锅，被辣的受不了，然后现在就是视频流量已经是40多万了。其实对于文化，对于美食，甚至今天我们到这个新源机车，对于汽车，对于机车，他们其实更有兴趣了。
8: 媒体传递的真实讯息，媒体要发展正能量的要求放在两岸的过程当中，特别具有意义。
5: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两岸媒体人将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科技、基建、民生、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成果。
4: 昨天，三沙市海上搜救分中心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的通报，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转来巴拿马籍集装箱船地中海伊斯蒂伦的求救信息。船上的南非籍技术员突发剧烈腹痛，接报之后，一场国际救援行动随即在南海海域展开。
9: 求救货轮位于浪花礁东南约24海里，距西沙永兴岛东南约71海里。三沙市海上搜救分中心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10: But the service was very good, it's fast and efficient. For the distress call, it was very good because they came as soon as they could come.
9: 此次救援行动从接报到送医，全程响应迅速，转运顺畅，救治及时，充分检验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应急指挥和协同应对能力，彰显了我国南海海域日益成熟的海上应急综合保障能力。
4: 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感受跨越岁月的信义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据主办方的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了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影片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
11: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今天晚上的3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9: 当天影院里人头攒动，很多人提前1-2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侨皮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12: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侨皮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9: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13: 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特别平凡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平凡，每一个人也不平凡。
14: 潮汕人 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

0: 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德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1: 是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0: 多吃不怕。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根据德国媒体今天的报道说，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全国停运之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了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间，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加速提升海军实力，首艘现代化驱逐舰入列。韩媒称，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或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 AI 投资浪潮背后的债务风险引发关注。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表联合声明，国际海事组织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首先来看，进入到六月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与此同时，韩方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
1: 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6月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在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后，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
2: 要。轻松한해상주권과북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역은우리식의속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공화국해군의획기적인질적강화에의미깊은시사로됩니다。
1: 崔贤号建造与测试的过程中，金正恩曾多次赴现场观摩指导。他表示，为了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朝鲜海军的活动水域不能只停留在领海，必须向远洋延伸。新型驱逐舰标志着朝鲜海军真正迈出了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在23号的入列典礼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오늘로써조선의첫부축함이조국의바다에자기의군적을올리고국가의해상주권과권익을믿음직하게수호하는성스럽고중대한사명수행에진입하게된다고하시면서새시대무력건설에서획기적의의를가지는구축함의취역은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무력의핵심군종으로서의해군의위력이비상이장성강화되고있는현실에대한명백하고도힘있는실증으로된다고말씀하셨습니다。
1: 今年6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2: 특히우리해군무력을핵전쟁억제력의일익을믿음직하게담당할수있는역량으로수중과수상에서이미의시각에적에게치명적인타격을가할수있는집단으로급속히장성강화하는문제는우리당이새로

0: dipping below its opening price of $150.
1: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一度连涨三天，随后开始调整，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22号更是大跌 16%， 市值在一天内蒸发4000亿美元。
2: 就在22号， SpaceX 股价单日暴跌 16%， 该公司的股票原本备受市场追捧，这几天股价大跌很大程度和债务问题相关。 SpaceX 此前宣布计划首次发行投资级债券募资，拟发债规模约200亿美元，这一操作很不寻常，因为 SpaceX 是一家尚处在发展早期的企业，居然就筹划如此大规模的发债，而且这家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现金流持续快速消耗。
1: 截至23号， SpaceX 市值再次被亚马逊和台积电反超，排名世界第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财富也出现缩水，降至万亿美元以下。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其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事实上，除了 SpaceX 以外，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债市，通过举债筹集资金。
3: 这些公司发债的规模本身算不上新鲜事，但近几个星期，市场对 AI 大规模基建扩张背后的债务风险愈发担忧，这也成了最近几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SpaceX 转战债券市场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完成了本轮周期里规模最大的一轮债务融资，甲骨文同样在大举发债，市场预计该公司今年的现金流将由正转负，而亚马逊也预计会陷入现金流为负的局面。
1: 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2025年相关支出只有4000亿美元。高盛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及数据中心领域的资本支出将累计达到5.3万亿美元，形成一轮史无前例的资本开支超级周期。而相关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信贷驱动的。
3: 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轮大举借贷的热潮还会持续下去，但这些企业自身的现金储备正在不断消耗。高盛近期指出，在扣除巨额资本开支后，科技企业当前的现金流水平已经跌至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1: 亚太股市近期同样陷入震荡。6月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站稳9100点上方，再度刷新收盘历史新高。23号，该指数大跌9.99%，创下3月4号以来最大跌幅，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
4: 주식시장이새파랗게질렸습니다。
2: 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仅过一天就暴跌近10%，跌幅甚至超过了年初伊朗战事爆发时的水平。股市两大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暴跌超过10%。
1: 韩媒分析，韩国半导体头部企业个股短期内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后，市场担忧情绪升温。此外，韩国监管机构承认，五月批准与芯片股挂钩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上市交易的决定过于仓促，这番言论导致大量外国投资者抛售韩国芯片股。目前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两家企业的市值总和已经占到韩股总市值的一半以上。6月22号， SK 海力士市值超过三星电子，韩股龙头时隔26年易主。
2: 多年来一直稳居韩国股市绝对霸主地位的三星电子，时隔26年从总市值第一的宝座跌落，借助 AI 热潮持续飙升的 SK 海力士登上市值榜首，书写了韩国股市的新历史。
1: 与此同时，不断上涨的业绩也带动了韩国两家芯片巨头员工奖金大幅上涨，并开始影响房地产市场。京畿道华城市东滩地区地处所谓班车圈，也就是有半导体企业通勤班车停靠的地区，短短2周内，该地区房价就上涨了4%。
5: 科技股股价剧烈波动，有分析认为 AI 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而这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6: 现在呢，应该说从 AI 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过去呢，大家是讲故事，你比如说马斯克说我要打这个100万颗卫星，是吧？就是移民多少人到火星，是吧？听上去不错，那么它股价涨得很快。但实际上呢，这个产业回报的周期呢比较长，能不能很快的产生资本回报呢？可能不太容易。这些钱呢，尤其现在

0: 公司募资募来之后，这个钱呢不是直接形成利润，而是在数据中心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上，本质上呢它是一种重资产投资。所以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从讲故事投资的规模扩张呢，可能逐渐的在转向投资回报的逻辑。也就是说未来呢，你不仅仅是要讲好故事，那么可能更多的还要看你的这个产业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科技金融啊，尤其是公开资本市场的募资呢，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你这个未来产业也好，前沿产业也好，是不是能够产生大家尤其是预期的产业回报和现金流。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可能是成为未来公开资本市场能不能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1: 华人募资海峡在美伊会谈后逐步复苏，航运流量回升，但船员和邮轮仍然受困。国际海事组织同步开展万名海员疏散工作。
2: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3: Strait of Hormuz is completely open, of course, for commercial vessels,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t is without receiving any charges. After 60 days, it depends on the negotiations. It is one of the discussions which shall be made between two sides.
2: 巴赫雷尼当天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运行机制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船舶通行安排也将发生变化。
3: With regar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definite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 the war. And definitely the arrangement for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2: 不过，据伊朗媒体最新消息，伊朗目前已暂停签发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仅允许此前已获许可的船舶继续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每天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维持在有限规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开放、严格控流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
4: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两国重申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二，两国强调对其领海的主权权利，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领海范围之内，其水域并非国际水域。声明呼吁关于海峡的任何安排都必须尊重两国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权利。第三，也是声明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阿曼及伊朗两国外交部之间将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按照阿曼外交大臣的说法，未来不会对海峡过往船舶征收通行费，但声明同时提到，阿曼和伊朗将为过往船只提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会产生相应费用。第四，阿曼和伊朗将研究同本地区其他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与磋商，以推动所有相关国家达成一致。
2: 针对通行费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收取通行费用。
5: Well, that's the law. These are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2: 随着局势缓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6: IMO secured the necessary safety guarantees and thoroughly verified the conditions for safe navigation to support these operations.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

0: 疏散将分阶段展开，相关船只将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分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传统航道仍存在安全隐患，阿曼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以支持海峡逐步恢复通行。地区航运风险评估也出现调整。
1: 英国海事机构发布消息称，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在相关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这一调整可以说是意料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积极信号传来。就在23号，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舶通行量创下过去一周以来的新高。在进入海峡的船只中，有60艘为空载船，将用于装载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而在驶离海峡的89艘船中，原油油轮占比最高。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或将回稳，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回落。
2: 这些驶离海峡的船只中，是否包括此前滞留在该地区的船舶？
1: 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此前滞留的船只，船上载有受困的船员。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受困船员的撤离工作即将启动。战争期间，相关被困人员一度达到约2万人。
0: 不过，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整体通航仍未恢复，数据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3: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That's the most oi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rait.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冲突状态转向有限开放，但通行许可、航道安排以及船舶放行规模仍掌握在严格管控机制之下。这条全球最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短期内恐怕仍难恢复正常运行。
4: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多家外媒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作为曾经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的印度，未来至少3个夏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食糖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食糖供应，推高糖价，并影响全球食糖贸易格局。有贸易商称，若降雨量低于预期，印度可能至少3年无法重返国际食糖出口市场。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影响西欧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据彭博社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茵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45%上下。德国媒体称，莱茵河无法进行人工水位调节，随着持续高温导致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进一步降低。据韩媒报道，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在写字楼密集区域，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据日媒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和大雨危险警报。气象厅预测，当地午后或将形成线状降水带。线状降水带是指发展的积雨云连成一片带来大雨的现象。日本气象厅表示，泥石流灾害和洪水发生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 提供丰富 AI 能力

0: 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

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着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徐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朱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反恐当讲来。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我们今天准备就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2: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2: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座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一定要做好。
0: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2: 没有，一起啊，跟飞哥一起啊。来，走。
3: 我们桂江航道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就是80-90米。
0: 蒙国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
2: 慢点，慢点了，慢慢放。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孔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
2: 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边，差不多了。
4: 停住，停住。
2: OK OK OK， 到位了。
0: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100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2: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5: 可以，起爆。
2: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0: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
2: 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1号点。2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各节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三七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三七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三七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围堰距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围堰倾倒方向。
2: 主要三峡围堰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3: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1: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4: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延时比较需要的延时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5: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此外，为了确保围堰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围堰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6: 这抗水试验一做呢，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围堰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1: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12:88，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

0: 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的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七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开盖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0: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3: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4: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点火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1: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2: 来，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有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0: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巨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曲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2: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0: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1。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二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

0: 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1: 数码电子旅馆正好在这方面呢，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逐空起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0: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2: 我们向家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微型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两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到出批量产品，到你们做我们讲的一些试检测试爆，到组网试爆，都要做成。
1: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切面一定要整齐，一定要形成这种 uniform。 第二个就是爆炸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0: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地将爆炸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2: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两个晚上一晚上只需要2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家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家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4: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4: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度数还是要。

0: 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1: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2: 开始充电，3、2、1，起爆。
0: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1: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3: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插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6条，另外那个的话就7条，是吗？
1: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闲暇，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
4: 广要70米，三号上位，广要70米。
1: 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3: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2孔1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起爆啊、三角形起爆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1: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3: 铁山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过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那
0: 请
1: 注意，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

0: 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拉德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拉德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拉德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该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由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会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
0: 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的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报道说，以里第五轮会谈已经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会继续留在离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13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而黎巴嫩官员称，任何方案都要等到25号会谈结束之后才会出台。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谈判应当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1: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2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0: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关系持续紧张，23号多家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将降级参加在波兰举行的重建大会。乌克兰总理斯维利坚科2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当中举行。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大量反战民众的抗议。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 高士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0: 根据朝中社24号的报道说，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1: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

0: 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10年前的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黑天鹅震惊世界。10年过去了，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0: 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10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政治动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
3: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in the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0: 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10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但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
4: I think my thoughts have been one of disappointment, really. I think whether we have failed to capitalise on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monumental in terms of a decision and such a change. I think on reflection, we sh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dynamic in terms of looking at cutting perhaps taxation rates, bringing inward investment, putting a big, you know, we're open for business sign up for Britain.Looked at how we could really capitalise on deregulation and really drive things forward.
0: 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可以说，经济增长缓慢、移民争议、地区差距和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仍在影响这个国家。10年前的选票改变了英国的方向，却没有结束围绕英国未来的争论。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有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0: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进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有8家，占比达到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6月18号以来，中国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水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及辽宁等11个省份将会成为主要降雨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在长。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

0: 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1: 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40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那这一路演练40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九三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18大以后，那么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 歼15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15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20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

0: 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十五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料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华越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十五，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20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十五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20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前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着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

0: 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啊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的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关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嗯，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3: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啊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3: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心智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3: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御。

0: 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2: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17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3: 应该说呢，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的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0: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的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体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具有大暴雨，不仅雨下的猛烈，而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这一带地区。那么本周末到下周初，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回归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期降雨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延续，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降水扩展，华南一带的高温缩减，那么城市当中像广州、福州都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且福州最高气温呢还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闷热的感觉依然会延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达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鹤壁阴，21到32度；淮安阴，17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26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啊，我们的开场曲很特别啊，这个歌名呢简简单单的，但是厚重的有点像脚下的大地，这首歌就叫做一条路。笑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数段路组成的。
1: 是啊，有宽阔平坦的大路，也有弯弯绕绕的小径，有的路我们走的是风风火火，而有的路我们走的是深一脚浅一脚。
0: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条路落叶无迹，不过虽然路途中有孤独有疲惫，但是只要你低下头看看脚下，那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就是我们跟生活硬磕过的证明。
1: 没错，无论顺风还是逆风，只要心里的那盏灯不熄灭，路就一直在延伸。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一条路》。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田民璇，他说最近呢兴义高铁开通，大家都在朋友圈刷屏呢，我也想凑个热闹，点一首《天路》送给我的家乡，听着这首歌就觉得日子跟铁轨一样，正一直向远方延伸。
0: 明璇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喜悦，从此以后呢咱们兴义人的乡愁不再是漫长的山路，而是那张说走就走的高铁票。
1: 哎，这高铁一通啊，咱们兴义就不只是世外桃源了，那是直接跑进了发展快车道啊！希望这条铁轨带着兴义的日子一直向更亮的地方延伸。
0: 明璇，我们这首《天路》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家乡兴义，希望你们的日子跟着铁轨一起越延伸越精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回忆，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以前上学那会儿呢，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我唱这首歌。很多年没见了，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怎么样，挺怀念那时候一起听歌的日子，希望他一切都好。
1: 读这条留言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两个少年戴着同一副耳机听着同一首歌，一个可能心情不好，而一个呢是默默的陪伴。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确实会在多年之后成为连接你们俩之间的一座桥。
0: 男生之间的这个安慰其实就是这样，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一首一路向北其实也是他在告诉你，哥们儿别沉浸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伤感当中了，咱得往前看，是吧？虽然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但只要这歌一响，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能够感应到你的想念。
1: 没错，老友可能是散落在天涯，但那一份默契一直留在音符里。那我们就把这首满载着青春回忆的一路向北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来自江西宜春的邓夕阳留言说，点一首乡间的小路啊，小时候放牛啊，累了就骑牛背上，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在地里摘啥都好吃。现在回去一看，到处都是房子，河干了，田也没人种了，牛更找不着了，歌还是那个调，可那些年的事儿只能在歌里想想了。
1: 夕阳，你这么一说啊，让我想到了很多听众其实聊过类似的事儿。小的时候觉得不起眼的一条路一条河，长大了想找都找不到了，只能靠着熟悉的旋律来回忆一下当初的感觉。
0: 其实呢并没有真的失去那条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当年那个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果一直留在那条小路上，他可能永远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正是因为你走了出来，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再回头看那条小路才显得那么珍贵。现在你听着乡间的小路还能想起那些事儿，就说明那条路它只是从你脚下搬到了你的心里。
1: 没错，那这首乡间的小路我们就送给夕阳，希望你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都能够顺着这旋律回到那条属于你的小路上。

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相见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云南昆明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贾丰年，他说我开滴滴好几年了，想点首365里路，每天睁眼就是握着方向盘，有跑不完的路程，等不完的红绿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在说我路跑了多少里我记不清，但为了家再远也得开下去。每次听到这旋律啊，心里就觉得不那么累了。
1: 哎，辛苦了丰年啊，但是咱们

0: 老爷们儿出门在外啊，我特别理解。嗯，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没有人懂他说的那份哎呀不能停下啊，就这四个字的压力。那我想昆明的路再长也长不过咱们想要过好日子的那颗心。
1: 没错，那这首不仅好听更有充电奇效的365里路我们送给丰年，也希望下一单你永远都是顺风单，也愿你往后的日子路路通达。

0: 成。
1: 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皮皮，你快来尝一尝我做的凤梨酥吧。
1: 真好吃啊。
0: 皮皮，我想让你教我叠纸飞机，我也想要做一个像你那样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
1: 没问题，我保证把你教会。
0: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1: 哎呀，我说了是这么叠，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0: 我怎么听不懂了？
1: 独特的口味。我给你们带来了好东西。
2: 这不就是巧克力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巧克力，这是我爸爸出差给我带回来的黑巧克力。
2: 我爸爸说过，小孩不能吃太多这个，我们只能吃一点点。
0: 给。
3: 这味道也太苦了。
2: 是呀，我也觉得不太好吃。
0: 你们真没意思，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喜欢。
3: 黑巧克力这么苦，不是谁都喜欢的。
2: 就是，我就喜欢吃甜的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0: 我就觉得这个苦的好吃。苦的好吃，
3: 不好吃，
0: 好吃就是好吃，
3: 不好吃，
0: 好吃。算了，再见，
3: 咱们走吧。
4: 哎，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真难受啊！
5: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味道，说不定能给云朵妈妈做点心用。
6: 最近天气太热了，看棉花糖有点上火，我给大家做了一点清凉拌火的饮料和糕点，大家尝尝。怎么样？
3: 还行。
2: 有点苦。
0: 苦苦，这个点心不会被臭臭大王攻击过吧？
5: 是我啦，
4: 云朵妈妈还没回来吗？
6: 棉花糖，你要尝尝吗？
5: 哇，苦苦，你也出新品了吗？哈，
6: 好吃吗？
4: 有点苦，这么苦的点心会有人喜欢吗？云朵妈妈又接到新的订单，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吧。
6: 好，我就不去了，肯定不会有人订苦味点心的。嘿嘿，
7: 看来他们内部出现嫌隙了，是我臭臭大王显露身手的时候了。姑姑，你看你说了也没用，别人不会采纳的，还不如跟我混，咱俩一个苦一个臭，简直是最好的搭档。喂，姑姑，要不要合作呀？算了，你不跟我合作，我也能捣乱。会回来的。
4: 苦苦，你和我们一起来做点心吧。
6: 你们做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4: 云朵妈妈，有个订单。
1: 啊，客人点的是个蛋糕，不过他说正在健身，蛋糕不能甜，最好没什么热量。这怎么可能呢？
4: 啊，哪有蛋糕是不甜的？
1: 用木糖醇啊，其实口感也会有点差别。
2: 云朵妈妈认真起来还挺可爱的。
4: 好了，朋友们，我们要帮妈妈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做一个健康又味道特别的蛋糕，还不加糖吧？
8: 辣味蛋糕怎么样？
4: 苦苦，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6: 我没有什么想法，给你们当助手就好。
4: 苦苦，你怎么了？
6: 我做的苦味点心不受欢迎，我就不给大家出主意了。
7: 不甜的蛋糕，就加点我的臭奶油吧，做一款臭奶油蛋糕吧。
4: 快想一想，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7: 咱们
4: 得帮云朵妈妈做好这个点心。
7: 哎呀，看起来你好像不怎么开心，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又没被采纳呀？干脆加入我吧，让一切甜品都变臭和苦。
4: 苦苦，你是觉得大家不接受你做的东西才这么难过的，对吗？我 解你的心情，自己说的话没人听，心里可不好受了。其实大家的意思不是不听你说的话，只是那个点心真的太苦了，一般人接受不了。你有办法别做的那么苦吗？我想起来了，刚才皮皮给我们吃了黑巧克力，也是很苦的，可我跟开心果一起吃就好太多了。
6: 是的，坚果可以缓解黑巧克力的苦味，做成的蛋糕就是布朗尼。
4: 苦苦，你说的不就是妈妈要做的蛋糕吗？不甜的蛋糕。
2: 对呀，我们可以不加糖。
4: 让我们开始制作吧。
7: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把臭奶油酱还给我。这可不怪我呀。这次做不了臭点心，下次我一定要做。
9: 嘀嘀咕噜，
4: 没有开心果了，
2: 也来不及去买新的吧。
6: 那我们可以用巴旦木或者核桃仁，很香，吃起来也很健康。
4: 我没有巴旦木，
2: 核桃仁也有。
4: 苦苦，你太聪明了，多亏你了。
10: 没有没有。

0: 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完成。云朵妈妈，
2: 棉花糖，这个是你做出来的新蛋糕吗？
1: 是的，妈妈，终于做出来了，还是按健身客人要求制作的低热量的蛋糕。
2: 啊，真的吗？
1: 是不甜的布朗尼蛋糕，您快去看看做的怎么样。
2: 哇，棉花糖，你也太厉害了。
3: 实在是太好吃了，也不是很甜，你用黑巧和坚果搭配实在是太巧妙了，完全符合客人的要求啊。
1: 那当然，我们最厉害了。
3: 我们还有谁呀？
1: 其实是一个好朋友教我的，他最厉害了。
3: 好吧，不过确实味道很好。
1: 妈妈，订单时间是不是要到了？
3: 对对，得赶紧给客人送去了。我感觉这款蛋糕呢也可以在咱们店里卖，这样想维持身材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能放心的吃甜品了。
4: 棉花糖，找我们干嘛？
1: 你们来啦，快来尝一尝吧。这是我们的新品布朗尼蛋糕，尝尝有什么不一样吧。
4: 不就是巧克力蛋糕吗？这有什么？
5: 好香啊！
1: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我之前就想说黑巧克力和果仁在一起的味道很特别，可惜没说出来，这次做给你们尝尝。
5: 好吃。
1: 姑姑，多谢你的建议。
6: 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的建议。这是我新做的饮料，要不要尝一下？我这次做的肯定不苦。还是很苦吗？不应该啊。不苦啊。
1: 刚才是逗你的，这次的味道非常独特，比之前做的饮料味道好多了哟。
5: 确实不错哦，有一股清新的甘草味。
1: 我之前没有说出来，独特的口味搭配好，其实特别的好吃。现在苦苦做出来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苦苦真棒啊！
5: 干杯！
1: 干杯！
7: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次你们能顺利做出蛋糕，下次可就不一定了。等着瞧吧，我臭臭的。

0: 你画的是什么呀？
1: 我画的是春天的晚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
0: 哎，你这想法真的很独特呢。不过，你能试着画一画白天的时候吗？
1: 可以。
0: 皮皮，咱们在纸上画画，不能在课桌上和墙上乱画。桌子和墙被画花了会不开心的。一会儿赶紧擦干净了。
2: 我只是想先打个草稿，下次不会了。
3: 春天可画的东西太多了，我该画什么好呢？对呀，我可以看看窗外有什么。
0: 哇，棉花糖，你这幅画太漂亮了。小花小草是春天的使者，你用它作画刚好突出了春天的主题。
3: 我还没画完呢，等画完了会更漂亮。
0: 那老师等你全部画完就挂到墙上，让大家都欣赏一下。好了，现在是午饭时间，没画完的小朋友我们下午再继续画。
3: 好。我的画就差最后几笔了，我得赶紧把它画完。啊，是谁把我的画弄花了？
4: 本来是一幅完美的画，真可惜呀。
3: 真相只有一个，这幅画是在吃午饭和午睡的过程中被破坏的。午饭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吃完就都去睡觉了，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就是午睡的时候。有人在大家午睡的时候醒来，偷偷跑回了教室，然后将我的画弄坏了。那么有谁在午睡的时候醒来过？
1: 我醒来上过厕所。
3: 那么破坏画的凶手原来就是
5: 我。也醒来上了厕所。
6: 还有我没吃饱，起来吃了点东西。
5: 我没睡着，也醒来了。
7: 我也是。
3: 大家都醒来了。那到底谁才是破坏我画的凶手啊？皮皮，肯定是你，只有你爱到处乱画。
1: 你可别冤枉好人，我才不会去乱画你的画呢。
3: 我会找到证据的。一定是皮皮破坏了我的画，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来。
0: 棉花糖，你回来的正好，今晚妈妈有朋友要来，我要回家准备晚饭，你能不能帮妈妈做一份椰汁千层糕？
3: 好的，云朵妈妈，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0: 棉花糖，你真是帮了大忙了。那妈妈先回家做饭了啊。
3: 那我能用妈妈的操作台吗？
0: 当然可以啦。
3: 太好啦。
0: 待会儿有顾客要来拿点心，你到时候啊把桌子上打包好的给他。
1: 棉花糖，刚刚听到你说你的画被破坏了，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的画被人弄坏了，而且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把椰汁千层糕做出来，腾出时间再来专心想画的事情。今天我们做……
8: 等一下，臭臭，我已经看到你了，出来吧。
9: 你是怎么发现我躲在这里的？
8: 其实我没发现，只是想着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来捣乱，所以随口喊了一声。没有想到你果真在这里。
9: 这不公平，我还什么都没干呢，放开我。
3: 我们得多加小心，做好防范，绝不能让臭臭大王来捣乱。
8: 放心，交给我们吧。关紧窗户他就进不来了。

0: 算了，以后叫我臭不起来大王就行了。你走吧，让我静静。
1: 咕噜噜，咕噜。
2: 还好我们关好窗户，做好了防御，才没有让臭臭大王破坏这次椰汁千层糕的制作。臭臭大王怎么又出现了？看我怎么教训他！哼！嘿！嗯啊！怎么不是臭臭大王，是你？
1: 嘀嘀咕噜！咕噜噜！

我觉得我很失败，他们现在已经很防备我了。我这么多次搞破坏，几乎都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臭臭，我不配叫臭臭大王。

0: 我们还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来搞破坏，还好及时制止了，没让你破坏成功。都怪我们一心想着只要把窗户关好，臭臭大王就不会进来捣乱了，可是没想到这次是小喽啰自己来了。
1: 哎，功夫白费了。
2: 我也是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没能成功阻止。
3: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
1: 哎，酸酸，你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3: 当然，我酸酸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
1: 这样看来，我也得想想真正破坏画的凶手是谁，可能真的不是皮皮。但是现在椰汁千层糕全毁了，该怎么向云朵妈妈交代呢？
4: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5: 椰汁千层糕，
0: 棉花糖，快看，盘子下的椰汁千层糕还是完好的。
2: 太好了，
1: 椰汁千层糕没有完全被破坏掉。
6: 棉花糖，椰汁千层糕做好了吗？
2: 做好了。
6: 真漂亮啊，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
7: 是吧，又失败了。来，什么成功了？原来我的手下这么牛，那就证明我更牛了。从今天起，本臭臭大王正式任命你为小喽啰。那我就任命你为大喽啰。
3: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
1: 会不会是我也先入为主了，才认为皮皮就是凶手了呢？可如果不是他的话，还能是谁呀？我知道是谁破坏我的画了。皮皮，对不起，我之前先入为主，错怪了你，认为是你在我的画上乱画。现在我找到真正的凶手了。
3: 没关系。不过真正的凶手是谁呀？
1: 凶手是风。
3: 原来是风啊。那你能给我看看被风破坏的画吗？
1: 就这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我知道怎么办了，你可以再加几笔，直接把这个当作是风。
1: 好像真的可以这样画。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你皮皮。

0: 谁的盆栽？
1: 真好看，一看就很健康。
2: 那当然，棉花糖可是细心照顾了它好久呢。
3: 小心别碰坏了。
2: 哪这么容易碰坏呀？
4: 山药糕，点单的是动物园的老虎笑笑。
5: 哇，可以给大老虎做点心了。
4: 备注：本大王晚餐想吃甜甜的山药糕。
5: 快快快！喂，
1: 棉花糖，快来呀！
5: 哎呀，我差点忘了，马上来。
6: 棉花糖，怎么啦？
5: 我约了麦麦他们一起踢球，差点给忘了。等我回来再做点心吧。记住，不要乱碰我的绿萝哦。
7: 棉花糖好厉害，都进两个球了。
5: 嘿嘿，要是再进一个，就3-0赢了。看我的，猛虎射门！
6: 完了，
7: 赢了！嘿！
2: 球没进，
6: 我的球！
5: 那个用力过猛了，我去捡球。
6: 我们也一起。球在哪呢？
2: 在哪儿啊？
5: 哪去了？

0: 的球砸烂了这个盆栽。嗯，对不起，有人吗？我弄坏了您的盆栽。没人。
1: 嗯，棉花糖找到球了吗？
0: 算了，我都道过歉了，但是找不到人嘛。
1: 我找到球啦。
0: 好好，你的球。
1: 谢谢，我得回家吃饭了，下次再踢吧。
0: 我也得回去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啦啦啦啦啦，哈
3: 哈，嗯，嘿，棉花糖这么高兴，一看就是赢球了。
0: 差不多，反正我进了好几个球。
1: 棉花糖最棒啦。
0: 不过今天也发生了不好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踢坏了一个盆栽。那个我道歉了，只是那个时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4: 棉花糖，再不做点心就来不及了。
0: 哦，对对对，赶紧做点心。
5: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接下来板山要捣成泥，
0: 啊，我来。
5: 我的，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下次一定让他们好看。
1: 嘀哩咕噜，嘀哩咕噜，
0: 我们继续吧。
1: 好。
3: 好啊，
1: 太多，
0: 老虎喜欢甜甜的味道。没事没事。
4: 也就是说点心失败了，
6: 那怎么办？时间快不够了。
0: 谁说失败了？说不定老虎就喜欢这么甜呢。就这样吧。
3: 棉花糖，我回来了。棉花糖又给朋友们做点心呢。
0: 是啊，老虎笑笑想吃山药糕。
3: 老虎？哦，好好，那妈妈先替老虎笑笑试试你的手艺。棉花糖，这甜度已经超标了，这样做坏了的点心，大老虎吃了会发怒的哟。
0: 哎呀，哪有做坏嘛，我觉得还行。
3: 做坏了也不要紧呀，重新做一份就好了。从咱们点心店发出去的每一份点心都要好吃才行。棉花糖，你来放糖吧，记得别放太多哟。抹茶小方很好吃，只是有点化了。
0: 云朵妈妈，您要干嘛？
3: 妈妈要去重新送一次点心，跟顾客道个歉。
0: 顾客投诉我们了？
3: 没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抹茶点心有点化了。顾客很谅解，但是我觉得没有让顾客百分百的满意，送一份礼物补偿一下才行。棉花糖要加油哦。
1: 那我们再来做山药糕。
5: 再给你一次机会，可别让我失望。
4: 嘀咕噜，
5: 嘀咕噜，
2: 怎么回事？
6: 早就等着你了。
0: 看起来风力不够大呀。
1: 棉花糖，继续吧。
7: 那我们再做一次山药糕。

0: 呦哇呦，当我奶油麦芽糖。山药糕完成啦！
1: 哇，真好吃！哈
2: 哈，订单发出。
1: 犯错不要紧，只要真诚弥补就好。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花盆。米花，咱们走。米花，靠你了，你待会儿好好闻闻，一定要帮我找到盆栽的主人。
3: 哎，怎么碎了？
1: 开心老师。
3: 棉花糖，你怎么在这儿？
1: 开心老师好。这是您的盆栽吗？
3: 是的，我本来是要……
1: 对不起，开心老师，我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盆栽，这个赔给您。
3: 好漂亮的绿萝，不过这盆盆栽已经枯萎了，我本来就打算丢掉的，临时有事就离开了一下，这一回来就看到它。
1: 啊，原来是要扔掉的呀。
3: 棉花糖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老师给你点赞哦。
1: 开心老师，既然是这样，那我的绿萝能不能还给我？
3: 这株绿萝老师很喜欢，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呢？
1: 求您了。
3: 哎呀，老师逗你的啦。

0: 放声歌唱。
1: 看我的疾风闪电，
2: 棉花糖好用的，棉花糖真厉害。
3: 看我的蝴蝶舞步，
1: 嘿，看我的凌空抽射，
3: 嘿，
2: 看我的龙卷风，
3: 嘿，
2: 我没事。
3: 棉花糖，这一分我赢喽，这分让你，下一分是我的。
2: 我宣布比赛结束，本轮的获胜者是麦麦。
1: 啊，结束了。好吧，我愿赌服输。
2: 这可是你说的哟。按照约定，输了的人要接受惩罚。我宣布棉花糖你明天早上站在点心铺大门口大声唱歌。
1: 原来只是唱歌呀，太简单了。
2: 棉花糖，你输了比赛还要接受惩罚，你都不紧张吗？
1: 不紧张，唱歌算什么惩罚，我唱歌很好听的，不信你听。棉花糖，云朵妈妈，乡间美的母女俩，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相互学习，相互陪伴，每天都有幸福笑脸。
4: 我一脸不就是弄坏你几次点心吗？你居然用这么难听的音波攻击我，太过分了。
2: 棉花糖唱歌才不难听呢，丑丑大王你别胡说。
1: 难听，我唱得很难听吗？
4: 对呀，太难听了，你简直就是耳膜攻击呀。我得拿一个臭鸡蛋堵住我的耳朵才能舒服。
1: 原来我唱歌这么难听啊。可是明天啦啦啦啦不，我会连累点心店的。不可以。
2: 臭臭大王来了，小心。
5: 沮丧、难过、自责，棉花糖全身都散发着负能量。
2: 他打赌输了，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
6: 原来是这样。
3: 唱得不好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怕什么呢？
2: 荷花酥，点单的是湖心公园的鸳鸯夫妇，备注晚饭就想吃到荷花酥，拜托啦。
3: 哎呀，距离晚饭时间没几个小时啦。
6: 如果最后没吃到荷花酥，他们得多伤心呀！
7: 大概和我现在一样伤心吧。
2: 棉花糖，我们先一起做荷花酥好不好？
1: 好。我是点心小师傅，荷花酥开动吧。
3: 就是，先做点心，唱歌的是。
4: 再重复一遍任务，一旦荷花酥做好，立马动手。
1: 没多少时间了，随便揉一下就好了。

0: 棉花糖，揉面的时间要长点。
1: 好吧，我多揉一会儿。好了。啊，
2: 终于做好了吗？轮到我出场了。
3: Good。
1: 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呀、啊？
2: 明明是你太慢了，好吧，等不了了，动手。
3: Good。

0: 好险啊！
1: 再来！
2: 哎呀！
3: 我宣布破坏行动圆满成功。撤！咕噜噜！
0: 好不容易才包好一个的
4: 棉花糖，我们再做一个就可以了。
0: 算了吧，荷花酥订单完不成，明天唱歌也肯定会出问题，我该怎么办？
2: 明天能出什么问题呀？嗯嗯，嘿嘿，娜娜刚才听说我可爱的女儿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妈妈很期待哦。
0: 我的歌声会吓跑客人的。
2: 哪有那么夸张，而且谁说唱歌不好听就会赶走客人呢？棉花糖和云朵妈妈，一对可爱的母女俩。

0: 是啊，
1: 真好听，
2: 唱得真好听啊！
3: 谢谢大家，
4: 大家都来了。
5: 云朵妈妈，大家好像挺开心的。
0: 虽然我唱得不好，但是我有勇气去唱。只有真正尝试去做了，你才能知道自己会收获什么。你看，刚才妈妈很自信地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棉花糖也该学会自信起来呀。哦。
5: 我只有先努力去做，才能知道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订单。小伙伴们，让我们再来一次吧。都去哪儿了？嘿，
6: 目标任务：毁掉点心大作战，检查装备，打击筒，橘子皮，气球。哎，气球呢？哼，
7: 气球就在你们身上呢。
8: 你们想干什么？放我下来！救命啊！救命啊！
5: 你们去哪儿啦？
9: 也没去哪儿，就只是轻轻松松先解决了臭臭大王而已。哇，
5: 那太好了！时间紧迫，开始做点心吧。
4: 准备开动。

0: 今天我们做荷花酥，
1: 面团揉搓多几遍，
0: 油酥包在皮里面，
2: 花开六瓣才香甜，
3: 栩栩如生荷花鲜。哇，
4: 真好看，像真的荷花一样，
1: 而且时间刚刚好。
0: 嘿嘿，云朵妈妈说的对，只有尝试去做，才能知道最后的结果。
5: 别紧张，
6: 棉花糖加油！

0: 不错，听说他们家出了一款新点心，可好吃了。
1: 是吗？那我去尝尝。
0: 我也去。
2: 手巧运作妈妈。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

0: 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1: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

0: 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过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来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跟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头的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

0: 当时针对星际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1: 我说搞不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就要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1: 李浩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他说：“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看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2: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略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

0: 如果是失败，而且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
2: 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3: 130万，
4: 130万，
3: 12号430万，
4: 430万，
3: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4: 第一次，
3: 第二次。
2: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5: 原来这个是一个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2: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6: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2: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6: 情况的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白安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10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2: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 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1: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来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2: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7: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2: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2: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1: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3: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1: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
0: 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0: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林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2: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1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0: 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时期、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3: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 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十七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输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4: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这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5: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十七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十七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十七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十七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十七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 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十七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

0: 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2: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3: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0: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哦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啊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4: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1: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2: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 先进啊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啊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啊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

0: 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啊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啊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哎，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啊动武。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峰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丝路港湾，赶海石螺，蓝天碧海间收获丰美海产
1: 啊！这是啥白螺呀、啊？
2: 这是，
3: 它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啊，
0: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3: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门，
3: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南海之畔，江海汇聚，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拥有400多公里的悠长海岸线，300多座美丽的大小海岛，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1: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大洲湾。
1: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2: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2: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避风，
1: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2: 对对。
0: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

0: 白裸主要的养殖基地。
1: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裤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2: 对，沙白螺。
1: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2: 对，
1: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2: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1: 花甲也会有里面啊，
2: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投苗的货就很少，
1: 只有沙白螺是投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2: 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
1: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2: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1: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
2: 对。
0: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1: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2: 对呀、
1: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2: 这个，
1: 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发动机，
2: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1: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2: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满，
1: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2: 对，
1: 就一路铲子走。
2: 对，
1: 然后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2: 对，
1: 最后螺就在里边了。
2: 因为你看到这个，那个小的它会自己漏掉。那些成饼的才会在里面这样子的。
1: 这个很聪明哈。
2: 对，
1: 就是小螺就漏出来了，继续在生长。
2: 对。
0: 我们看到的设备是林俊在养殖沙白螺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发明的捕捞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工具。这个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启动后，抽水机将海水抽进水管，然后又在海里将泥沙冲洗干净。
1: 拿起来看一下，
2: 这样子。
1: 这喷头都已经开始喷水，这水压很大呀。
2: 对啊，我们可以自己调的。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0: 两名工作人员在前面拖着设备。记者和林俊在后面拖着带有网兜的爬犁，将海里的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投苗后生长8个月到10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2: 现在我们起网，
1: 可以起网了哈。好，哇，真够沉的。
2: 是啊。
1: 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2: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
0: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2: 这些就是沙白螺。
1: 哪一种是沙白螺？
2: 这种。
1: 这是沙白螺呀。
2: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
1: 它个颜色，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就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2: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1: 最后会变成这样。
2: 对，
1: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哈。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2: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1: 不变色啊，就拿上来了之后，2-3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很神奇啊，
2: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
1: 泥沙腐蚀的颜色，
2: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
1: 还真是。
2: 对呀、
1: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2: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1: 慢慢的在褪色。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2: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1: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又褪掉了。
2: 一般就2-3个小时吧。
0: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的一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鲜、海蛎子。
2: 这个叫爱情螺，
1: 爱情螺
2: 的爱情螺叫丁螺。
1: 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2: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拖到这边，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吸一下，前面吸一下，
1: 像亲吻是吧？
2: 对，就是这个感觉啊。
1: 我们把下面剪开，
2: 对。
1: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2: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1: 沙白螺
2: 你像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30块钱就能买到。
0: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
1: 沙白螺
0: 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1: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一个螺筐，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儿一样哈。
3: 对对，
1: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脚的哈。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3: 对呀，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就是来撬这个石家螺的哈。
3: 对呀，对对对。
1: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3: 在这斜缝里面呢。
1: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啊。
3: 对对。
1: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3: 这里面有斜缝的是有。
1: 在哪能找到？
3: 哪边呢可多一点
1: 哪边还要再往前走
3: 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0: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1: 那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3: 对，
1: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3: 对呀。
1: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3: 你看见了？
1: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哎，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3: 你看没事，这是是不是？
1: 撬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3: 是呀，
1: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3: 哎呀，这个你挑烂了，不是这个。哎呀，
1: 这个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3: 不行，
1: 就不完整了哈。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3: 对。
0: 石家螺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1: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3: 挑出来没有？
1: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3: 是呀。
1: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3: 我来，
1: 你帮我来。
3: 我来，这地上嘛。不是出来吗？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1: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3: 你来了，
1: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
3: 大，觉得很肥的吧？
1: 就很饱满的那种。
3: 对呀，对呀。
1: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啊？
3: 很鲜，这个鲜。这个螺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1: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3: 这个有80块钱一斤。
1: 一斤八十呢？
3: 一斤八十。
1: 那比其他螺贵不少呢。
3: 对呀，对呀。
0: 吴礼芬告诉我们，石家螺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鱼季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到了休渔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石家螺，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200-300元。
1: 我看您在这儿采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4: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4: 对啊。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4: 买的
1: 呀，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4: 对对
1: 对，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4: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4: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4: 能死掉了。
1: 哇，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0: 海蛎子的价

0: 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十家螺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2: 是一个完整的，打这里。
1: 打哪儿啊？
2: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
2: 啊。
1: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翘就翘起来了？
2: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技巧问题嘛。那来，您试一下。啊，撬，哎呀，撬开了，哎呀，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轻轻的挑出来哈。
2: 对呀，这个很肥
1: 的。很肥的这一块儿，晶莹剔透的，非常饱满，一看就很滑嫩的感觉
2: 啊。
1: 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敲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2: 对对对。
1: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
3: 你给他去
1: 赌博。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吧？哎，
2: 对对对，
1: 怎么样？有了吧？
2: 有了，
1: 这就撬开了。
0: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十家螺饭。
1: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拾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0: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邻近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十家螺饭，邻近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1: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十家螺饭的原材料，
4: 是
1: 吧？
4: 是
1: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螺
4: 啊，
1: 已经吐好沙的
4: 啊。对，
1: 这是把这个十家螺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2: 蒸熟了，那个肉就搞出来了。
1: 肉给取出来了，
4: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那个壳就不要了。
1: 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4: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2: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
1: 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
4: 对，
1: 就是小的寄居蟹。
2: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1: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儿大的这种小螃蟹。
4: 对，
1: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哈。
0: 十家螺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银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十家螺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十家螺和寄居蟹，做十家螺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1: 像这个十家螺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4: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1: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就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4: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1: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4: 对对对对，
1: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是吧？
4: 这个米可以。
0: 十家螺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邻居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4: 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1: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4: 是提前炒好。
1: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4: 对对对，
0: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十家螺饭。
1: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十家螺，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 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释迦罗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4: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啊。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啊。
0: 据林俊介绍，一份释迦罗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释迦罗饭，林俊家的沙白罗同样很受欢迎。
4: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1: 啊？蘸点汤汁啊，直
4: 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
1: 一样，吃进去汤汁，
4: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嗯嗯，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1: 先喝口汤，哦，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4: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1: 嗯，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嗯，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4: 对对对，
1: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4: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1: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4: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0: 林俊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交谈中我们了解到，2008年林俊回上川岛创业时，最先做的是烧烤店，因为生意很好，便开了现在的餐馆，之后才开始养殖沙白螺。
1: 像这些年啊，回到村子和你一样来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
4: 基本上我们村的话，我算起来有90%都跑回来了。我们岛上说真心的，主要你是一个比较勤力一点点的人，不要说啊赚不到钱，你可以在我们去这个沙滩里面那些野生的贝壳，你现在10几块钱一斤，你努力一点，你每天去打捞个10来20斤都有1-2百块的收入。嗯，
0: 林庆告诉我们，在上川岛他并不是个例，很多村民的生意都比他做得好，而家乡在近10年的时间里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这个可以重点说一下我们岛上的建设啊。嗯，我说真心的，这10年内已经做得比较好了，特别是农村，以前都是旧房子，现在基本上随着年轻一代的人跑回来，全部都改了2-3层的那个房子，100个方啊，120个方啊，2-3层的，他们都现在都全部改起来。那村里面，以前我们这边的村，一到晚上都是黑的，没有路灯的，现在我们一到晚上都是像城市一样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0: 作为年轻一代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1: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1: 那像这个季节呢，他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6: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颗了，
1: 这就是吗？
6: 对对，你看这果子。哦，
1: 绿色的哈。
6: 对，绿色果子。
1: 就是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的哈。
6: 对。
1: 这是什么果实？
6: 这是破布叶。
1: 破布叶。
6: 对对，我们也叫做乌扎。哦。乌扎树。哦，
1: 可以揪下来一个看看。
6: 可以吃啊。
1: 是可以吃的哈。
6: 可以吃的，试试可以吃的。
1: 其实捏起来呢是很硬的这种感觉，是吗？
6: 它现在还没成熟。
1: 哦，还没熟啊？
6: 对，熟的时候是黑黑的，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味道？
1: 没尝出来您说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因为还没熟，所以比较涩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都能够保证它的食物充足吗？
6: 2月份到3月份，等那时候就少一点，
1: 因为这个嫩芽还没冒出来。
6: 对，还那果子还没成熟。
1: 那个阶段呢，会给他们来补充一些食物吗？
6: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嘛，海岸线呢很多那个贝壳、小螃蟹跑到海边去啊，
1: 找海货吃。
6: 对对对，吃海货了。
0: 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猕猴。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只小猴吧？
6: 可能有2年的，
4: 对，一两年，
1: 两岁了哈。两岁对于这个猕猴来说呢，是属于如果和人类的这个年
4: 未成年，
1: 未成年，未成年，
4: 对，
1: 几岁？
4: 它是雌猴的话呢是2.5到3岁成年，然后雄猴的话3岁到5岁，
1: 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只，哎，感觉很乖啊。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6: 只要有食物，它就围上来了。
1: 像这边还有给它搭建房屋吗？
6: 对，那避雨嘛，台风大了嘛。哦，
1: 台风大的时候。
6: 对。
1: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4: 有142只。
1: 142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4: 它是海南亚种。
1: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4: 对，同一个种类。哦，
1: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瘦小一点。
4: 而且
1: 尾巴没那么长。
4: 对，尾巴没那么长。
6: 尾巴。
4: 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鲜艳。是这样子。
0: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1: 猴王是哪只？在中间的是吗？
4: 对，
1: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4: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1: 这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4: 对，
1: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4: 等级比较低的啊，
1: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4: 是的。
0: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1: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4: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着它，它就不会攻击你。
1: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4: 眼睛对视。
1: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儿的。
4: 对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就取食。
1: 其实它这个里面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4: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啊，
1: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愿意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4: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

0: 园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1: 是要游泳吗？去吧。
2: 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
1: 在花果山。

0: 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1: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下山。

0: 四线看看。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线吸
0: 它很难的，就它好像吹这个冲锋号一样啊、用这个气，这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
1: 用气，
0: 这个
3: 用气，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
0: 啊。用嘴角啊，看它用嘴角吹的，中间出去不行了。一定要这个嘴角，
4: 把这个气自行一点，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哇，好响啊！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
4: 对
1: 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0: 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1: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0: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它走得太远了。
5: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他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4: 对啊。
1: 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4: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4: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
0: 我们这一直都用。
4: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4: 老物件了，
1: 传给您的是吧？
4: 对啊。
5: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川山群岛哈、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6: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6: 还是一个谜
1: 啊、还是个谜哈。
5: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1/4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

0: 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面积有多大呀？
1: 哎呦，4000多亩。
0: 4000多亩。
1: 对。
0: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1: 算比较大规模了。
0: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1: 对对对对。
0: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1: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2: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0: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
3: 指挥开始哈。啊、
0: 哦，就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3: 今天是这个塘。
0: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3: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0: 平均呢？
3: 平均有500克，
0: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3: 都是一斤左右。
0: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3: 如果出口的话，它是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0: 一公斤五条。
3: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从一般烤鳗场，我们出口都是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菜鳗，在我们上海、杭州、全国各地、广州、香港这样销售。
2: 施文采告诉我们，这个鱼塘已经捕过一次，所以这一网不会太多，估计能有5吨左右。十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慢慢把网围成小圈，将鳗鱼聚在一起。
0: 有点淡蓝色哈，是吧？现在这个
3: 肚子是白的，背是蓝色的，
0: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3: 对哈。
0: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苗。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0: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个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3: 这就是天蓝的鳗鱼。
0: 这就是天蓝鳗鱼。
2: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0: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3: 可以。我们现在给它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0: 我能抓一下吗？
3: 可以。
0: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3: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抓尾巴，
0: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3: 抓不很难抓，
0: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3: 粘液很厉害
0: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3: 蛇形
0: 一个轨迹。
3: 你如果跟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这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哈、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3: 你看照下有金色，
0: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3: 很漂亮。
2: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0: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3: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一个18块
0: 一条，
3: 一条哈，
0: 30多块钱
3: 六千条。
0: 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
3: 一条1公斤6千条，
0: 一公斤六千条，那是不是就和牙签差不多呀？
3: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像它这个鳗苗这么贵，它长成了这个成品鱼呢，的价格是多少？
3: 成品鱼现在大概比如1公斤5条的，大概在15万至6万左右。
0: 哦，15万一吨，如果平均下来呢，一条大概是多少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3: 现在平均卖出去的鳗鱼一条会卖39块到42块中间。
2: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

0: 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十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十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1: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2: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把字形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的，两边的炉温会低一点。
0: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1: 其实一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2: 对，已经
1: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2: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1: 先要稍微蒸一下。啊，
2: 对对对。
1: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2: 现在开始哈，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嗯，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哦，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啊，
2: 对，炉头。啊，我们用的液化气。
1: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2: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1: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2: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0: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1: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2: 啊，对，
1: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2: 没烤的。对，
1: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2: 鳗鱼皮
1: 了，
2: 对，单面烤
1: 皮。嗯，啊，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啊，
2: 对对对对。哦，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0: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1: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就浸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2: 啊，对，这样子过去。
1: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2: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1: 客户他的需要。哦，
2: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0: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1: 一共上4次，对吧？啊，
2: 对，4次。
1: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2: 前面1槽、2槽、3槽是一样的，第4槽的话是着色的，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2: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1: 嗯，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儿，
2: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1: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哎，
2: 好好好。
0: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3: 它就口气化的感觉，
4: 嗯，很好吃。嗯，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啊，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2: 哦，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请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0: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4: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3: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就避免了是企业重复投资。台山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4: 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
3: 啊，对，
4: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3: 可以来。
0: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

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斗。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6年3月底，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一轮的升级改造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试。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开放，完全由考古发掘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博物馆。胡继忠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馆长，此刻他正在现场监督着一件重要文物的陈列摆放情况。在胡继忠的心目中，这件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白衣彩陶盆，不仅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代表着以彩陶为主的仰韶文化陶器制作的巅峰。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件器型硕大，色彩艳丽，即使放在今天都堪称奢华时尚的彩陶大盆，却是在这次博物馆改造的过程中才初次与观众见面。白衣彩陶盆为何被称为镇馆之宝？如此精美的史前文物，此前又为什么不为人所知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河南省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1986年建成开放以来，就以凝聚着仰韶文化灵魂的木古陶房，以及被称为仰韶文化象征之一的彩陶双莲壶而飞升海内外，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走进大河村，首先映入观众视线的是一片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考古工地。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就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物很难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保留到今天。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的木质部分难以抗御时间的侵蚀。今天人们有幸观赏到的古建筑，千年以前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千年左右的宋代建筑寥寥无几，即使是元、明、清这样只有几百年但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堪称百里挑一。在接近或超过了2000年的秦汉时期，层台垒榭、琼楼玉宇的阿房宫、未央宫，今天最多只残存着一些夯土台基。然而在大河村遗址的一个考古探方内，眼前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套房依然清晰可辨。尽管处处断壁残垣，但仍然高达1米的墙体却是经历了5000多年悠悠岁月，幸运地留存到了今天的稀世珍宝。这座史无前例的房屋属于何人？他又为什么能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屹立不倒？拥有这套天下第一屋的大河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大河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范畴，这一文化类型的命名源于一次著名的考古大发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地质考察，因为经费短缺而不得不提前终止。安特生本人则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研究上。到了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受命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 在渑池县仰韶村意外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1921年4月，安特生亲赴现场调查，并征得中国政府批准，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从1921年到2000年，在东起河南东部，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平原，跨越九省区的广袤国土上，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址5013处。这个以最初发现地仰韶命名的新石器文化，从距今7000年前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前，跨越了2000年的漫长岁月。在众多仰韶文化遗址中，1964年发现的大河村虽然时间较晚，但却是最典型乃至最全面的一处。自1972年大河村遗址第一次发掘以来，一共进行了25次考古发掘。地层中丰富的文化堆积以及出土的大量遗物表明，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距今68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初期，延续到了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早期，在3300多年里从未间断。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块高岗地上，自然能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大河村遗址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像现在的这样平地，原来是一块高岗地，因为这个地方盛产棉花，所以啊，当地人俗称花岗。就是1964年的秋天，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唐代的砖石墓。
0: 花岗发现唐代墓葬的消息，立刻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他们派出考古队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清理。
1: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这个地方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块和一些陶片等史前遗物，就初步判定啊，这里应该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2: 当时说地面上散着很多大量的红烧土啊，像这个特别是彩陶片啊比较显得，还有一些残石器骨器邦器都不少，感觉遗址很重要。
0: 作为1964年花岗唐墓发掘的亲历者，李昌涛提起大河村遗址的意外发现，以及1972年的第一次发掘，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2: 10月4号开始试掘，试掘的时候就感到在西半个没有平整的地方，就开了一个东西的话2米宽30米的一个探沟。
0: 针对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属于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先挖一条探沟，有了发现再考虑正式布设探方。2米宽30米长的探沟面积远远不足整个遗址区域的1%，但神奇的是，这条探沟竟然精准地找到了最重要的遗迹。
2: 这个探沟的话，东端南壁正好把这个房间一的西边角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感到墙壁很高，当时的话最高度还有1.05米的高度了。
0: 根据地层堆积以及房基中出土的器物器形的分析，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座内部拥有4个房间的建筑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至少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5000年前的先民怎么会拥有如此好的居住条件？ 新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认识。在清理过程中，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2: 方剂一跟方剂二是同时建筑，方剂三年是后来扩建的，方剂四后来又扩建的，扩建了两次。方剂原来方剂一的话有两个，北边一个门是东边一个门，在这个扩建方剂三的时候，东门就作废了。
0: 通过这个迹象，今天的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的某一天，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两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孩子长大以后，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后来更多的孩子长大了，房屋的主人又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扩建。
2: 我们推测吧，应该是一个家庭的或者一个在这个人口由少到多的一个发展规律吧，应该是房子。要如果现在的话，过去的话，那这房子不够住，在边搭个小房子，这常有的事。
0: 之所以能够清晰判断出房屋经过了两次扩建，这离不开残留的建筑物墙体保留的大量信息。那么，这座房屋为什么能够跨越5000多年的岁月而屹立不倒呢？答案就在至今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2: 这个600年的墙内呢有木柱子，还有芦苇树。这个在这个木柱上面绑红木，在红木上再加芦苇树，就供这个现在跟那个打钢筋混凝土下那钢筋一样，钢筋架子一样。
0: 墙体内的空洞就是曾经的木质骨架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今天我们命名这座建筑为木骨陶房中的木骨的由来。那么什么是陶房呢？
2: 然后上在两边糊泥，糊草板泥，草板泥糊好以后呢，就在抹墙皮，在这铺设地坪。
0: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上个世纪，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有所不同的是，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会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2: 进行这个大量的火烧，就是这样整个把整个这个房墙基呢房子烧成个砖色的。另外它里边的那个木骨呢也提供一定的热量。

0: 所以这内外烧得非常均匀。
1: 就像烧制陶器一样，房屋最终被大火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地面都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屋基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是现代的水泥地坪。

0: 我的探考。
1: 今天站在大河村木古陶房遗址旁，可以看到房基内摆放着一些彩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复原的都是当时出土于房屋内曾经的主人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2: 就这里头的话，出了有大概一共出了40多件，到将近50件器物吧。其中陶器比较多一些，就是双连壶就是出在这个里头，出在房基一里。
1: 这件名为彩陶双连壶的器物，后来不仅被评为国宝级酒器，许多人甚至还把它与中华文明始祖炎帝和黄帝联系了起来。看到这样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人们立刻联想到，如果氏族或者聚落之间结盟，会不会通过共饮一壶酒的方式表现友好和平等呢？后来人们又在双连壶连接的部位发现了一个孔洞，两个容器竟然可以互相连通，这样一来岂不是能者多饮，更加彰显和平的诚意吗？当然，双连壶其实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供新婚夫妇使用。或许喝交杯酒的婚俗就是由此转变而来的。由于房屋以及双连壶的年代与后人记录先民们代代传承的人文始祖黄帝生活的大致年代相同，而郑州又是自西汉以来人们公认的黄帝故里，再加上以当时的生产力，专门烧制婚宴用具似乎不太现实，所以才有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使用这件器物结盟的，或许就是曾经化干戈为玉帛，缔结盟约的炎黄二帝。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任何依据，只能说是人们在对祖先的崇拜下一种美好的想象。
2: 发出来以后呢，这个安志明身为那国家考古所的安志明总少领导呢看过以后呢，看到这个房基很重要。另外的话，在北大的话，大概是73年的话，把这个房基报道了以后呢，接着的北大的个这个考古教材上都用到这一部分，说我们国家家庭或是有这产生，这就比较重要了。
1: 大河村木古陶房的发现，在当时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原始聚落中家庭以及私有制产生的代表。这个结论迅速把大河村遗址的重要性推向了顶峰。
2: 这那一个房基发掘出来了，要不然也可能一般作为一般的遗址的话，写个报告简报就算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那安了一个点吧，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发现了重要的遗址和器物后，针对大河村的考古发掘陆续展开。从1972年到2016年，40多年里，一共进行了25次发掘。李昌涛参与了其中的21次。从普通工作人员到考古领队，再到后来的遗址博物馆馆长，李昌涛可以说把毕生都献给了大河村，献给了考古事业。在随后的多次发掘中，人们从大河村遗址10余米深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彩陶器。
3: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啊，已经明确我们大河村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同时由龙山文化以及夏商等4种考古旧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从6800年一直到距今3500年，延续了3300年，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没有断的。特别是我们发现的房基中，房基一到房基四，是目前我们国内已出土的史前房屋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
1: 随着大河村彩陶器出土数量的急剧攀升，人们惊奇地发现，史前时期生活在绚烂星空下的大

0: 大和村先民竟然对天文知识有了深刻的了解。
1: 在我们的彩陶天文彩绘图案中出现了大量的日晕纹、日月纹以及彗星纹等天文图像，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的实物资料。
2: 流星纹，一个圆点后边有两个长尾巴，三个长尾，非常形象，好像速度很快似的。
0: 日月星辰、流星、彗星，甚至北斗星座，都成为了大和村先民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把观察到的结果用浓墨重彩描绘在了自己最擅长制作的陶坯上，烧制成大和村乃至整个仰韶文化典型的白衣彩陶，最终得以躲过时间的侵袭，摆在了今天人们的面前。大和村的第一次视觉成果如此辉煌，但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房屋基址和器物遗存，完成了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却再也没有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古宝级文物。谁都没想到的是，到了2014年，一次意外的发掘竟然有了惊人的收获。就在这一轮的博物馆升级改造中，许多附属设施都要配备齐全。为了配合基础建设，第25次，也就是规模最小的一次发掘开始了。
3: 当时我们那个在建那个消防水池，就是配套这个博物馆的二期改造工程，我们做了一个建了一个消防水池。在建消防水池之前呢，我们要按照规定先做这个考古发掘。那么在4月份到6月份的时间，我们做了这个对这个建设区域，做了一次这个考古发掘。
0: 这个时候，保护大和村遗址的重任已落在了时任馆长张建华的身上。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他，亲手将探方一直清理到了生土层，确认探方内不再有任何遗迹现象后，才通知了施工人员进场。
3: 就在施工中间呢，这个某一天，他们在这个消防水池所挖的这个基坑，这个断崖上那个壁上，就是靠底部呢，已经靠下面了，发现了这个一些迹象。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彩陶片，当时呢，这个施工方也就赶快就报告给我们那个保卫人员。
0: 探方所形成的深坑恰好符合消防水池的需要，坑壁上意外暴露出的彩陶片，如果埋藏的位置再偏一点，就很有可能因为过于靠近水池，从此再也不会在世间出现。在抢救性清理的过程中，人们惊喜地看到，彩陶片竟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
3: 它是应该是连起来的，就说它不是孤零零的一两片。然后我们就对周围就进行了这个场地的清理，然后就发现，这个其实还不止一件这个彩陶盆，这件器物不止一件器物。还有这个是一个那个组合体。
0: 剔除表面的泥土后观察，这组器物由一件袈裟陶陶罐、一件白衣彩陶盆以及一件红陶钵组成。三件器物中另外两件不算十分出彩，但组成那件彩陶大盆的陶片却显得色彩鲜艳，花纹繁入。
3: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那个颜色是非常艳的，就是它那个，尤其是它的白色的和那个棕色的，还有黑色的，就偏黑色的吧，褐色的那种东西，这个颜色对比非常明显。当时来看到的情况就是，白的很亮，然后那个棕的和红的颜色也很鲜艳。
0: 除了色彩鲜艳，这件彩陶器给人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大。

0: 从口沿处的弧度到陶片的数量、面积，都堪称是一件重器。
1: 这么大的陶盆，在史前发掘中间，而且是这个仰韶时期的这个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口径比较少见。
0: 意识到彩陶盆的非同一般，被这个意外发现鼓舞着的人们继续向下清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
1: 最下面的这一件那个大的这个袈裟陶的陶罐，这个是基本上完整的。最上面一件红陶钵，就泥质红陶的那个一个陶钵，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但这个彩陶盆就有个问题，彩陶盆是在底部，它本身就没有，就破碎了。
0: 论起器物的坚固程度，陶器自然不如玉器、青铜器坚硬。埋在3米深的地下，地层的长期挤压导致三件器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一般来说，这种破损如果没有残缺，都很容易修复。但这件最让人惊艳的彩陶盆，却破损得十分严重，而且底部还有明显的缺失。
1: 当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标记，做了标号，就是哪一块挨着哪一块了，这个便于将来修复。
0: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细致的工作，这件与人们差点失之交臂的器物，终于重新焕发了光彩。修复后的彩陶盆高15.7厘米，口径45.7厘米，遍体施白釉，因此被命名为白衣彩陶大盆。
2: 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另一件镇馆之宝。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色彩鲜艳，造型典雅，花纹繁缛，构图严谨，可以说就体现了我们大河村彩陶的突出特色。
0: 那么如此珍贵的彩陶器为什么会严重破损？在修复过程中，人们发现彩陶盆的一些裂纹旁，先民们小心翼翼地钻出了一些两两相对的小孔。
2: 我们认为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锔的工艺，就是当时这个器物不小心出现破损之后，通过锔的方式将它拼接起来再次使用。
0: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锔瓷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不可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锔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河村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项手艺的人。锔盆的事实还说明，即使在当时，白衣彩陶盆也是件十分珍贵的器物，而且彩陶盆上的纹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2: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口沿部分有8组直线纹组成的对称图案，而在它的腹部也有同样有4组有方格纹和圆点纹组成的4组对称的彩陶图案。我们一看见啊，这8组图案和4组图案是相互对称，并且非常匀称。
0: 根据器形和纹饰分析，白衣彩陶大盆被断代为仰韶文化早期偏晚。由于这一时期的下限是距今6000年以前，这就意味着比中华5000年文明史至少还要早1000多年的时候，大河村先民就已经有了几何学的初步认识。或许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进入仰韶文化中期的大河村人才开始了对天象研究的浓厚兴趣。自从出土以来，白衣彩陶大盆一直处在修复和研究过程中。这次展览是他第一次面向公众进行展示。胡继忠认为，他会很快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影子，成为

0: 河村的又一个象征。在发掘史前遗址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低估了先民们的智慧。就在我们以为5000年前的人类应该穿着粗麻衣衫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时，考古发现证实，这时候的先民或许早已普及了丝绸服饰，而且还掌握着足够先进的科学技术。
1: 这件器物啊，我们称之为陶盒，这是也是一件距今5000-6000年前的器物。在我们出土的时候，在这个器物内部还发现了类似于植物根茎的东西，所以说关于这件器物的用途，主要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它是作为煮茶或者饮茶的工具，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是当时的先民们熬制中药的工具。
0: 无论被发现的植物根茎是中草药，还是可以类似茶叶般冲泡的饮品，大河村的发现都把已知的中医药或茶文化历史提前了很多年。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星空之下的大河村凸显了郑州这座城市在史前考古领域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在博物馆完成升级改造，迎来一波又一波观众的同时，大河村向西25千米外，一支同样隶属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野外考古工作队，正在一个名叫青台的村庄旁忙碌着。22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在广袤的田野里依次排开，打破了同样属于仰韶文化类型，5600多年前青台先民们被一场意外定格了的生活场景。
2: 这个房子格局是两个套间，那个中间是一个过道，但是为什么这些器物还在这里摆放在原位？然后你看这些器物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可能会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我们推测啊，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先民们在这儿生活的时候，这里突然起来的来了一场洪水，或者发生了一场什么自然灾害，然后这个房子就是瞬间被倒塌了。因为当时房子建造的技术，这个房子倒塌以后，因为当时的器物统统都没有移走，然后倒塌以后都轰搁在了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这个方块的地方我们看着是一个红烧土面，这是一个灶台的位置。
0: 突如其来的灾害对青台先民来说是人间悲剧，但却让更加丰富的古代信息得以完整保留。就像被火山掩埋的庞贝古城一样，青台遗址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前资料。人们在青台遗址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新的发掘目标又能否实现？2016年，史前考古新发现在郑州不断涌现。商代建筑遗址，三城嵌套的神奇格局，被奠基在城墙下的无辜婴儿，同时出现了5个头骨的灰坑。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的郑州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将再次凸显。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

0: 有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公司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

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艾龙哥，我想一直把你当我亲哥哥，就跟一丹那样。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小时候了，再也不可能没心没肺的在一起玩。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打小就认定你是我老婆啊，你跟一丹不一样，一丹是妹妹，你是老婆啊。我小时候还俗都是因为你，你一直知道的呀。你到底是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这样。我没有吓一跳。
1: 吓一跳？
0: 就是看到喜欢的人会感觉吓一跳。

0: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为什么要吓你一跳？我舍不得。雨波，舍不得让你生气，舍不得让你着急，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爱一个人，不就是对你好吗？爱情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哎，龙哥，我要的爱情，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人在追你啊？ 我说你这几天古里古怪的，一定是有人追你。
0: 没有。
1: 是我们寨子的吗？
0: 不是，你别瞎猜了。
1: 那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对不对？是谁？你告诉我。
0: 不是，不是的。
1: 一定是。要不然你不可能变的。不可能变。

0: 一丹，一丹，我问你，你们旅行社有没有人追玉波？追
1: 他的人从来没少过呀。
0: 我是问那种追的特别狠的那种。
1: 有啊，还有跪在地上的呢。
0: 谁啊？我认不认识？玉波是不是看上他了？
1: 玉波要是看上谁了，我还不第一个告诉你啊！哎，又有情敌啦！
0: 我告诉你啊，玉波要是看上谁了，你一定要告诉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哦。

0: 不要太执着，把聚散当因缘，缘来了就来了，缘去了就去了。
1: 我师父跟我说，青一块紫一块也是修行，可是现在石头还没踩完，我不会停下来。
2: 你
3: 干嘛？
2: 问你件事。
3: 问事可以，不许动手。
2: 切，傻样。哎呀，你不要玩了，快点收起来。我先警告你啊，不许你大嘴巴到处去乱说。
3: 没问题。
2: 你发誓？
3: 我发誓。哎，你不会想问我爱不爱你吧？
2: 哎呀，你就做梦吧你！你到底听不听我说了？
3: 说，你说。
2: 你有没有发现，玉波喜欢谁？
3: 当然是我呀！
2: 哎呀，你再没正经，我可真生气了。
3: 哎呀，我真不知道嘛。不过，我可以帮你调查调查。
2: 这还差不多。哦，对了，记住，
3: 不准告诉外人，自己人嘛。
2: 那就看你表现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这里约了朋友，在这碰面。我其实。是想来看看你。
0: 有个团，我要去门口接。
1: 啊，好，你忙你的。
0: 再见。
1: 拜拜。
0: 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没有。
0: 那我走了。
1: 雨波，其实我还是想知道，昨天下午你跟艾龙说了什么？
0: 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1: 我不敢。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一定很难受，我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可是如果你答应他，你要嫁给他，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不起，我打扰你了，对不起。
0: 如果我伤了你兄弟的心，你还敢爱我吗？

0: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讲，非要在这里讲？哎呀，我要当面告诉你啊！你嫂子，果然有情况。谁呀？你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他们俩抱一块儿了，
1: 抱在一起。哎呀，那他长什么样子啊？我不知道，你拍照吗？给我看看来。
0: 没，手机充电了，没拿。
1: 那你给我讲讲他长什么样啊？
2: 一个帅哥，不露飘呀？嗯，这要是我哥呢，他呀，早就一拳打在你的脸上去了。哎呀，这
3: 傣族姑娘怎么老打人呢？打你，
1: 打你还轻了呢。哎，
2: 帅哥，唐宁，你的这份项目综合评估报告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你亲自下乡的那份报告，可信度很高，比我们公司做的扎实，必须得敬一个啊！来，
4: 谢谢尚哥。
2: 我现在做事呢，已经没有了你那种冲劲儿和锐利，所以。

0: 如果我们真的做这个项目，我提议你主抓。
1: 山哥，这你放心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多做一点完全 OK 的。
0: 现在就看你们家老爷子什么态度了。
1: 我相信他看完我的综合评估之后一定会很满意的。
0: 好，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我先干了。
2: 下个月的15号肯定能交货，这是合同，您回去好好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您签个字派人送过来就行了。张总慢走。
1: 谢谢。哇塞，这才是精明干练的詹美嘉嘛。
3: 你来捣什么乱呀？
1: 什么捣乱啊，专门拜访虚心求教啊。哦，
2: 来版纳这么久，今天想起来跑我这儿来了啊？
1: 没想到你这里发展的蛮好的嘛。哎，你设计的？
2: 还有谁？
1: 不错。2890，这么贵？
2: 我还觉得便宜了呢。
1: 这绣片手工的吧？啊，
3: 进步挺快啊。啊，
1: 这块跟人家拿多少钱呢？
3: 不告诉你，商业机密。
1: 别那么小气嘛，我又不会跟你抢饭吃。我看差不多2000。
2: 200。
1: 200？这块傣锦是点睛之笔啊，你才给人家200块钱。
2: 你到底懂不懂啊？200我已经给的很高了，他们绣这一块自己拿出去卖，能卖150顶天了。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吧？
1: 来跟你谈点生意。
2: 有屁快放。
1: 哼，我想做纯代理啊，帮寨子里面几个老蜜涛跟你谈合作。
2: 老蜜涛？
1: 不会吧，大姐，你在版纳这么久，你不知道什么叫老蜜涛？老蜜涛就是傣寨的老大妈
2: 啊。佳宁啊，你不会是为了那个小导游在这跟我拉生意吧？
1: 漫长村是我跟你哥哥要一起联手开发的项目，咱不开玩笑，寨子里面几个老蜜涛的手工艺品比你这一件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但我们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如果你拿到那些料子的话，你肯定要翻3倍卖。我看这一件5000吧，手工艺品肯定抢手。
2: 徐公子啊，咱也是蹭2亿的大老板，不至于这么掉价吧？为了几个老大妈，你跑到我这儿来跟我拉拉扯扯几百块钱的活儿？
1: 好东西在寨子里面走不出来，我着急嘛。
2: 着急嘛？
4: 我看你是着急那个小导游吧。
2: 人家艾龙要是知道你惦记着人家老婆啊。
1: 什么老婆？别瞎讲。
3: 我瞎讲？哼，艾龙才是瞎了眼呢，认你这个兄弟。
5: 早该想到了，玉波长得这么漂亮，追她的人又多，我怎么这么笨？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6: 哥，怪你，那追他的人再多，他也没动过心呢。这次好像不一样哎。
5: 你帮我去问问他好不好？
6: 我问啊？我问我就怕他一看这事情连我都知道了，瞒都瞒不住了，那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生米煮成熟饭呢。
5: 我呸呸呸！
6: 啊，呸呸呸呸呸！

0: 吵到你了？
1: 没有。你在干嘛？
0: 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嗯。
1: 我也在想安龙。玉波。玉波。
0: 啊，要不我现在去跟他说清楚吧。
1: 那我成什么了？你别去，我现在去跟他说清楚。
2: 对对对，订两桌，什么菜你定吧，好吧。米罗，你有经验，我通通都不管了，我都交给你了。有什么你就问一丹吧，好吗？我现在脑子乱，我，你跟一丹商量吧，好吗？我没猜错，就是有人在追他。
1: 艾龙，
2: 我那天就该猜到了，我那天就该猜到了。记得我送的银腰带吗？那次我就该猜到。
1: 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你的事情有我着急吗？我找米罗订了两桌酒，我要跟玉波求婚。
1: 求婚？你不已经求过了吗？
2: 那次不算，我们这里摆酒才算是正式求婚。我们年轻人都这么办。
1: 我求你不要。
2: 你别劝了，你要再劝我的话，你就不是我兄弟了啊！
1: 你非得把大家逼到没退路吗？
2: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把他逼得没有退路。你知道玉波为什么不喜欢我吗？他说我不能吓他一跳。都怪我，这都怪我。我就是以前我太宠着他了，我太依着他了，我就是舍不得让他着急，我舍不得让他生气啊。你知道吗？这个女人脑子里啊，跟男人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浩宁，你告诉我，我只有玉波这样一个女人，你告诉我，她为什么会喜欢上别的男人？
1: 喜欢这种事情，怎么会说得清楚呢？阿龙，你听我
2: 说。你别再劝我，你不是我兄弟。
1: 他当初拒绝你怎么办？
3: 你觉得还有别的办法？

0: 我还是没胆跟他开这个口。我抢了自己兄弟的女朋友，但我却连跟他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1: 你怕他难过？
0: 你明天不要去好不好？如果你实在拒绝不了，那……
1: 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我求你不要当面拒绝他，他会受不了的。他爱你，比我爱你还深。
1: 那你是想把我让给他吗？

我其实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对不起艾龙，我对不起艾龙。浩宁。

0: 喂，雨波。
1: 现在方便说话吗？
2: 方便，你说。
1: 明天的酒席取消吧。
0: 什么酒席啊？
1: 我都知道了。
0: 谁告诉你的？是米罗啊？
2: 还是伊丹、韩乐他们？
1: 我不会去的。
0: 你不就是想吓一跳吗？那我就给你个惊喜，我让你记一辈子吗？玉波，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玉波，
1: 艾龙哥哥，我说的吓一跳不是这个意思。喜欢一个人怎么说呢？
3: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自己也根本管不住自己。
0: 那玉波，你都懂的呀，就像你说的，管不住自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可我就是管不住我自己，我根本管不住啊！你都明白的，对不对？
2: 从小到大，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啊！
0: 我爱你啊，
1: 艾伦哥哥，对不起，我不爱你，
3: 对不起。
0: 酒呢，已经定好了，
2: 朋友也都通知了。
0: 明天我等你。

0: 一会儿啊，玉波一来，你拿着这个这么一拧就行了，听我指挥啊。
1: 哎，好，
0: 嗯，你到门口去站岗放哨，玉波一来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的。
3: 哎，龙啊，求婚你就搞这么大，结婚你可怎么办啊？
4: 哎，这肯定要搞大，这求婚搞不定啊，那还结什么婚啊？来来来，坐坐坐，
3: 坐坐坐，
4: 来喝水喝水，谢谢啊。

0: 雨波，大家都等着呢，你就去换衣服好不好？
1: 我跟你哥说了，我不去了。
0: 哎，行，你换衣服也行，但是别让大家等我们那么久，好不好？

0: 喂，哥，我还在玉博家呢。哎呀，要不然你跟他讲。
1: 你告诉玉博，他不来，我不会开席。

0: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就开始。马上啊，稍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啊，先喝喝茶。
1: 老婆饿了呀。
0: 不好意思啊，
1: 哎，不能吃，再等一下啊。
2: 对不住，
1: 应该是
2: 口
1: 头上有点干了，等一下就能吃了。

0: 怎么办呀？要不我去问问。
1: 我去。
2: 走，跟我走。
0: 哎，一丹，
3: 哎，走啊，
0: 一丹，你是我的好姐妹，
3: 就因为你是我的好姐妹，而且你们又是青梅竹马，我才更想让你嫁给他呀。
0: 如果是你，你会嫁一个你不爱的人吗？
3: 你不会一点都不爱我哥吧？
0: 我对你哥的爱跟你一样，我把他当我的亲哥哥，可这不是爱情。你希望他娶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吗？你觉得那样他会幸福吗？

0: 要不先开席吧，大家都饿了。
1: 哥，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不是想知道爱上玉波的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就是我。

我怎么也舍不得死你！我把你当兄弟，你这么对我，我已经给他丢回了，别让我再看到你！

0: 艾龙哥。
1: 雨波，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吗？说话呀，
2: 做都做了，你不敢说吗？
0: 对不起。
1: 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啊？
2: 我还当他是兄弟。
0: 对不起，艾龙哥。
2: 雨波，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知道我想听什么的，对不对？你说嘛，你说嘛。你才认识他几天啊？
0: 我是真心喜欢他。
1: 那我呢？
2: 那我呢？没有徐浩宁，没有他之前，你不是也打算嫁给我的吗？
0: 我以为爱情就是那个样子，找一个像你这么踏实的人在一起，就这么过一辈子。
2: 对呀，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好像爱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直到遇到浩宁，他就是让我心里吓一跳的那个人。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3: 不要再说了，
2: 不用再说了。
3: 我太笨了，是我太笨了，我连你不爱我我都看不出来，是我太笨了。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

0: 活该。
1: 真是，
0: 跑到哪儿都这一个德行啊！这在人家的地盘抢人家媳妇儿，你还想不想全心全眼回上海了？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2: 怎么一个小导游就把你迷成这样？你小命不想要了？
0: 你也真是笨，就让他这样打你啊？啊，
2: 你打他啊？
0: 不打他，你也把自己脑袋护住嘛。打傻了，我怎么办？看你现在就已经被打傻了。

0: 什么？徐浩宁被埃龙打了？还好，嗯，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
1: 这个节骨眼怎么出这种事儿呢？
0: 又瘦又柴，小导游，怎么？哥，不会是那个小导游给他下了降头，要不然他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太糊涂！ 那埃龙是村主任的儿子，你得罪了他们，这不耽误大事吗？
0: 大事儿。对于徐浩宁，做事从来都不是大事儿，泡小姑娘才是头等的大事儿。
1: 那你又是怎么回事啊？啊，那么多男人为你要死要活的，怎么就个徐浩宁你就搞定不了呢？
0: 新人笑，旧人哭，男人不都这样吗？
1: 那你倒是让徐浩宁替你哭一回啊！
0: 哎呦，哥。
1: 我们怎么分手的，你又不是不清楚。那个时候我哭的还少吗？好了好了，哥说错话了，啊！放心吧，徐浩宁跟那小姑娘长不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别说他爸妈不同意，徐浩宁时间长了自己也反应过来了，是你的他就跑不了，啊！哎呀，现在该愁的是我呀。
2: 这坛子烤酒刚好够3年，里面加了血藤、活血的，金骨藤、腰藤的时候，喝一小杯啊！哎呦，那太好了！我啊，可把它藏起来，让埃龙看到了，一天就会给我喝光的。还在失恋啊？哎呀，是啊，天天喝的稀里糊涂，倒床上一睡就是一天，醒来了抱起坛子来又喝。哎呀，我跟他爹都不好劝啊。 我自己还想不通呢，这两个孩子从来都是有说有笑，好的不得了，突然变成这样，哎呀，想不通。
0: 雨波，这孩子你是知道的，做事情不毛躁，走到这一步，他一定是想清楚了。哎，就是。
2: 苦了埃龙了，埃龙这孩子啊，就是一根筋。小的时候还俗，你还记得吗？那么小他就认定了，长大要娶玉波当老婆。前两天他跑去找玉波，说的那都是气话。真不要玉波了，他舍得吗？我看他现在啊，快连自己都不要了。哎，玉波在我心里啊，跟一丹一样，我把他当亲闺女一样的疼啊。
0: 现在他那么快就跟那个汉族男人好上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什么人，以后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哎呦，想想我这心里都发毛啊！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哪一样我们能管得了？
2: 那老老小小都要走这一步吗？哎呀，我是不该说，可那时候你不是也喜欢上了个知青？ 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让你等到现在啊？你愿意让玉波走你的老路啊？

0: 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你，那个男人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后悔吗？
1: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姨妈是谁吗？
2: 谁啊？
1: 玉儿香。
3: 听说你爸回城以后就没跟人家再联系过，玉儿香这一辈子你也看到，所以我说我理解，换作是我，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儿。

0: 那老老小小都要走这一步吗？哎呀，我是不该说，可那时候你不是也喜欢上了个知青，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让你等到现在啊？你愿意让玉波走你的老路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我就是老在跟艾龙爸爸说，那时候跟在你屁股后面追你的，就我们寨子就不下四五个。

0: 你随便嫁哪个，现在大孙子都抱上了呀。跟我们一样，日子过得普通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
1: 跟别人都一样，又有什么好啊？
0: 女伯都是看你样，学坏了。

0: Oh. 兄弟，
1: 兄弟，我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2: 喝酒，
1: 你别把自己喝成这样行吗？
2: 那你喝。我跟你说啊，酒是好东西，
3: 它不会骗人。

0: 你再打我一顿吧！来，来，来，不打朋友，你还当我徐浩宁是朋友吗？
1: 徐浩宁，他是个大混蛋，没义气。我们这里有句话，叫对朋友。 要掏出刀来，我这乱，对朋友要掏出心来，对敌人要掏出刀来。我把心掏给他，他把刀掏出来了。他就是个混蛋。 我这里啊，疼！被敌人捅一刀，没什么。可我把他当亲人，我把他当兄弟啊！让我还以后怎么交朋友啊？我还能是谁啊？
2: 很多。

0: 感谢主任今天赏脸，早就想请您喝茶了。哎呦，这还是你们家挨龙炒的茶。
1: 哎呦，张总，应该我谢你才对，平时你对我们家挨龙太关照了。
0: 没有，挨龙这小伙子实在，跟他合作我踏实。
1: 过奖了，那就是个愣头青。
0: 今天请主任来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我那个小兄弟徐浩宁，您肯定见过吧？在咱们寨子里惹了点事儿，叫人给打了。这事儿您应该听说了吧？
1: 打他的是我的儿子，我能不知道吗？
0: 打得够狠的，我现在都压着这个事儿呢，不敢告诉他爸爸。他爸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就指着这个儿子接班呢。啊？
1: 打他接不了班了？
0: 哦，那倒不至于。
1: 那就是喽，那个小子抢了我们寨子里的玉波，我跟我老婆都认定玉波是我们的儿媳妇。嘿，这小子来了三两天就把我们儿媳妇撬走了，换做你

0: 你恼不恼火？
1: 恼火，肯定恼火。
0: 是吗？
1: 但是这个癌龙的气也出了，人家也被打进医院了。
0: 这样说，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要医药费是吧？
2: 啊，不，主任您误会了，
1: 这个钱我出也不会让您出的。
0: 出嘛，该出就出。我告诉你，我借钱都要出。
3: 主任，
1: 严重了，钱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们现在才刚刚在一起合作，你说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担心的是这个。
0: 等等，张总，跟我们合作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们合作是公事，这两个小伙子为了抢女人，张总，不会因为我们家癌龙打了你们那个徐总，你歹债都不开发了吧？
1: 哦，那不是，我主要是担心主任您呐。我刚刚还在说我那个小兄弟，你说抢谁的女朋友不好，非要抢我们村主任大人儿子的。
0: 哎，这个你不要担心嘛，两个人打起来了，谁打赢了那是他有能耐，谁打输了那是他没本事嘛。玉波是我们寨子里最好的姑娘，要是换作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事情，我打掉条胳膊吃了。嘿嘿，我告诉你，算他小子走运了。
1: 以前我只知道傣族人随和好客，今天在主任这儿我算是见识，心胸开阔，公私分明。
0: 对，哎，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啊？
1: 就是这个事儿。
0: 那喝什么茶嘛，喝酒去。
1: 好，喝酒去，
0: 喝酒去。

0: 艾龙对你这么好，你就舍得吗？不爱他还占着他，那怎么对得起艾龙哥？姨妈，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你。那个男人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后悔吗？
1: 日子是不知不觉才过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就知道以后的几十年都要自己一个人过，那我可能做不到。都是不知不觉啊，什么事情都拗不过自己的心。只有跟着自己的心意走，结果就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2: 我也要跟着自己的心走。你让我想起你的外公，自己吃苦，却一点点苦都舍不得让我吃。你看这些草药，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它能治病，但是你外公知道，因为他拿自己做实验品，在自己身上试。我那个时候年纪小。 心气儿可高了，歹音学了点皮毛，就想试药。你外公就是不准。我呀，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些草放在一起煮，然后喝，喝得上吐下泻的，差点小命都没有了。你外公知道了以后，气得把我打了一顿。
0: 他从来都舍不得打我，那次是真打。该打。姨妈，你每次想到外公的时候，你就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你，谁又拦得住呢？
3: 让他去吃点苦头吧，说不定还真能试出点什么新药来。啊，
2: 还真像。
4: 小心门口，小心！哎，海星，海星，哎呦，不要说，我。

0: 我
1: 怎么能不送你呢？不是，小心脚下，哎，慢了。
2: 大哥，碎碎碎碎碎，
3: 不行
1: 了，好了，哎，那个送主任回寨子啊。
2: 我女儿一丹，她来接我。
1: 谁接你？
2: 一丹。哎，一丹，我女儿，一丹。
1: 认错了吧？你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吗？
2: 她不算漂亮的，女儿嘛，那才漂亮呢。20年前，女儿嘛，寨子里最漂亮的。
1: 是。
4: 大叔，你是说我不漂亮吗？你看仔细了。我不如你老婆漂亮。
1: 哎，姑娘，大叔喝多了，你别跟他计较。
4: 你也叫他大叔啊？那你把这一大叔惯得连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那么清醒，你好意思吗？
5: 哦，你真的是村主任的女儿啊？哎
2: 呦，村主任女儿，
1: 漂亮。
4: 下次你要是再喝成这样，我就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2: 不要。
1: 哎，没事儿，你爸高兴就行。上车吧，送你们回去啊！来，主任，
2: 自己来。哎，
1: 啊，好，来，小心。哎，
6: 好嘞。那个，真心冤枉啊！不是我灌你爸酒的，是他自己把自己灌多的。
4: 我刚刚跟您开玩笑的，我爸爸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不过还是谢谢你。让司机能送我们回家。
6: 哎，不客气。你这么漂亮，怎么忍心让你坐出租车呢？哎，你叫一丹。好听。一丹，照顾好你爸，下次喝酒你一定要来替我看住他。
4: 好。
2: 走吧。
6: 啊，好，走。

0: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店最好的除疤膏拿给我看一下好吗？
1: 请等一下。
0: 啊，谢谢。
1: 您看一下，
0: 这是最好的吗？有进口的吗？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进口的。
2: 请问有芦荟膏吗？
1: 有啊，请您稍等一下。
0: 谁跟你说芦荟膏除疤的？还歹意世家呢，这点常识都没有。
1: 给您，
2: 谢谢。
1: 不用谢，这个30。
2: 啊，那
1: 谢谢。
0: 他那个芦荟膏什么牌子啊？给我看一下。
1: 好的。
0: 哎，你现在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高兴啊？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一个是身价过亿的富二代，两个男人为了你把整个寨子搞得不得消停，我哥还得陪着村主任喝酒赔不是，生意还差点做不成了。你这能耐够大的呀！
2: 我也不想这样，我也不希望。
0: 别在我这儿装小白兔，我不是徐浩宁，消耗不起你这傻白甜。
2: 我一点也不白。
0: 哎，没错，你还一点都不傻呢，要不然这两个男人怎么就被你搞得团团转？
2: 你跟浩宁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你还舍不得他？
0: 废话，舍得我还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2: 你真直率。
0: 哼，谢谢啊。糖衣炮弹呢就免了。红玫瑰跟白玫瑰的故事你听说过吗？我就知道你没听过。那新人笑旧人哭你总该知道吧。我告诉你啊，男人啊就是那么回事儿，喜欢完直率的呢就想换个口味，他还可能一辈子这样腻歪歪的吃着你啊，别想了。哎呀，我是哭过了，早哭早超生，祝你好运。
2: 那你还去给他买药啊？
3: 爸，我发给您那个漫长村的调研报告您看了吗？
4: 看过了，还不错，像那么回事儿。
3: 那您觉得怎么样啊？
4: 以目前的项目来看吧，好像是值得投。
3: 所以您是答应了吗？
4: 这事儿还得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3: 生意上的事情什么时候听您跟妈商量过？
4: 这个事儿还真得跟你妈妈好好商量一下啊。
3: 那我就等你们好消息啦。

0: 喂，阿姨，我是美嘉。
1: 哎呀，是美嘉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跟你讲呀，你给我寄的茶叶、红糖我都收到了，我正喝着呢。

0: 阿姨，您要是觉得好吃，我再给您寄。哎呀，那就谢谢你了。哎呀，您跟我还这么客气。哎呀，
1: 还是女儿好呀。女儿贴心，我那个儿子啊，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0: 嗯，他怕是不敢给您打电话。
1: 怎么，他又惹事了？
0: 还是他自个儿跟您说吧，我可不敢打这小报告。哎呀，
1: 美嘉，你赶紧告诉我呀！你要不我要急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他讲的。阿姨，我是心疼他，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浩宁被人给打了，
0: 叫人打了？
1: 伤了吗？上哪里呢？
0: 阿姨，您别担心啊。只是皮外伤，我已经帮他处理过了。我不是学过护士吗？
2: 你放心，你放心啊。
1: 到底怎么回事？谁打他的？他撩
0: 上了一个傣族姑娘，谁知道人家这姑娘呢有男朋友，而且还是村主任的儿子，结果就把浩宁给打了。
1: 傣族女人。
0: 嗯，对，就是他们现在要开发的那个寨子，
1: 漫长村的土生土长，家里啊很普通。他跟他姨妈住在一起，那个老太太是个傣医，
0: 浩宁那个脚伤就是他治好的。那他的姨妈叫什么名字？玉儿香。
1: 阿姨，阿姨，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0: 阿姨啊，你别担心啊，浩宁伤得不重，这不有我吗？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我就是心疼他。那就谢谢你了，幸亏你在他的身边，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0: 那行，阿姨你自己多保重，再见。

0: 尚哥。
1: 哎，浩宁。
0: 我爸看了打债这个项目，他很满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干得漂亮。
0: 那是尚哥您帮忙，要不然我爸怎么可能那么满意呢？
2: 客气了啊，咱们不光是兄弟，还是合作伙伴，互相支持是应该的。
0: 咱们得联手干出点动静。
2: 必须的，你只管放开手干，我挺你。
0: 好。
3: 4到6级的风，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4: 哎呀，怎么了？今天怪怪的，叫你也不理。
5: 我一个学医的，做了大半辈子的护士长，自己觉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可现在真有点相信命了。
4: 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啊，害得你连信仰都改了？
5: 你知道吗，你儿子被人打了。
4: 严重吗？
5: 还好吧，好像是受了一点皮肉伤，美嘉在那照顾他。
4: 他为什么跟人家打架？
5: 为了一个傣族女孩子。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姨妈是谁吗？

0: 谁呀、啊？
1: 玉儿香。真是奇了怪了，你们徐家父子绕来绕去，都陷进这个坑里了。

0: 我相信很多年以后，版纳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的故事。一个来自上海的帅哥，遇见了版纳最美的姑娘。
1: 别自我陶醉了，先干好，我们再吹牛好不好？
0: 我怎么有一种豪迈悲壮呢？
1: 悲壮，会不会太惨了？
0: 哎，你觉得我像不像古代的侠客，在为一个心爱的女人打江山？
1: 我可没有那么多巴拉蜜。
0: 什么是巴拉蜜啊？
1: 大概就是你们汉人说的福报。浩宁，你现在做的事就是在给自己种下巴拉蜜，然后在下一世结出更好的果。
0: 前世今生，因果福报，这些我都不信。我就为你。

0: 爸，什么好消息啊？
1: 买张机票，回上海来吧。
2: 董事会没有通过你的方案，这个项目不做了。
0: 怎么又不行了呢？你不是同意了吗？
1: 回来吧。
0: 我这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1: 没听清楚吗？董事会没通过。
0: 不是董事会同不同意，不就您一句话吗？那你干脆说您不同意算了。
1: 我不同意，已经决定了。你快点回来吧。
0: 不是我。
3: 是儿子呀，
0: 妈，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爸同意的项目问完你之后就反对了呢？
4: 儿子，
3: 你不要冤枉我好吧？你爸爸生意上的事情
4: 是我能说了算的吗？
0: 理由也不给我一个，太不讲道理了吧？
3: 他不跟你讲嘛，肯定有他的道理了，你听他的就是。
0: 这个项目我好不容易才做到现在，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我绝对不会放弃。
3: 那你回来
4: 当面问你爸爸呀。
0: 我怎么觉得这就是个套啊？
4: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你是说你爸爸妈妈合起来骗你？
0: 我觉得你们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你到底告不告诉我？
3: 我不是讲了吗？你自己回来当面问你爸爸。
0: 你要我问他，你们俩没处好口供吧？
3: 徐浩宁，你怎么跟我讲话的呀？你去
4: 吧，那才几天啊，就这样六亲不认了。
3: 干脆你别回来了。
0: 我
5: 好了，
3: 那个项目

0: 你儿子怪我嘞。
1: 你让他来找我。
0: 他怎么会找你啊？他是觉得我给你吹了枕边风，本来你是答应了，我一吹你就反悔了。
1: 反悔什么呀？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
0: 哎，那你为什么突然放弃那个项目了？
1: 没想到玉波会是玉儿香的外甥女，你儿子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怕他到时候伤了玉波。
2: 我明白了，你的心里想的全是他们。
3: 小刘，收饭。
4: 哎，
3: 好。
5: 什么叫猪一样的队友？张美嘉说的就是你。
4: 那你没早跟我说不能告诉浩宁妈妈？
5: 早跟你说啊！哎，你这一爬子下去，刨出多少坑，你知道吗？你还能把我的生意搅得更乱一点吗？
6: 他被人给打了，我怎么就不能告诉他妈？说了也不会影响你跟他们家做生意啊。
5: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远达跟玉儿香是老相好。徐远达把人家给甩了，跑回上海娶的陈小云。
6: 啊，有这种事？哥，你怎么知道的？
5: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好不容易我说动人老两口子给版纳做点贡献，你倒好啊，一竿子把玉波跟玉儿香的关系捅给陈小云。老子跟老情人还没扯清呢，儿子又跟老情人的外甥女儿扯上了。你要是陈小云，你会答应吗？啊，你要是徐远达，你还敢跟我做生意吗？
6: 那你要真把我当成队友，你就应该早告诉我。
5: 我还把你当队友？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我敢吗？我

0: 哎，龙，哎，龙，哎，龙，茶叶都服了，
1: 服了吗？哎，我来弄。
0: 哎呀，我这么好的茶叶，哎呀，你别弄了，
2: 我帮你，哎、我你
0: 大爷，
2: 我帮你，
0: 你别走开，走，
2: 我帮你怎么回事？
0: 哎呀，走，
2: 上哪儿听我？
0: 走，你得走，哎，哎呀，哎，走，哎，龙，你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你现在这副样子也干不了活，回去吧，就当我跟你放假了。你什么时候不喝酒了，不招待茶叶了，再回来找我。
2: 不是。

0: 怎么样，这地儿，浩宁，这就是我上回要带你来喝酒的地儿，不错吧？
1: 嗯，这姑娘看着不错啊。哎，尚哥，那个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项目，可能不太顺利。
2: 怎么了？
1: 哎，上海的董事会那边没有通过，可能批不下来。
3: 理解，浩宁，别往心里去，你爸不是冲你。
1: 尚哥，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啊？哎呦，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爸突然就取消那个项目了。
3: 这事儿你爸要是不提，你也就别问了，就当没这么回事儿。
1: 等，尚哥，你别这么撑我行吗？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
0: 嗨，哪有那么严重啊？

0: 爹，我也是刚听说的。你爸当知青那会儿跟一个傣族姑娘谈过恋爱，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真的。
0: 你接着往下听啊。那个傣族姑娘就是玉波的姨妈玉儿香。听说你爸回城以后就没跟人家再联系过。玉儿香这一辈子你也看到，所以我说我理解。 换作是我，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儿。浩宁，听哥一句劝，这事儿如果你爸不想提，你就不要去揭他的疮疤了。

0: 爸，这么晚没吵到您吧？
1: 还没睡呢。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项目您突然反对了。
1: 怕你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0: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1: 善始善终，你做过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呢？
0: 那您还把一个公司交给我？
1: 我是要让你锻炼，但不是这个项目。
0: 我求您跟我说真话行不行？从来都是你说一不二，我只能绝对服从。从来都是你一贯正确，我只能改过自新。
2: 有没有可能你错了一次，错在你把我看扁了，看错了，
0: 错在你把我当成……
1: 当成什么？
0: 当成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1: 儿子，爸爸有爸爸的考虑，
3: 请你理解。
0: 理解什么？您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说法。
1: 你想的是你一个人，你高兴就好。可我要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我要对他们负责。
3: 这个项目目前对你来说太吃力，你还掌控不了。
1: 等你成熟一点以后，我会让你做个大项目的。
0: 其实这么晚我打给你，就是特意想听您说些什么。对不起，我很失望。

0: 阿姨。
1: 玉波今天上班不在家。
0: 我不是来找玉波的。
1: 进来坐吧。

0: 阿姨，漫长村以前有过知青吗？
1: 有过。
0: 有过上海知青吗？
1: 有过一个，在我们寨子里待了不到两个月。
0: 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就是徐远达的儿子。
1: 其实你跟他年轻的时候不太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见到你就有种说不出的熟悉。
0: 您不恨他吗？

他不值得你等他那么久。我这是等吗？我这是在修行。僧人在寺庙里修，我在傣楼里修。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阿姨。 是替他来道歉的吗？我不需要，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

0: 你自己签下的感情债为什么要我跟玉波来买单？您这样对我公平吗？这个总经理就是个虚名，您高兴给谁就给谁吧。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他还爱我，你行吗？
1: 是吗？
2: 海龙，
3: 是吗？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

0: 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继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

0: 机构核查人员将赴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使得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他会把它搞定。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这份决议6月3号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 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

0: 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医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
1: 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军。报道说，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第十三频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而黎巴嫩官员称，任何方案都要等到25号会谈结束后才会出台。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昨天将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的持续打击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
0: 据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都会参与此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国防承包商为此次会议做好准备，但会议因美伊谈判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特朗普还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者导弹，但要确保始终拥有大量储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同一天，俄副外长称，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2: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还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2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的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1: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0: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

0: 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1: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2: 6月24号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一场活动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
3: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安保人员随后强行将这些抗议民众带离会场。不过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称因为正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2: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3: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2: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

0: 手的角逐。
1: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2: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3: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 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4: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2: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5: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2: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6: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re going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1: 昨天下午，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举办供应链合规与争端预防解决高级别会议。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贸易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各方更应加强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7: 多名与会嘉宾提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破坏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各国应对此共同抵制。
8: 大家共同的抵制不当的单边制裁，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才能够为大家共同构建一种互信，推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7: 会议发布《全球商事主体公平贸易倡议书》，强调各方应开放协作，共同构建更顺畅的贸易合作机制。
9: If we do not cooperate and we do no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do not respect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putes.And conflict. So we want to reduce the dispute and conflict so that we can all become prosperous and happy.
10: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possibilities. We are trying to find the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s. So those challenges, whatever are there in today, that challenges will convert to the opportunity.
1: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11: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12: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

0: 在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
2: 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两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3: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1: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
2: 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4: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7: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11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8: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7: 记者了解到，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5: 来关注中国南方强降雨天气。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9: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

0: 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近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17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

0: 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1: 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四十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那这一路演练四十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九三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十八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种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方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了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0: 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十五 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十五 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二零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十五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料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华越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十五，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二零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十五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二零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作战飞机的制空权，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前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着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0: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十五 T、歼三五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 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 空。

0: 歼-600 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啊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的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这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关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3: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完成就是战斗力的这么一个新质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3: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新质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

0: 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2: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17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3: 应该说呢，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的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0: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的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体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

0: 能力。
1: 嗯，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高温热浪笼罩欧洲、西欧、中欧多地，未来将持续受到高温的影响。从过去三天的最高气温实况来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欧洲呢是非常的普遍，西班牙、法国一带更是遭遇了广泛而持久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和巴黎，从17到23号高温几乎全勤，热得旷日持久。未来三天影响欧洲的高压脊将会向东移动，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并且呢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英国南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柏林、维也纳都是如此。巴黎今后三天还会连续经历38-39度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而在中国华南的高温会随着雨水的铺展而缩减，广东、福建多地将会短暂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闷热感觉仍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合肥阴，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19到32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日内瓦晴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正逢天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

0: 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做水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

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
建设绿色能源。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

0: 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4: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利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

0: 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

0: 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4: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报道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6: 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7: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8: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

0: 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熊二熊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熊二熊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2: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啊，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3: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二熊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

0: 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0: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 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

0: 一无巨同。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2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2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2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2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3: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2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2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2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4: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5: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

0: 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2: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目的。当然，它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它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0: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3: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台军班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张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道站去，交通好好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0: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那种细了细了不要那种。对
1: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2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0: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深，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起来，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1: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0: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1: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0: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1: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0: 没接到一块儿，
2: 没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1: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3: 啊，
2: 那线拧断了，
3: 我一直线拧断。
1: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0: 现在的急，估计是这样。
4: 哎，老赵，把它调过来。
0: 好，你可以。可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5: 1号紧急电到位，距离爆破距离370米，紧急区域安全。电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40米，紧急区域安全。2号紧急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紧急区域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 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 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站药胶、除湿胶，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2: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萤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 可靠性会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 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 6.37亿发， 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3: 这样。
0: 连着我们现场和相应部门之外，其他同志啊，原则上不在起爆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1: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 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 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1: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

0: 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1: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2: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3: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三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2: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时候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八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4: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道站去。
5: 对，
4: 哎，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3: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4: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3: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6: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7: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3: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8: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3: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

0: 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待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万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万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由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4: 哦，没事。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

0: 或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1: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1: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2: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暖的阶段。
0: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4、3、2、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以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根据安排。

0: 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斯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大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0: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斯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大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0: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乙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

0: 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以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两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五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3: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4: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

0: 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将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以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 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代表 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10余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1: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2: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3: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4: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5: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1: 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6: 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好，再来关注天气。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中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7: 浙江、福建台湾岛、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被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

0: 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第四届链博会聚焦新能源前沿产业链，多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从地面电动两轮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到为 AI 算力提供绿电支撑的解决方案，绿色成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的关键词。
2: 周末休闲，您想骑着一台电动滑板车来一场郊野骑行吗？或者咱们换更刺激点的，来一场电摩越野吧。
3: 这台电摩我们在6月9号是中国和北美同时上市发售的，一整套下来，车架、电机、电池、电控，我们都是高度依托国内的供应链。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在常州有22条，然后每一条产线平均每26秒就可以生产完一台车，那这个效率就是对全球的范围内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像滑板车、平衡车、卡丁车，目前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品不断技术迭代，在智能汽车链展馆，一些车企展示了飞行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最新产品。这架自动驾驶的飞行器续航是20到30公里，它主要用于的是城市短途出行和文旅观光，内有两个座位。企业负责人说啊，将来啊打飞的要乘坐它出行，价格呢大概是打专车价格的2到3倍。那目前这架飞行器的预售价格是168万元左右。
4: 航空级别的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电机、飞控相关的等等，能源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吧，今年的年底可以拿到我们的 TC 认证。
2: 低空无人驾驶与智能出行背后依赖海量实时算力调度。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上游，不少绿色能源企业带来了为人工智能海量算力需求提供稳定电力保障的方案。例如，我看到了一组光伏组件，它专门是为 AI 算力中心定制开发的，它具备更高的发电稳定性，同时呢，防火等级也更高。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用电量增长强劲，算电协同成为国家战略。参展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将绿电、绿氢、绿色燃料打通融合，为国产算力崛起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底座。
5: 我们在安徽建设光伏基地和算力基地，主要是探索让间歇性的低成本的绿电变得像火电一样的稳定可调度，匹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万卡集群的高可靠需求，推动算电协同的基础建设。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吃不怕。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近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达到8家，占比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近日，浙江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温州站进入动土施工阶段，这标志着温州站工程建设全面启动。浙江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是国家“十五五”电力发展重点工程，总投资达293亿元，计划2029年建成投运。作为浙南核心节点，特高压温州站计划2028年六月完工。建成后将彻底打通浙南清洁能源外送主干道。23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虫虫、喜喜、庆庆喜迎7岁生日，饲养员为4只大熊猫举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会。这4只大熊猫是2对双胞胎，分别由2只大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在饲养员的细心照料下，4只大熊猫已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
4: 日前，总投资约19.18亿元的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个污泥领域废水零排放项目。
6: 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签约的环保合作项目，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中心项目总投资约19.18亿元，近期污泥处理规模达2000吨每日。项目采用法国苏伊士集团的鼓泡硫化床焚烧技术，炉内烟气停留时间超过6.5秒，是欧盟标准的3倍多，确保有害物质彻底分解。项目配套建设了余热发电、光伏发电、废水处理、烟气净化等设施，是国内首个污泥单独焚烧发电项目，也是国内首个污泥领域废水零排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年发电量约9600万度，实现节能减碳与经济效益双赢。
4: 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3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试试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40多天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哪些亮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台媒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在实战中具有哪些优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历时40多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有哪

0: 些特点。面对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专业处置？在辽宁舰编队返回母港的第二天，台湾媒体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福建舰再次航经台海，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近日，东风十七导弹发射镜头首次曝光，多车齐射，东风十七实战演练有哪些亮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6月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此外，在这次远海训练中，运油 20A 空中加油机为歼 15T 空中加油引发广泛关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3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你。
3: 嗯，你好。
0: 嗯，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4: 你好。
0: 嗯，刚才短片谈到了。这样的40多天的一路可以说是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面对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海况和不同的天气，可以说是复杂多变。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演练对于整个编队来说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和特点？
4: 因为航母编队啊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这次呢辽宁舰呢它的航母编队啊，一个是出去的时间长，40多天，第二呢就是它的航程远，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讲远海训练，就出岛链的训练呢，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很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台多，就是既有水面的像大型的这种航母，还有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舰载机，后期呢还和这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就这么多的平台要融合起来进行这种多科目的各种形态的这种作战，所以它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模式和它的这种科目非常多。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战训耦合非常的快，因为战训耦合就是作战的时候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进行训练。而在这次演训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舰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呀，或者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动吧。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对方的飞机或有敌意的飞机舰艇怎么办，怎么处置，这就是一个战训的耦合。当然它在设置的这些科目里边也可能包含这样的作战的科目，所以战训耦合变化的非常多。所以这次成功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远海的训练呢，通过它的这种很多新的科目的增加，还有新的内容的增加，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呢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这种战略能力的综合的提升，体现了我们航母编队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编队在远海的执行多样化能力的或者高强度的军事能力的啊这种战略能力的提高。
0: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时间长啊，科目多，跨度大，这一些词背后，辽宁舰编队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4: 因为辽宁舰我们讲

0: 它是一个滑跃起飞的啊这样一个航空母舰。那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就是你没有海外的基地啊，所以你的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出远海之后，你这么多的大量的飞机在起降，你这么多的装备在运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四十几天，那你的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就是可不可靠。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的官兵的素质要连续的啊这样的战训耦合的训练，那你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你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或者圆满的完成这样的任务，说明你这个辽宁舰哎是进一步的把它的这种远海作战能力啊，或者这种多平台的作战能力，综合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了。
1: 嗯，那这一路演练四十多天可以说十字当头。刚才第一番我们说到一个真实多要素的演练，第二个我们来说扎实。接下来这个扎实就看到有很多，刚才说了就是相互重叠的多科目的演练，比如短片当中提到的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啊，这个安徽舰编队呢进行了联合的演练。那么在相关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包括安徽舰也出动了这样的一个气垫船，还有相关的直升机的启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配合演练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意义？
2: 应该说体现出我军特别是咱们海军建设的这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其实我们看，比方从九三阅兵当中，我们就看到咱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那么它齐头并进的成体系化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其实海军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当十八大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提出建设海洋强国，那么咱们海军呢，这个不管是从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这个陆战队，还有这个岸防部队，还有航空兵部队，那么都体现出这种这个齐头并进体系化发展基本态势。那么这次在海上，我们看到咱们的航母打击群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呢，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演练，其实呢就体现出呢未来的一种作战样式。那么两个编队的这个规模应该说呢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遂行的任务呢应该是分工明确。从这个航母编队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利用比如说舰载机，它可以对于有关区域的目标进行有效突击，那么利用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比方说大型的驱逐舰，它可以呢既为航母编队呢提供防空这个反舰还有这个反潜等作战任务，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它这个搭载的这个远程导弹呢对陆上目标和这个远上的海上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所以呢这种这个航母编队它主要任务呢就争夺制海权、制空权，那么争夺完了之后呢，两栖攻击舰编队呢就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大家非常清楚，它的作战任务主要还是这个登陆作战、夺岛。所以呢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在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那么两栖攻击舰编队这个出场就显示呢未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就是在这个航母编队这个掩护下，或者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直接冲上滩头，直接呢这个控制有关的岛礁或者是呢有关的这个区域。
1: 那舰载机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歼十五 T 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空中前沿匕首。那这次歼十五 T 和以往还不一样，在演练当中和运油二零在空中进行了一个联合加油。这个其实我们在空域作战当中经常会看到，但在这样一个海空一体作战当中，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远海作战的攻防有什么样一些提升的帮助？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航空母舰出去以后啊，主要的作战的拳头是舰载机，特别是像歼十五飞鲨这样的舰载机。那么如果就是你的满油满弹起飞以后，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假设这个航程非常远，那你在返程的时候可能油料就不够了。那从目前呢，尤其是像这个辽宁舰这样的滑跃起飞的航空母舰，它就需要伙伴加油，就是另一架给它加油的飞机也是歼十五，那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作战效率，因为作战的飞机要当加油机来使用。而如果你有了运油二零这样的飞机，不但可以给就是航空母舰上的啊这样的舰载机来进行空中加油，因为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呀，同时给两架飞机来加油，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歼十五来作战。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我们从陆基上也起飞飞机，那么通过空中加油，它就可以参加海上的远海的这个作战，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就是争夺制空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和它的能力。所以你看，当使用了运油二零这种空中的加油机以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空中啊，就是这些。

0: 作战飞机的制空权、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它在空中啊，就是在起飞之后呢满油满弹，就是这个弹药的数量可以对这个空中的这个就是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和对我们整个的就是飞机的数量大幅度的跃升，
1: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覆盖范围可以不断的延伸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次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相关舰机也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跟歼，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滋扰。那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日方有何居心，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中方是专业的处置，这些我们怎么来解读？
2: 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在以往来说他一直对我们的前出到西太平洋水域的这个舰艇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拍照，甚至有人认为呢日本的这个作业队呢是咱们御用的摄影师。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管是这个海上自卫队还是航空自卫队，他派出的舰艇飞机对我们这个海上编队滋扰呢有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靠得非常近，那么不断的呢潜出到相关的这个区域，对我们这个正常演训的或者航行的编队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拦截，或者是呢进行这种这个滋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它有的时候呢按照日方的报道来说的话，它进行一系列的带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模拟性的攻击，那么这很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包括这个作战飞机如果说一旦加入的话，这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方面应对呢应该说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完全按照国际法理在公海上进行正常的这种航行，正常的演训，这是咱们海军非常专业化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舰艇我们飞机呢也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面对着日本这样咄咄逼人的这种挑衅这种滋扰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这个有情况的话，我们会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那么保证呢我们的编队呢万无一失。
1: 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23号呢也是报道称，福建舰当天是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地区，福建舰此时再次航经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台湾媒体6月23号报道，台军称解放军航母福建舰当天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并公布福建舰照片。据悉，自入列以后，福建舰曾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跨海区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今年6月17号，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4周年。下水至今，福建舰已开展济泊试验，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完成上舰起降。2025年11月5号，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2025年11月中旬，福建舰航母编队组织海上多科目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任务期间，福建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科目的训练。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相继开展远海训练，有专家表示，福建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训练的首秀或将加快步伐。
1: 那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啊电磁弹射航母，这样再次经过这样一个台湾海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母，特别是福建号，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新的一种这个弹射方式来这个搭载作战飞机的，所以呢，它其实呢是显现出我们这艘航母它整个一个成长速度呢，应该说非常快。其实，在去年入役之后呢，它曾经也穿越过台湾海峡，但这次穿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话，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飞机，还有各种这个配属的相关的舰艇都非常整齐，就是这个编队呢，它的作战能力呢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更有这个深意的，就是向有官方发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有能力坚定的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呢，在我们当面

0: 不断的进行演习，而演习的这个指向性呢非常明确，比方说这个勇敢之盾，还有这个坚毅之龙，那么跟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呢这个非常的靠近，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亮剑来看的话，就是显示我们这个能力，同样呢也显示我们的决心。所以这次福建号航母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到南海去这个活动呢训练呢，应该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继续促成我们这艘这个航母呢迅速的这个作战能力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向有关方显示我们能力，显示我们的决心。
1: 嗯，那么2026年官方说了，对于福建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从这样一个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专业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看该如何理解？另外就是一转眼从下水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这样的4年时间它的战力成长是经历了哪些变化？
2: 我们就福建舰来讲啊，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首创。第二个呢，就是它是第一个采用了电磁弹射的，目前美国只有核动力的福特号一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样的先进技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将使用固定翼的预警机，在舰上的固定翼的预警机，还有呢就是隐身的歼-35这样的啊这个飞机，而且我们的歼-15飞鲨是用弹射起飞了，就歼-15弹了，所以它的这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和每昼夜起降战机的这些架次的数量会大幅度的跃升，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始作战能力和全部的作战能力的体现，因为你这么多的这个飞行员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边你就把它培训出来，因为你要起飞降落，你还要进行这种作战空中的作战的能力的训练，你这么多的官兵要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航空母舰，你要学会这么多的新的装备和设备，你还要和其他的舰艇潜艇来进行联合的训练，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啊完成就是战斗力的啊这么一个心智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能取得这么高的成效，说明我们的官兵，说明我们的国防这个装备的工业的进步的速度。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此前呢这个双航母已经进行过了，包括是单航母的这样远海试训，双航母的试训，还有我们一看就在去年就在眼前进行双航母这样一个对抗演练，从双航母到三航母，未来这样一个演训体系和海战实力会有哪些变化和配合上的调整？
2: 因为我们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装备啊发展很快，那么就是要形成新的这种新质作战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讲一艘航母解决了有没有航空母舰的问题，
1: 从
2: 两艘航母就可以解决就是一个轮休的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让一艘航母成为永动机，那么作为三艘航母，那我们特别看到首先这个是国产的，完全都是国产的，我们任何的装备都不需要进口，那这样一来这个我们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国防生产的能力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再一个我们官兵的这个素质，那么三艘航母都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既可以单艘的去根据任务的强度来进行使用和完成军事任务，那么两艘就可以对抗，三艘就可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的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的啊这种能力，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近海防御、远海防卫这种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此，三航母的这样的编队的形成，是我们人民海军呢在完成海军战略，在就是推进我们人民海军的装备向世界一流迈进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东风家族导弹发射画面近日是重磅披露，其中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更是首次公开，来看相关短片。
3: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

0: 辆东风十七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束，多车齐射。参训官兵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作战优势。此外，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任务表明火箭军的发射行动和打击行动能力很强，水平很高。
1: 那之前我们说东风十七它的战斗部形状很特殊，突防能力很强，而这次在这样一个野外的实战演练当中，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而且多车齐射这样的画面公开，首先从实战意义来说具备什么样的价值？
2: 应该说呢，是体现出咱们火箭军，特别是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应该说可以成批量的向外发射。这种发射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很难拦截的，因为从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这个发展它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于一些拦截这个导弹的国家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它的拦截弹的话，很难追上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所以呢，现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突防能力呢，应该说呢，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有能力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更多呢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防御的一种这个重要需要。所以从这次这个发射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齐射还是公路机动发射，那么都体现出呢，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呢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这方面呢完全有能力，随时可以呢遂行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
1: 那么短片当中提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王牌和底牌。那么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发射这样一个有着这样一个模拟战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怎么来看时隔44年再射？
3: 他讲的第一次试射指的是1980年，我们打了东风五，东风五呢是液体的燃料，然后发射井来发射。而这次2024年9月，我们发射是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是机动发射，就是无依托的发射。我们都是向海上方向打的，这样呢就展示了，就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核力量可以覆盖全球的这种能力，而且是机动发射和固体发射都有，体现了我们火箭军啊，就是核常兼备，就是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因此呢，就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平和安全。因此呢，这也是再次表明我们就是核常兼备的这种能力，维护这个就是地区和平稳定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这种能力。
1: 那这样的一次发射其实也是震动世界，当然我们也是讲究是以这种和平和防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和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高温热浪笼罩欧洲，西欧、中欧多地未来将持续受到高温的影响。从过去三天的最高气温实况来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欧洲呢是非常的普遍，西班牙、法国一带更是遭遇了广泛而持久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和巴黎，从17到23号高温几乎全勤，热得旷日持久。未来三天影响欧洲的高压脊将会向东移动，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并且呢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英国南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柏林、维也纳都是如此。巴黎今后三天还会连续经历38、39度的酷热天气。

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而在中国华南的高温会随着雨水的铺展而缩减，广东、福建多地将会短暂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闷热感觉仍将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合肥阴，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19到32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日内瓦晴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20到27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之间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5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瑞士队和加拿大队携手晋级。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当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3: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